0: 的依赖，其实我们的手脚就是我们最切实的手段，是吧？最后最关键是忠实的执行，你对你内心追求的一种忠实的执行，没有这种忠实的执行，你能走到滁州来吗？你能千里迢迢克服那么多困难，终于来到我身边吗？啊，你有了这一切，这就叫知行合一了。这就是事上练，事上练的结果，知行合一，你已经练出来了，所以你已经完全掌握了心学的智慧。阳明先生就这一番话，周莹顿悟啊，一时间大彻大悟啊，非常高兴，拜过师之后转头就回永康，后来也是一代名儒。哎，你看啊，这个阳明先生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点拨，但是我们通过这个点拨也可以看出阳明心学中所富含的后来的这个实学的丰富内涵。所以阳明先生自己去南赣平匪，为什么一路这个势如破竹，尤其是以文官带兵，百战百胜，未有一败，几乎可以说是这么神。这其实表面上看上去是非常神的，但是背后呢，实质上和他这种扎实的心学所倡导的啊，知行合一这种阳明心学所倡导的切实的扎实的工作作风是息息相关的。所以阳明先生去南赣平匪，灭了这个谢志三之后，剩下最后一个这个大头中的大头，就这个迟仲荣了。但这个时候这个官军怎么样，已经确实是强弩之末了，没战斗力怎么办？下集再说。
1: 公元1517年，也就是正德12年的11月，出任南赣巡抚不足一年的王阳明，以雷霆之势剿灭詹师傅，招降卢科，生擒谢志山。眼见着南赣地区四大土匪中只剩下长期盘踞在广东利头一带实力最强的迟仲荣，但王阳明此时的心情却一点也不轻松，因为他深知在江西、福建、广东、湖广诸多盗匪中最强悍、最狡猾的莫过于迟仲荣。而且虽然之前剿匪是一路势如破竹，但连番的征战已然让官军疲惫不堪，成了强弩之末。那么面对最后这块最难啃的骨头，王阳明会用怎样的奇招，以最小的代价拿下迟仲荣呢？本是躲在山寨中加紧备战的迟仲荣，为什么突然大摇大摆出现在了南赣巡抚衙门所在地赣州城里？不仅善用兵法，更长于攻心的王阳明又是如何识破迟仲荣的一连串诡计，一举扫平利头匪患的？让我们和南京师范大学立波教授一起追随一代心学宗师的脚步，领悟知行合一的智慧，体味我心光明的豪情。敬请收看500年来王阳明第17集《秋风扫落叶》。
0: 灭了这个谢志三之后，剩下最后一个这个大头中的大头，就这个迟仲荣了。但这个时候这个官军怎么样，已经确实是强弩之末了。连番征战之后，即使这个王阳明训练新军别有办法，但这个时候毕竟他新军人数少，主要剿匪还要四省官军联合作战，但是官军这个时候这个已经连番作战之后疲劳之极，所以王阳明打谢志三的时候就担心这个背后的土匪中大头中的大头，对吧，迟仲荣有所异动，所以一边打谢志三，一边又给迟仲荣单独写了一封招降信啊。所以我说嘛，这王阳明最擅长的是写信，是吧？他一写信，这个迟仲荣立刻就疑惑了。当然迟仲荣态度表明的一开始是很明确，是吧？然后给手下说，我等为贼非一年，官府来招非一次，告谕何足平。那意思我们当贼当了好多年了，我做老大做了好多年，官府来招降也非一次两次，这个王巡抚新来王巡抚随便写封信我们就听。

这是安抚手下，可是迟纵容自己却很疑惑。迟纵容不简单，迟纵容和卢科啊和谢志三都不一样，就他时间最久啊，这个根基最深，所以在这四省交界地带他的事业做得最大，他的根据地主要在广东利头这一带啊，就利江的这个源头利源镇啊，当然古音这个也读练头，现在统读了应该读利头啊，就利头镇这个地方，他地盘在这个地方。所以王阳明当初也担心他和谢志三联起手来，对不对？灭谢志三的时候，他这个迟纵容有异动，单独给他写封信，迟纵容拿到信之后就很犹豫。原来迟纵容的想法，我观望，我看看你王阳明到底怎么样，对不对？我手数两端，我不说我立刻来投降，我也不说啊、我就给你对着干，我看看别人怎么样。他又是最大的大头，迟大头，对不对？迟滑头，对不对？他还持观望啊，手数两端。结果他正犹豫，突然消息来报，谢志三已经被灭掉了。哇，这下迟纵容很紧张啊。你看这无数的土匪中，四个大头沾师父，谢志三被灭掉，然后这个卢科降了。卢科和这个迟纵容两个人是对头，向来关系不好，所以这个时候迟纵容就很犹豫啊。我要是降吧，我这么大基业，对不对？好不容易这么多年说降就降啊，对不对？而且卢科这小子我死对头，他已经先降了，我再去降。我要不降吧，看来这个王巡抚那相当牛啊，这个简直是神人啊，是不是？你谢志三这些人官军缴了多少年缴不了，这王阳明一来一下子就把谢志三给灭了。所以这个迟纵容想来想去，两条路同时走，一方面表明态度啊，向王阳明说我们准备投降，我们时刻准备着投降啊，那我这边事务繁忙，哎呀兄弟们还要做说服工作，一下子做不了，我先派我弟弟，你看我把我亲弟弟都派来给你，对吧？就派了他的弟弟迟纵安带200人来降。我不仅来降，我还帮着你关键你说打谁，我跟着你去打仗。王阳明一看迟纵安带来的人200老弱病残啊，然后王阳明一看心里头就明白，然后这个迟纵容加紧备战，购买兵器，然后啊整固山寨。王阳明就说了，就派人直接就去问，说这个迟纵容啊，你既然说要降，你为什么整兵备战？你这是要给谁打啊？然后迟纵容说，哎呀，我这真是要降，不敢给王巡抚您对着干，我是对卢克那小子啊，卢克那小子是我死对头，对不对？然后这小子干尽坏事啊，他也不是真心投降您的。这个卢科一听这个迟纵容告他黑状，立刻跑到王阳明这儿啊辩解，王大人我这一片忠心啊，迟纵容这个家伙对不对，那多坏啊啊，江湖上都说，你看史料里头记载迟纵容说，被害者结言迟氏凶狡，两经家教无功，说这才是我们土匪窝子里头最坏的一个家伙，最凶残的一个家伙。他说我是假降啊，那完全是冤枉我。结果王阳明怎么样，这个卢科是真心降啊，但是王阳明突然一拍啊桌案，大喝一声是吧，卢科休得狡辩，迟纵容乃不世出的英雄，怎么会诬辩你？你心怀二心，本府早就明了。然后拖下去，一声怒喝拖下去，杖责30军棍，噼里啪啦痛打一通啊，打得这个卢科皮开肉绽。然后旁边迟纵安就迟纵容的弟弟都看傻眼，哎呀王大人这向着我们啊，是不是啊，赶快密报这个迟纵容，说这个王大人肯定是向着我们的，卢科已经被他打得啊皮开肉绽。那卢科心里头怎么样，搁着别人肯定冤死了，但是卢科被打完又投入大狱之中，哎，卢科要说就是有眼力劲儿，

0: 这个王阳明杖责卢科，然后又把他关进大狱，这一下迟纵容哎就有点放心了。这弟弟亲自密报回来了，眼见为实，可见啊不会对我要下手。在我和卢科之间，王大人是偏向我的，而且说王阳明这时候啊让官兵休息，准备快过年了，然后都放假，这个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不像整军要备战的样子，看来他对我是没什么阴谋，不会玩我。然后正在这个时候，王阳明派特使来慰问迟纵容啊，就说王大人对你是很好啊，对吧，你至少投桃报李啊，你不去拜见一下王大人吗？这都要过年了啊，你弟弟也在那儿，是不是？你光说降，光说降，然后说这个降的这个过程比较漫长，对不对？要给做工作怎么？但是你自己，你这么久都不去拜见一下王大人，像话吗？迟纵容想想也是啊，对不对？但是万一王阳明使诈，此去是虎穴龙潭呢？哎，这个时候，作为迟纵容土匪的这个性格体现出来。到最后想来想去，我去看看，我就去看王阳明他能拿我怎么样。我常年是不是我们是在这个刀口上讨生活，对不对？所以精选了数十个兄弟，这个迟纵容手下功夫最好的那也都是特种兵，可以飞檐走壁，一个人都是以一挡百的，功夫好得不得了。我就去看一看又怎么样，实在不行我掉头走。到了赣州之后，然后王阳明在衙门里头等迟纵容，迟纵容也不去，先去教场，听说王阳明已经让士兵都休息了，真的还是假的？我去教场看一下，果然看不到官兵。然后这个又不放心，又去这个市场，这个城里头市场看，看看这个老百姓的生活面貌，就知道是不是暗中在整军备战。一看老百姓都准备过年了，一副升平景象啊。但迟纵容想想还不放心，然后又偷偷的花钱到狱中一看，果然卢科确实关在狱，迟纵容彻底放心了。然后这时候才到府衙来拜见啊王阳明，自己还不见府衙，上手下先进去通报，结果手下刚进去就被骂出来了啊，把王大人的话带出来说，迟纵容你安的是什么心，对吧？进了城不先来见我，不先来见本院，是不是？结果先去教场，又去市场，再去监狱，是不是啊？手数两单，你到底是安的什么心，就一番质问。哇，这一下你看王阳明这个大智慧啊，其实他对迟纵容的啊这个动向了如指掌，但是这时候他要不说出来就显得他太老谋深算了。这个迟纵容也不相信他进了城，他的动向没有人告诉王阳明，对不对？但是王阳明直截了当把他说出来，哎呀，迟纵容一听很惊慌，哎呀，很惭愧，满头大汗。所以迟纵容急步趋近府中啊，见到王大人啊，跪下来，然后承认错误啊，王大人，我来晚了，我来晚了。然后王阳明这时候表现出欺负，上前扶起迟纵容，这个浪子回头金不换啊，回头是岸啊，迟纵容啊，你不愧是当世英雄，明辨是非，知道哪一个选择才是对的啊，我是真心招降你。当后人评说这一段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这个王阳明使诈啊，就是要计算迟纵容，把他骗来要宰了他。但事实上后来王阳明啊好好招待迟纵容，包括他的住宿都是最好的地方，都安排的最好。迟纵容的接待工作王阳明做得非常的细致，非常的好，以致让迟纵容渐渐缓下心来。
1: 明武宗正德十二年年底，江西赣州城里张灯结彩，王阳明终于见到了被众保镖簇拥而来的迟纵容。通过多日观察，王阳明早已识破迟纵容，明媒归降。

0: 实则拖延时间，打探虚实的诡计。但此时池仲荣身边高手云集，若与他正面交锋，势必会是一场硬仗。若听之任之，放虎归山，等他回到立头老巢后，必成大患。那么王阳明到底会用怎样的奇招，以最小的代价拿下池仲荣呢？
1: 但池仲荣啊，相处的这一段日子里头，王阳明暗暗发现池仲荣啊，这个人目光游移不定啊。所以我讲了，王阳明是什么心学大师啊，也是心理学大师啊。最后啊，发现很难彻底感化池仲荣，然后就下了狠心要灭掉池仲荣。到快过年前几天，池仲荣说，哎呀，我也来好几天了，也给大人相处甚欢，但我那帮兄弟在家里头不知道我的消息啊，我要准备啊这个整编他们一起向大人投降啊，我再回去做这个工作。王阳明笑笑说，啊，这个说的也有道理，但是离过年不过六七天，你这个赶回去路程这六七天都赶不回山寨，是不是？你索性不如过了年再回去，对吧？过年传统佳节，而且城中又有大型灯会，我们好好聚一聚。然后池仲安也劝哥哥，是你都已经来了，而且王大人对你这么好，对不对？你就留下来过个年咱再走。池仲荣这个一犹豫就留下来。池仲荣这帮兄弟与他是寸步不离，到哪儿都跟着，是不是？虽然他对王阳明戒心大概已经放下来，但是最后一点底线还有。所以王阳明最后下定决心，到过年，到春节，过春节的时候晚上过了子夜，要给赏钱啊。王巡抚王大人啊，说池仲荣这帮兄弟各有这个赏钱，过年压岁钱嘛，对不对？人来的都是客，就得给啊。这样你们不能这么多人去领啊，王大人给的这个礼物非常丰厚，你们每五个人每五个人出去领赏钱，然后五个人五个人一拨出去领赏钱，进了屋子五个人就被干掉了，进了屋子五个人就被干掉了，是不是？一拨一拨一拨，到最后都干掉了，到最后只剩一个池仲荣啊。池仲荣等了半天没一个兄弟回来，傻眼了。这时候王阳明脸一沉，池仲荣啊，对不对？你说你是真降还是假降？哎呀，池仲荣扑通一下就跪下了，我真降，我真降。但是这个时候王阳明隶属他派池仲安，然后以其做的各种手脚，是不是？作恶多端，又是数十年巨匪巨寇，为祸一方啊，实不能留你啊，对啊。我为一方百姓，虽然与你交流数日，但看你手足两端犹疑不定，所以一番解说之后，最后不能留你命。这就王阳明的果断，为一方百姓，为整个社稷考虑，最后杀掉池仲荣。然后他又是所有的官军早已秘密潜行夜伏，找到池仲荣老巢附近，约好时日，两边同时动手，这边杀掉池仲荣，那边官军总攻立头寨，最后一举歼灭池仲荣这一股土匪。池仲荣被灭之后，我们说王阳明剿匪记就大获成功了，数百股土匪啊，四省之间啊密密麻麻，但是怎么样，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全被王阳明荡平。从来没有人啊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内，总共从王阳明就任南赣巡抚到扫荡群匪一年零三个月，在这个过程中王阳明是各种奇招，这个手段简直是神出鬼没。所以你看他最后灭池仲荣，可见王阳明对人性洞见之深啊，对谢志三，对池仲荣啊，对詹师傅啊，对罗科，你可以看到他对人性的洞见，每个人的欲望，每个人的情绪，每个人的习性把握得非常透彻。所以你看他把人把握住了，也就把整个事给把握住了，也就把整个局面给控制住了。 这就控局之法，大智慧。所以灭了盘踞数十年的这个匪患之后，这个明史里头就说，受人所降文吏及偏败小校，他手下也没什么特别厉害的人，都是临时组建起来的，凭数十年巨寇，远近以为神呐、啊，大家都觉得这是神人呐、啊，所以王阳明班师，师至南康，百姓沿途顶香迎拜，所经州县隘所，各立生祠，远乡之民各肖像于祖堂，岁时互助，家家户户啊，都塑这个王阳明的生祠啊，这简直是神人啊！不光是灭了土匪，然后还还当地百姓，啊，我们讲他这个破山东贼易，破心中贼难，破心中贼的时候，就是还百姓一方新的生活，对不对？真正的解决后患，而不只是平了土匪就走了，然后土匪又旧宴复起，所以彻底了平掉了南赣汀漳这一带的匪患，所以家家户户供奉王阳明的生祠，过年的时候过节的时候都拜祭一下，就到这个地步。
0: 从正德十二年正月王阳明抵达江西赣州，再到正德十三年三月彻底歼灭力头匪患，王阳明仅用了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便一举扫平了南赣汀漳等地危害数十年屡剿不绝的匪患，使当地的百姓能够重新安居乐业。那么剿匪成功之后，王阳明为什么专门设宴感谢自己的学生？为什么说他是一边讲着学一边就把南赣巨匪给灭了呢？
1: 其实王阳明更神的地方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啊，就是不光灭了土匪，在灭土匪的过程中他还完成了自己的学术升华，完成了自己的所设定的教学任务，叫科研一体，不光是教学任务了，这时候他还有学术升华，百战自知非就学，知行到此正合一。你看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一边打仗一边教学一边做学术研究啊，他这个教学我们前头说了，统纲衡水用兵的时候一边上课就迷惑了谢志三，何阳俊后来评价说，当统纲衡水用兵时，你真知其讲学不甚违背，就是大家都以为他在讲学都不防备他了，结果呢他哪知道，而我兵已深入其巢穴矣，盖用兵则因讲学而用计，行政则讲学兼施于政术，若阳明者，其所谓天人三代以后岂能多见。何良俊说啊，三代以后啊无此神人呐、啊，太厉害了，这真是叫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就是讲着讲着学就把这数十年匪患给平了。但何良俊还以为他讲学只是用计，对不对？盖用兵则因讲学而用计，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讲学在做一个假象。其实何良俊没理解王阳明，王阳明是真爱讲学啊。我说他最看重的是，其实是当老师，其实是上课。他灭了这个统纲之贼的时候，灭贼巢之后，刚灭了贼巢，立刻就带着学生进到贼巢中讲学，立刻就在贼巢中上一课。我估计他那个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就在那个时候想出来，然后给学生的信里头正式提出来。这多牛嘛，一边打仗一边讲学，是真讲学。灭了这个衡水左旗统纲之贼后，有一天王阳明上课的时候就给学生们讲了一段话，然后还请学生们吃饭，不是谢师宴，是谢生宴，相当于先生大增及上节，一日设酒食劳诸生，感谢学生设了一桌酒食，且曰以为相报，说感谢你们啊。那同学们都很惊讶，诸生居然问故，就是老师怎么会谢我们啊，老师你这仗都你打的，我们又没贡献智慧又没贡献力量。先生曰，使吾登堂没有赏罚，不敢肆，常恐有愧诸君，彼与诸君相对久之，上觉前此赏罚犹未也，于是思求其过以改之。 直至登堂行事，与诸君相对

0: 时不少增损，方始心安。此即诸君之助，故不欲事事犯口齿为也。这什么意思啊？哎呀，这段道理太深刻了。就说我当老师的，我真的要感谢你们啊！我平常给你们讲的那些道理，我都怕你们觉得我只是说大道理，都怕你们听了我说是一会儿，见我做又是一回事，觉得我做老师讲知行合一落不到实处。所以我面对赏罚，面对安排的时候，我给你们讲致良知，讲知行合一，我此心也是致良知，知行合一，怕没有言行一致，所以我都非常非常小心。因为什么？因为你们就是我的镜子，你们就是我的监督啊。久而久之，我在你们面前坦坦荡荡，再没有这种担心的时候，我才发现我作为老师，我自己的境界提升了，是不是？我不要感谢你们吗？没有你们在我身边，我怎么能有这种成长，这种进步呢？哎呀，中国的教育最深的这个思想。所以你发现啊，很多人啊，历史上有大成就的人啊，都当过老师的啊。其实孔子是老师，大家不用说，对不对？孔子呢是老师，带着学生周游列国。你像柏拉图，柏拉图原来是个摔跤手啊，是不是？后来拜在苏格拉底老师门下，就是被苏格拉底老师的讲学所征服的啊。所以你看这些大师们啊，都讲过学啊。所以这个其实他们都有一个职业，都是老师。那这个老师的这个讲学为什么特别塑造人呢？我就想很关键，就是你要讲学，想要讲好，你要做一个好老师，首先你要有怎么样，要有强大的理性思维啊，你要把你想讲的东西归纳总结，系统化，理性化，这个需要非常强的理性思维能力，是吧？人类之所以超越动物，就是我们在有感性思维的基础上又诞生了理性思维。理性思维能力是人之为人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我理性思维总结了知识之后，要去讲学，要讲给人听，要让人能听得懂，听得进，愿意听啊，乐此不疲，对不对？你必须要怎么样，要有感性的传播方式啊，你有理性的全局的总结，你还有细节的啊这种传播分析，这时候就需要用到你感性思维能力。所以讲学要讲得好的话，一定是要把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进行完美的融合。其实讲学对于讲学者自身的成长也至关重要，教学相长。所以我也经常给我自己的学生说，我是非常感谢你们，我始终认为你们对我的帮助远远大过我教给你们的东西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要知行合一，你们就是我最好的镜子，对吧？最好的监督，最好的参照系呀。所以王阳明，你看这要感谢学生，就在这个过程中，他自己怎么样？他自己的思想，他自己的行为，他自己的智慧，符合他自己的学说，不断的知行合一啊。我讲过，由知到行，由行到合，由合到一，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在不停的成长过程中，这才是真正的人生的大智慧。
1: 南赣剿匪，险象环生，困难重重，王阳明仅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就一举荡平了南赣匪患，可以说是一个军事奇迹。我们难以想象，500多年前的赣州城，南赣巡抚衙门的大堂之上，王阳明面对文书地图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然而王阳明就在殚精竭虑剿匪的同时，竟然还抽出时间做了一件与剿匪毫无关系的大事。那么究竟是一件什么事让他于剿匪的百忙之中还坚持完成？这件事又将如何影响王阳明自己以及影响阳明心学呢？请继续收看《500年来王阳明》第17集《秋风扫落叶》。
0: 我们知道，阳明心学在本质上和明代占主流价值地位的啊程朱理学是格格不入的。虽然从学术上划分，心学也能算到

的理学范畴，但是他和程朱理学这一派，对吧，是格格不入的。所以你看他当年在这个龙岗书院讲学的时候，习苏来问他诸路之变，他就绕过去不回答。那这是一个敏感话题，其实是朱就是朱熹，代表程朱理学的观点，陆就是陆九渊，陆九渊到王阳明这一脉被称为中国哲学史上叫陆王心学。王阳明的很多思想受陆九渊的启发，但是我们要说明啊，从王阳明开始的，王阳明开始才叫心学啊。陆九渊虽然也是心学的源流，但那时候陆九渊并没有称心学啊，但是他是王阳明的源流，所以我们称之为陆王心学。在南宋的时候，陆九渊就和朱熹的这一派理学观点格格不入。我们知道程朱理学，我们讲过啊，就是朱熹的这个理学，他是讲究格物致知的，他从大学里抠出这个格物致知啊。我们此前也讲过理学那个那道坎儿的时候说过啊，他是要一定啊，要把这个每一件事物，比如说这支笔里头有什么道理啊，我要把它格透啊，这张 A4 纸里头有什么道理啊，要把它格透，格透了之后渐渐的把它归纳到一起，才能慢慢找到所有事物背后的真理。朱熹的理论就是你慢慢去格，你格尽天下事物，自然就见到真理了。所以就因为他这个观点啊，所以王阳明一开始年轻的时候去格竹子嘛，格得直吐血，啥也没格出来，对吧？王阳明就认为这条路是走不通的，这条是一条歧路。所以这个王阳明到最后这个时候虽然是这个百战之身的，每天都打仗，军事安排啊，殚精竭虑，但是不耽误学术啊，学术思想这个时候提出两个大学，提出两个诸子之说啊。什么叫两个大学呢？就是朱熹这个啊，拈出大学中的啊，这个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程朱理学的核心思想。包括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心明，在止于至善，这是朱熹的思想体系的源头。王阳明就讲朱熹解读的这个大学注释的大学啊，不是古本大学的原意，是吧？他就认为应该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而不是朱熹解读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本大学的原意在亲民，这就和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吻合起来，这就相当于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之争，重新在朱熹之外重新树立一个思想体系，这样的话心学才能张目嘛。王阳明又不能公然和朱熹叫板，然后王阳明很聪明啊，他就说其实有前后两个朱熹，你们没注意到，晚年的朱熹其实是和我的心学思想是一样，早年的朱熹哎，就是现在官学提倡那个还不够深刻。所以他自己有一段话，余既自信说之不谬于诸子，就我和晚年朱熹的观点其实一样，又喜诸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师之学者徒守诸子中年未定之说，而不复之求其晚岁继物之论，尽相挠挠以乱正学，不自知其已入异端，则财路而剖及之，斯以士夫同志素己无疑于五说，而圣学之名可记。然后写了一本诸子晚年定论，就是说朱熹晚年思想其实是和我一样的，这样这样的啊。我们平心而论啊，从哲学史的角度观看，朱熹完全不像王阳明说的那样啊。但是王阳明自己的思想体系已然成熟，但是朝廷中大佬个个都是诸子门徒，程朱理学又是官学正宗。哎，王阳明你看一方面和朱熹这个思想理论完全另辟蹊径，截然不同，另一方面还把朱熹又拉进自己的阵营里头。所以程朱理学、朱熹理学之于儒家，它其实是什么呢？是相当于一个

中介一样，你要经过理学达到儒家最高的理想，必须按照格物致知一点一点的步骤，按圣人跟你说好的步骤来，你不能跳步骤，都不能越步骤啊。但在这个过程中，人性已经被磨得丧失殆尽，是吧？王阳明的心学本质是什么？就相当于免去这个中介，我直接就可以凭我个人的心灵努力智慧啊，追求致良知，就可以面对最终极的真理。这是什么？它的本质是人性的解放。但是王阳明实际上和朱熹路不同，但是他还把朱熹拉到自己的阵营里头来，就可见他的这个聪明。评匪的过程中，我们讲了王阳明大智慧啊，对，不仅用大智慧平了江西匪患，一边评匪一边治学啊，然后还提出啊古本大学和今本大学之别，提出中年诸子和晚年诸子之别，学术上又精进。但是你以为这就啊能体现王阳明的智慧了？还不是。阳明先生的大智慧啊，就像马王爷有三只眼，他在这剿匪，一眼盯着剿匪，一眼盯着治学，还有一只眼呢，别人都没注意到，他那一只眼紧紧地盯着他的北方，盯着一个著名的麒麟寇。这个人是谁呢？我们下集再说。

0: 每日一席话，
1: 要加强发展政策、国际规则和标准的软联通，摒弃脱钩、断供、单边制裁、极限施压，消除贸易壁垒，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携手应对日趋严峻的粮食、能源危机，实现世界经济复苏。
2: 这段话出自2022年6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第25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上的致辞。当今世界百年变局正加速演进，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是促进全球经济稳步复苏、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让各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重要保障。近年来，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的同时，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深入推进。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制造业规模占全球比重近 30%， 是全球供应链的世界工厂。因此，我们既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参与者、受益者，也是坚定的维护者、建设者，并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分工合作，促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建设和稳定发展。比如，在推动全球产业协作方面，我们主动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同时，中国积极扩大进口，关税总水平降至 7.3%，持续放宽市场准入，吸收外资连续5年位居全球第二。在促进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持续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在农业、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深入推进合作项目，与共建国家进出口总额10年累计达到19.1万亿美元，双向投资累计超过3800亿美元。在加强政策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们不但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积极推动制度创新。就在今年6月，国务院出台一系列措施，在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北京等具备条件的自由贸易实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率先试点对接相关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积极深入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的首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于11月28日至12月2日在北京举办。这是我国促进各方加强沟通、深化合作、共谋发展的又一国际化平台。以此次联博会的举办为契机，中国将与各国一道继续深入推动全球产业协作，进一步加强政策规则标准联通，推进各国企业共享机遇，促进各国产业衔接畅通，共同推动构建富有韧性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我是宋华，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国家税务总局长春市九台区税务局副科长李环宇，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工作已经开启，这关系到每一位纳税人的切身利益。每到这个时候，可能大家都会有很多问题要问。今天就有请李科长就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的相关政策和办理流程给大家做详细解答。首先能给大家讲讲什么是年度汇算吗？
2: 好的，年度汇算简单来说，就是在一个纳税年度结束后，纳税人要汇总全年取得的工资薪金、劳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这四项综合所得的收入额，先减除6万元基础费用，再扣除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以及符合条件的公益慈善事业捐赠后，按照综合所得个人所得税税率减去速算扣除数，算出最终应纳税额，然后用这个应纳税额减去当年已预缴的税额，得出的就是应退或者应补的税额，最后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退税或者补税。这就是年度汇算的过程，它是我国自2019年实施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后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国际通行做法，目的是查遗补漏、汇总收支、按年查账、多退少补。
1: 听您讲完呢，很容易理解了。那为什么要办理年度汇算呢？它对纳税人有什么好处呢？
2: 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好处。一方面，通过年度汇算可以更好地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像专项附加扣除里的大病医疗支出，只有在年度结束后才能确切知道全年的支出金额，这种情况就需要在年度汇算时补充享受扣除，这样能确保纳税人充分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另一方面，对于取得多种综合所得的纳税人，不管平时采用哪种预扣预缴办法，都很难做到预缴税额与年度应纳税额完全一致，两者之间会产生差额，就需要通过年度汇算来进行调整，从而更加准确地计算纳税人综合所得全年应纳的个人所得税。
1: 那是不是所有纳税人都需要办理年度汇算呢？
2: 不是的，一般来说，如果纳税人平时预缴税额与年度应纳税额不一致，就需要办理年度汇算，但也有一些特殊情况不需要办理，比如年度汇算需补税但综合所得收入全年不超过12万元的，或者年度汇算需补税金额不超过400元的，还有已预缴税额与汇算实际应纳税额一致的，以及符合年度汇算退税条件但不申请退税的。这些情况下，纳税人无需办理年度汇算，而需要办理年度汇算的主要情形有：已预缴税额大于年度汇算实际应纳税额且申请退税的，纳税年度内取得的综合所得收入超过12万元且需要补税金额超过400元的，另外因适用所得项目错误或者扣缴义务人未依法履行扣缴义务，取得综合所得无扣缴义务人，造成纳税年度少申报或者未申报综合所得的，也应当依法据实办理年度汇算。
1: 那2024年度汇算的时间是怎样安排的呢？纳税人在时间上需要注意哪些呢？
2: 2024年度汇算的时间是从2025年3月1日至6月30日，这里有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在汇算初期，纳税人可以在手机 APP 内预约汇算。
1: 纳税人办理年度汇算有哪些方式呢？
2: 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自己办，也就是

0: 纳税人提出申请后，税务机关还可以提供个性化年度汇算服务。第二种方式是单位办，也就是请任职受雇单位帮忙办理。如果纳税人向单位提出代办要求，单位应当办理或者培训辅导纳税人通过个税 APP 及网站自行完成年度汇算申报和退补税。第三种方式是请人办，即委托涉税专业服务机构或者其他单位及个人办理。纳税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最合适自己的办理方式。
1: 那么在纳税人提交汇算退税申请后，税务机关将如何开展退税审核呢？
0: 纳税人提交退税申请后，税务机关会依法进行严格的退税审核。如果审核发现退税申请符合规定，就会及时发送国库办理退库，纳税人很快就能收到退税款。但要是审核过程中发现退税申请不符合规定，税务机关会通过个税 APP 及网站消息、手机短信、电话等方式向纳税人开展提醒。纳税人收到提醒后，应当及时补充资料或者更正汇算申报。要是纳税人拒不提供资料或者拒不更正申报，那么税务机关将不予退税。所以纳税人在收到税务机关的提醒后，一定要积极配合，确保退税流程顺利进行。
1: 年度汇算期结束后，对于加强年度汇算监管，税务机关都有哪些措施呢？
0: 税务机关主要从几个方面加强监管。对于未申报补税、未足额补税以及虚假或者错误填报年度汇算收入、专项附加扣除等情形的纳税人，税务机关会依法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并加收滞纳金，而且在其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中予以标注。对于存在未按规定办理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税款、进行虚假纳税申报、不配合税务机关检查、虚假承诺等行为的纳税人，会将其纳入信用信息系统，如果构成严重失信，将按照有关规定实施失信约束。汇算清缴期结束后，对于未申报补税或者未足额补税的纳税人，税务机关会依法责令其限期改正，并送达相关文书。要是纳税人逾期仍不改正，税务机关可依据税收征管法规定进行处理处罚，情节严重的还会予以曝光。通过这些措施，旨在维护税收秩序，保障国家税收权益，同时也提醒广大纳税人依法依规办理年度汇算。
1: 非常感谢李环宇做客我们直播间，就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的相关政策和办理要点做详细的解答。通过今天的节目，相信大家对年度汇算有了更清晰的了解，希望纳税人都能重视年度汇算，依法享受税收权益，履行纳税义务。好了，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收听，再见。

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触

0: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1: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2: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3: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4: 你知道世界最

0: 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1: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2: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3: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2: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3: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2: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3: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2: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3: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2: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3: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2: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3: 啊，差那么多。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4: 你好，外卖。
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6: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7: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7: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5: 妈，帮我拿瓶饮料。
6: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7: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6: 儿子，儿子，儿子，
8: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9: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0: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9: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已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1: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2: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6: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
12: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3: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4: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5: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6: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已达8.28亿。
15: 粮食危机，
17: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8: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9: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11: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民政局福利科薛静瑶，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今天请薛静瑶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2024年高龄老年人的生活津贴的新政策。
4: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领取的人群，自2024年1月1日起，凡户籍在本区行政区域内的年满8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从老年人年满80周岁的当月起，均可享受高龄津贴待遇。
9: 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更加关心的是咱们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的补贴标准，能否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呢？
4: 好的，咱们这个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分为三个年龄阶段，每个年龄阶段的补贴标准都不一样。第一，80周岁至89周岁的老年人，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25元，其中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老年人每人每月200元。第二，90周岁至99周岁的老年人，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400元。第三，10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600元。
9: 那么相信听众朋友们已经了解了什么是高龄老人生活津贴，也明白了这个补贴的标准。那么下面给我们讲一下如何申请这个高龄老人的生活津贴呢？
4: 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申报遵循本人自愿申请的原则，可由本人自行办理或者代办人亲属家属代为办理。
9: 那么申报的时候需要哪些材料呢？
4: 申报时需要携带以下材料，第一就是居民身份证，第二就是居民户口本首页及本人页，第三就是已开通金融功能的个人社会保障卡或者个人指定的9台农商银行账户。
9: 材料准备齐全之后如何申报呢？
4: 老年人可以通过以下3种方式任选一种进行申报。第一就是老年人登录微信小程序灵动长村，在首页点击长春市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继续点击线上领跑动，再点击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就可以在线申报并填写个人信息了。第二，登录长春市政策服务网上大厅，在首页长春市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专区或搜索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关键字，在线申请并填写个人信息就可以了。第三，现场办理。现场办理就是老年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户口本、银行卡原件，到户籍所在的社区或者是村，找到工作人员协助录入就可以。如老年人行动不便，可以委托他人办理。委托他人办理的，需要委托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原件。
9: 非常感谢薛静瑶给我们做的最新的解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20: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
2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2: 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

0: 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4: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5: 曲燕宝贝，
4: 让你不再寒冷。
6: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4: 让你饭菜飘香，
7: 太齐喽！
8: 这给你吃。
5: 嗯，
4: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9: 救命啊！着火了！
10: 救命！
1: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1: 报告病毒团长，我们队伍顶不住了。
12: 不要停，最后向那些不戴口罩麻痹大意的人类发起一波总攻。
13: 老李，今天说啥都要回家睡一觉，你已经两天没合眼了，
14: 这个时候就别客气了。大家不都跟我一样吗？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如果我们都临阵脱逃了，那受苦的就是老百姓。这个时候咱们不上谁上？
1: 人生需要奉献，用自己的信念去点燃那盏奉献之灯，不仅照亮了他人，也升华了自己的灵魂。
15: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6: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6: 啊。
18: 电费翻倍的交，
19: 每年电费
20: 六百就
19: 明明家里没有人，
20: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钱包上的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20: 要是全国有10%的家
21: 蹭的
20: 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2: 我想出去玩。
14: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2: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

0: 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0: 想。
1: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0: 那是为啥呀？
1: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2: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
5: 之
4: 道，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为耻。
2: 在立正，
3: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牺牲。
4: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4: 我们没有去
5: 将将开始，
4: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一试。
6: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7: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8: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9: 携手同往，寻一道曙光照亮心灵。

0: 19，为啥要当兵啊？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1: 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2: 是。
3: 既然你来了。

0: 景。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

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定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椅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曲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

0: 对世界微笑，听见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0: 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行，今天的节目呢，让我们继续来走进周杰伦，来听一听他的中国风歌曲。提起周杰伦呢，不得不尊称他为周董。2000年，他是正式出道，在同一年里，他唱的《双截棍》在台湾走红。这首歌呢，在大陆呢也非常有影响力，一直到现在，他的歌都是神一样的存在。我敢说，每一个00后没有不认识他的。周杰伦之所以有“小天王”的称号，是因为他的创作能力非常强。未出道的时候，就给许多的歌星写过歌曲。他有一个非常强的搭档，就是方文山。有些中国风歌曲基本上都是方文山写的词，周杰伦作的曲。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来继续分享这些好听的歌。节目的开始呢，把这首经典的《千里之外》送给大家。

这首《千里之外》呢，也是周杰伦独立完成的曲目。这首歌的歌词呢，表达了一种跨越时空的深情与思念，旋律优美，特别的火，也非常受欢迎。

来听听这首《天涯过客》吧，也是典型的中国风歌曲。歌词的含义对人生呢是漂泊不定、四处游离的描绘，充满了诗意。但是呢，这首歌并没有大火，实在是太可惜了。无论在歌词的描绘和旋律的节奏，都是中国风歌曲的绝绝子。

推荐周杰伦的一首绝美作品《发如雪》，蕴含了三种唱腔，飙音呢也是再创新高峰，可以说是继《东风破》之后再登

雪描绘了爱情当中的无奈与遗憾，表达了缘分起缘分灭，心存委托意境。这首歌呢，以其独特的中国古典风格和难度较高的唱腔著称，充分展现了音乐风格的多样性和创意。

典意韵的歌词加上优美动听的旋律，让许多的听众对这首《烟花易冷》大呼经典。有许多网友纷纷表示，这将又是周杰伦的一首可以广为流传的绝对佳作。更有痴迷者大赞，烟花易冷绝对有资格全面超越青花瓷，甚至可以比肩经典的老歌《东风破》。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完整版的烟花易冷。

0: 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来听听这一首《霍元甲》吧。周杰伦呢，可以说呢是玩出了新花样，以中国风和嘻哈相结合，在2006年呢推出的这首。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4: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5: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6: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5: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7: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6: 是太棒了。
1: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9: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

改革二字说起来多么简单，但要实行起来何其难也。咱打个比方说，就好像这个人呢走惯了这条路了，早先上班怎么拐弯怎么走他走得顺当着，可是你给他改了，不让他走这条道，另辟新径，他走着别扭，就跟这个意思大同小异。所以这改革二字做起来实在是太难太难，尤其是会碰着某些人的利益，他自然就反对啊。赵王勇耐着性子来见王叔公子成，把自己要说的话都说了，把胡服骑射的原意也原原本本跟公子成讲了，请他发表意见。公子成一听就一皱眉呀、啊，心说百官早都跟我说了，我已经表态反对，而且纵容大伙罢朝，我现在就是后台老板，今天国君找到我的头上，叫我表明态度，我咋说？我要是言不由衷。

0: 或者跟众臣说的相反，岂不叫众人耻笑？我就得一杆子戳到底，硬着头皮就得表示反对。所以公子成稍微思考之后，仗着胆子说：国君呐、臣听说国君将实行胡服骑射，可臣因卧病在床，而不能及早进言劝谏国君。国君请想，中原者乃聪明睿智之人所居之地也，我们赵国也不例外呀。中原者乃万物采用集散之地也，乃圣贤教化之地也，乃仁义所实行之地也，乃诗书礼义运用之地也，乃精巧技艺所试行之地也，即远方之国观摩向往之地也，乃四方蛮夷所欲效法之地也。今国君竟然放弃这些，去习用蛮夷之胡服骑射，改变古人之教导，改更古代之法则，背叛先贤之教诲，这与中原之传统背道而驰啊！老臣实不敢苟同，今将心中所想告知国君，望国君考虑臣之言才是。这赵王庸心里啊明白，怪不那些重臣全都敢反对，肯定我王叔在暗中使劲支持他们，听他的画风跟那帮人没有什么两样，这火腾就撞到脑门子上来了。但又一想，王后建议我来看望王叔，为的是说服他，如果一发火就适得其反了，看来推行新政不那么简单，还得做思想工作，心通则事通啊。所以耐着性子满面陪笑解释说：王叔啊，所谓衣食者，乃便于应用之物也，礼仪者便于行事之行也，所以圣贤才会因乡俗而治衣裳，才会因事变而定礼仪，此之为有利民众且增强国力之举也。比方说披头散发，身刺花纹，站立双臂交叉，向左掩饰衣襟，乃五岳族之风俗礼仪也。用草汁染黑牙齿，在额头刺画丹青花卉，以鲶鱼皮为冠，缝制粗糙，乃吴国人之风俗礼仪耳。两者风俗礼仪虽不同，但求便利之心却是一样的，所以相宜而风俗变，事宜而礼法变，此亦乃圣贤者主张便利民众，绝不能硬性统一风俗礼仪之意也。叔父难道不知道吗？儒家之诗法相同，而礼制却不同，中原之风俗相近，而所爱之教化亦不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

何况是山野偏僻，其风俗礼仪又如何能够统一呢？故曰，风俗礼仪之气阳，即使是智者也不能固定为一，而远近之服饰，即便是圣贤也不能求其统一。穷乡僻壤多奇风异俗，邪僻者多诡辩，不知细鄙就不要怀疑，与自己不同也不要轻易排斥。

此方为无私之求善者也。今日叔父所言者为世俗之论也，而寡人所言者乃革新之论也。我赵东有黄河伯洛之水，与齐国中山国相通，但却无周济备用，有常山之代郡，上党之间，东为燕国，东为湖边，西为楼烦、韩、魏、秦之边境，但寡人却无骑射之师备用，所以寡人招募水师，制造船舶，以防守黄河、伯洛，一胡服招骑射，以备燕国、东湖、楼烦、韩、赵、秦之边。昔年赵简子为主旨晋阳至上党一线，赵襄子兼并狄戎，攻占代郡，兴兵袭击诸胡。他们的目的，即使是愚者也能看出来。先是中山一仗齐国之耻，数次侵犯我赵国，掠夺赵之百姓，又引水围困藁城，是非社稷神灵之诱，藁城机智不保。先王虽讲其也没恨事，但此仇至今未报，何也？此皆因为我赵无强军之备焉。若我赵军竭着便于骑射之胡服，勤习骑射技艺，近则可防上党，远则能报中山之仇啊，甚至能征服胡地。然而叔父却墨守成规，固执己见，固执中原之旧俗，违背古人之遗愿，反对寡人胡服骑射之举，忘记国之大耻，此非寡人所希望于叔父者也。好嘛，这赵雍也不是善茬子，讲古论今，说的是有理有据，啪啪啪啪一席话，说的公子成是哑口无言呐。公子成也不傻，他一琢磨，赵王雍和王后来给自己看病，这是假，实质上来看看自己的动向，我便不知趣儿啊，识时务者为俊杰。别给脸不要脸，我要再憋着这个劲儿，肯定没有好果子吃。而且他巴嗒巴嗒滋味，赵王雍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呀、啊。我何必竹篮呢？想到这儿，他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赶紧跪倒施礼：“国君呐、啊，是老臣愚钝，没有想的这么多，看的这么远呐、啊。”有被国君之怨，罪该万死，既然国君教诲，臣心中已明了，臣同意胡服骑射。哈哈哈哈，王叔请起，这乃寡人求之不得的。来人呐，侍者赶紧过来了，把准备之物取来。是两件东西，一种是金子珠宝，赏赐给公子成的，以示鼓励。公子成一看深受感动啊，心说我装病在家，我鼓的那些大臣劝阻国君，相反的国君不但不怪，还给我重赏，因此啊，他感觉到很内疚。另外一看，他吓了一跳，侍者托个盘子，靴帽蓝衫，所有的东西应有尽有，就是人的穿戴，他一看都是胡服。赵王雍用手一指：“王叔啊，你应该在百官之中做个表率，明日寡人临殿之时，你就穿戴上，让他们看一看，王叔率先垂范，你做个榜样，怎么样？”你先穿上胡服，我为什么？哎呀，公子成一看左右为难呢、啊，又一看国君用心良苦，硬着头皮换吧。他把这汉装脱了，
换上了胡服，那真是短衣襟小打扮，使人眼前一亮啊。赵王勇是鼓掌称善，好好，王叔啊，您照着镜子照着，您年轻了有10岁啊。公子成照了照镜子，左右看了看，是不错啊，是比那宽大的端尾强多了，那大袍子长可拖地，走路的时候不小心都半个跟头，哎，穿上这衣服是简洁明快的多。因此公子成也高兴了，他诚心实意留下赵王和王后在这用了晚膳，然后高高兴兴的分手。到了第二天早朝的时候，赵王勇是满身的胡服，他先穿上了，而且昨天晚上他回王城之后派内监每个府里都送了套胡服，命令文武官员明日早朝之时必须得换上。结果到了第二天早朝，以国君为首的文武百官皆穿胡服，真是焕然一新呐、啊。但也有个别的，宗室赵燕就没穿胡服，他依然穿着传统的端尾，宽袍大袖，往人群里一站，显鼻子显眼。赵王勇看了看，赵燕，臣在。难道你没接到胡服，没听到我的命令？哎，国君呐、啊。臣见到了胡服，也接到了命令，因为我想不通，实在不敢执行啊。我觉着在庙堂之上身穿胡服，有悖祖宗的遗训，这是我们赵国人的耻辱，因此臣宁死不愿更换胡服。哎，这老头还倔上了。另外这赵燕一看公子成也上朝了，满身的胡服，赵燕心里这个骂呀，心说老滑头，你还说你支持我们，闹了半天你背叛了我们，你首先穿上了胡服，简直是恬不知耻啊。想到这儿赵燕热血沸腾，因此赵王勇这一问话他是理直气壮。赵王勇一想，该硬的时候得硬，该软的时候得软，绝不能允许赵燕一意孤行啊，这个影响可太坏了。所以赵王勇啪桌子一拍，噔，赵燕你可知罪。赵燕一看国君急眼了，扑通就跪下了，臣不知身犯何罪。赵燕呢，你装糊涂是不是？寡人三令五申要胡服骑射，而且命人给你送起胡服，你故意不穿，今日在庙堂之上妖言惑众，抗旨不遵，这还了得？左右把他拉了下去。你看作为君主者必须是铁腕人物，那赵燕也是托孤老臣宗室的重臣，赵王勇一翻脸要砍他的脑袋，武士们往上一闯，把赵燕扒掉衣服推下去。公子成众人一看不好，纷纷跪倒替他求情。其实赵王勇也没心杀他，无非是杀鸡给猴看而已。想罢了多时，吩咐一声把赵燕推回来。赵燕在丰都城转了半圈回来了，吓得是汗流浃背呀、啊！参见国君，赵燕你可知罪？老臣知罪，我这胡服骑射你反对不反对？臣遵命照办就是。赵燕，谅你也不敢不从，可能你心里不太痛快，你慢慢回府再去消化。不过冲你所为不惩戒怎么能行呢？故此嘛。

说到这儿，赵王勇故意拉了个长音，文武百官的心都提着嗓子眼儿，不知道赵燕受什么惩处。赵王勇这才接着说：“故此嘛，罚你一年的薪俸，料事惩戒，换胡服，站在一旁，谢国君的恩赐。”赵燕捡了条命啊！他知道这个国君说一不二，翻脸就不认人了，赶紧穿好了胡服，规规矩矩站在班部之中。你说你这是何苦的？你冲哪门的英雄好汉？这赵燕心里蹦蹦打鼓啊，暗自庆幸自己转弯快，要慢一步脑袋保不住了。于是赵王勇当众宣布，下了两道命令，一是义服令，要胡装义服；另外军队要建立骑兵，骑兵令。两道命令颁布下去，马上照旨执行。这件事情发生在公元前307年，也就是赵武灵王19年。书中代言，这胡服骑射远比我说的要困难的多得多，由于时间有限，说书人就得从繁就简，说个梗概而已。总之胡服骑射推行了，而且在全国是雷厉风行地展开，当家人一拍板，老百姓只有跟着服从而已。所以说胡服马上就穿开了，谁穿上胡服谁是时髦啊，谁不累赶时髦啊，一穿十，十穿百，赵国大地的老百姓众多人都换上了胡服。而且国家支持骑射，骑马射箭是最时髦的事情，所以年轻人在练习武艺之时首先要练骑术。一开始难，后来越推广越开放，就成为赵国的时尚，到处使枪弄棒练习骑射，就是骑马射箭嘛。在当时来说，谁的马骑得好，谁射箭射得准，那不仅是时髦，而且是光彩，关键还给予鼓励。因此赵国的风气大变，赵王勇心里是十分的高兴，长出了一口气，总算过了一道难关。他还不放心的就是三胡，所谓的三胡，楼烦国、东胡、林胡，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北部的少数民族。现在三个族有一个族跟赵国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就是楼烦国。楼烦国的国王他儿子孟翘又跟赵国连了姻，赵国的老姑娘许配给孟翘了，所以关系日渐密切。这使赵王勇心里非常高兴，还有林胡还有东胡呢，因此赵国的边境依然受到威胁。赵王勇不放心，抽时间亲自赶奔代郡前去视察边防。等见着赵固之后，这赵固就是代郡的相邦，朝廷的重臣，看守着北边的门户。赵王勇对他十分倚重，就问赵固现在骑兵训练的如何。回国军，你一定得高兴，现在我们训练了30000名骑兵，而且骑术相当高超，而且骑射也相当精彩，全都是孟翘一手训练出来的。哦，进展得够快的，寡人要亲自视察。于是第二天在演兵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那孟翘满身的胡服，张弓搭箭，骑着快马操演骑兵。赵王站在高台之上看罢之后心中大喜呀，看来骑兵比那车兵要强得多得多呀，我现在有30000多人了，再训练7万，有100000。

0: 赵王雍问他，说这十万骑兵何日能训练成？回国军的话，不出三年，十万大军不成问题。好，孟翘啊，我还有一件担心的事儿，就是东湖和临湖的事儿。他们远在外乡，不通王话，对我赵威胁甚大。你看，当以何策对之？孟翘直肠子，有什么说什么。回国军的话，东湖比较远，临湖比较近，我们应该逐一征服。依臣的意见，马上派兵攻打元阳邑，只要把元阳邑打下来，临湖自然就得投降啊，就剩下东湖就好办了。我们只有逐一的击破。好，听你的。孟翘听旨，在。我命你率10000骑兵兵发元阳邑，我派大兵殿后，你看怎样？遵旨。于是赵王雍这一拍板，又揭开了战幕啊。孟翘领着10000骑兵像旋风一样赶奔元阳邑。这个元阳邑是什么地方？就是现在张家口市北边的张北。于是一场大战即将进行。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8: 这两千万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0: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11: 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场。

书接上文，在赵王庸的授意下，赵军开始奔元阳进军。这个元阳啊，就是张家口的北边，接近内蒙古。赵军一到，临湖人大惊啊，仓促应战。如果光是赵军靠着车站，恐怕万难取胜。现在经过胡服骑射，赵军的军力大增，又有骑兵又有车兵，因此打起来是得心顺手。结果临湖大败，把元阳一丢失。后来临湖没有办法了，才割地求和。赵王庸非常高兴，接见了临湖国的国王，以示友好，双方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而且临湖人发现赵人全都换了服装了，穿的戴的跟自己没有什么差别，因此从心往外啊就拉近了距离。就这样临湖也平，

0: 那三湖有两湖都跟赵国建立了友好关系，就剩下东湖了。因为东湖离着上千里地啊，不便征讨，所以赵王雍就在元阳邑扎下大兵。他找来带兵的将领挨个给训话，特别是赵固，他告诉赵固，我现在要回邯郸了，北方的事情完全依赖卿，卿可全力以赴之。赵固点头，国君您放心，千斤重担我挑就是了，关于赵国北方的安全您不必牵挂。只是我不太明白，您对三湖如此用心，下一步您想干什么？赵王雍一笑，卿家，你打开地图看看，如果三湖平了，不仅赵国北方多年之患解除了，而且在元阳这地方出兵，不过十日就到秦国呀。
1: 啊，明白了。
0: 赵固是恍然大悟啊，这才知道国君雄心勃勃，下一步要征讨秦国，真可谓是高瞻远瞩啊。赵固也非常高兴。书说简短，赵王雍挨个谈完话，安排好了起驾回邯郸。但是回到邯郸之后，赵王雍就牵挂北方的事儿。现在虽然是临湖楼烦跟赵国结成友好同盟，但是还不巩固啊。他深知胡人出尔反尔，朝令夕改，怎么才能巩固下去呢？心说赵固的担子可不轻啊，既要理三湖的事情，又管行政的事情，还得练骑兵，一个人实在是招架不过来，我应当派个强有力的副手协助赵固，以巩固边疆。满朝文武之中，他挨个过了过罗，派谁去合适呢？想啊想啊，哎，他想到一个人，谁呀？田不礼。书中代言，王城里闹了那么大的乱子，王后吃鱼也因此被打入冷宫受苦，太子张也被废了太子，依然成为公子了。那么田不礼的处境如何呢？这田不礼还真就没事儿，吃鱼守口如瓶，全都是因为小心谨慎之故。赵王雍没往下深究，所以田不礼平安无事。尽管平安无事，他这太子太傅被免了，依然是教师，依然是教导赵章，这学业不能荒废了，只是头衔没了。这田不礼那些日子度日如年呢，有时候睡着睡着觉就冒冷汗说梦话呀，就好像事发了把自己牵连进去，赵王雍降旨把他千刀万剐或者车裂。就这样的日子过了半年多，可以说是在刀尖上过日子，他是困苦不堪。可后来发现自己没什么事情，这心情啊渐渐平稳下来了。他又思念吃鱼，没事把两颗宝珠取出来托在掌心，巴嗒巴嗒掉眼泪。您还真别说，他跟吃鱼啊还真就动了真心了。他想念着吃鱼，但是宫墙主阁咫尺天涯，要想见面谈何容易，根本就见不着啊。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过去三年多了，他跟池鱼也没见着面。好在呢，消息还没算彻底隔绝，因为赵王雍格外的恩赐，每个月公子赵章可以探视母亲一次。 那么呢看望他娘都说哪些话。

回来读书的时候，有时候田不理就问你娘现在怎么样，赵章就把经过讲一讲。从赵章的嘴里，田不理得知池鱼的近况，这心呢还料为宽松一些。从赵章的嘴中，他得知池鱼活得挺坚强，别看打入冷宫受苦，他所说的受苦跟一般人不一样，照样有人服侍他，只是自由没了，想离开冷宫那是不可能的，每日有人送饭送菜，到时候叫他干点粗活而已呀、啊，活着是不成问题。所以说田不理这心呢、啊、才慢慢的放宽，但是他不甘心于失败，他心说我跟池鱼海誓山盟了，我就不相信我们这辈子再没有见面的机会了，想什么办法我能把池鱼救出冷宫，哪怕海走天涯我们也要结为夫妻。但又一想，痴人说梦，怎么可能呢？现在赵王年富力强，赵国实力雄厚，我想达到目的是势比登天呢、啊。像田不理那么有主意的人也没主意了。正在这么个节骨眼儿，赵王雍要见他，田不理吓了一跳啊，心说赵王雍单独接见我，所谓何故啊？莫非过去的案子又犯了？他是心惊肉跳，坐立不安。等见到赵王雍之后，一看赵王的表情，他多少放点心了。赵王是和颜悦色，让他坐下，问了问公子章学习的近况。你不管怎么说，公子章是他的儿子，也是赵王雍的长子啊，亲情不能割舍断。他母亲虽然被打入冷宫，对儿子他照样是关心的。所以田不理如实回答说，公子章学业有长进，另外经过这几年他已经变成成童了，比过去成熟的多了。赵王雍听罢频频点头，爱卿啊，你所付出的辛苦不言而喻，寡人绝不会亏待于你。今天把你找来，有一件事情与你商议，国君有话请讲。田不理啊，我打算把你派往代郡，协助赵固共守边疆，他抓军事，你管行政，不知你意下如何？赵王雍以为啊，给田不理安个差事，田不理不定得多高兴，他绝不会反对。可没想到田不理是低头不语。哎呀，田不理一琢磨，这怎么回事儿？赵王雍冷不丁的把我派到代州，叫我主抓行政，看来这是个好事儿。但是我一走，跟赵章就不能见面了，见不着赵章，我也不知道池鱼的情况了。我这远赴代州，恐怕今生今世再也见不着池鱼的面了。这怎么办？所以他低头不语。赵王雍就一愣，田不理，你不愿意啊？啊，国君呐、啊，我怎敢不愿意？我只是觉得，我现在身为教师，教导赵章，赵章已成成童，学业正在进步之时，把他抛开，我这一走，我十分牵挂。再说多年来我从事教师，已不管行政之事，到代州难免生疏，如果国君另有人选，还是派别人去为上策。哦，田不理啊，你不必担心，教师的人选我心里有数了，你尽管放心地去吧。
田不理再想说不去，恐怕国军挑理，他深知这国军说一不二，哎，再猜出自己有什么胡思乱想的想法，那不就毁了吗？所以田不理马上遵旨照办。他问赵望庸：“国军呐、您叫臣何时起身？”“事在紧急，不出三日。”“是。”田不理告别了国军，回到自己的府里头。哎呀，他是前思后想，没有主意啊，心想我这一走吃鱼可怎么办呢？他能支持得住吗？哎呀，仅有3天的时光了，我呀还得提前走，要走晚了赵王庸还得怪罪。3天不行，最好2天之内我就起身呢。那么我走之后怎么能跟池鱼联系呢？他也吃不下去也喝不下去了，天天发愁。刚才我说他回到府里，不是回到他自个儿那个家，就是回到御书房那个书馆，他跟他那个家基本断绝了关系了。他一想到他老婆就脑袋疼，他老婆是个悍妇，回去不是吵就是闹，他实在待不下去，乐得一个人在学馆清静啊。他在学馆里摸摸这摸摸那，正在发愁的时候，公子张来了。公子张进屋就说：“老师啊，我听说了，父王命你赶奔代州，您这一走，何年何月再见面，势比登天呐。因此徒儿今晚来给老师饯行，偷着来的，摆上一桌酒宴给老师饯行。”田不理不住的点头啊，拍了拍赵章的肩膀：“好啊，公子，难得你是有心之人，我愿做彻夜长谈。”两个人对面坐下，一边吃着一边长谈，说这话就到了后半夜了。赵章看看左右无人，把酒杯放下，压低了声音：“老师啊，你愿意走吗？这啊，公子啊，这是国君的口旨，我焉敢不从啊，当臣子的为君主之命侍从，谈不到愿意不愿意。可是老师啊，你这一走，我心里的依靠没有了，我觉着空落落的，没有亲人了。一个是舍不得您，另外还有件大事儿，我拜托老师。”“别哭别哭，什么事情公子尽管讲来。”这赵章啊扑通就跪下：“老师救我，老师救我呀！”他哭开了，把田不理给闹愣了，赶紧用双手相搀：“公子不可如此，你说这话什么意思？谁想害你？”“嗨，师父啊，我不是小孩子了，我不说老师心里痛明白啊。现在我的太子头衔被废了，我成了普通的公子，虽然说吃喝不愁，可是我颜面无光啊，在我身边那些趋炎附势之人都以白眼相加，看不起我呀。我唯一的亲人就是师父您，有什么话我能当着您说，到时候我没有办法了，师父可以给我指一条明路，可现在老师要离我而去，因此我心里头难过呀，我一个亲人都没了。我的亲母亲在冷宫受苦，作为儿子的眼睁睁不能相救，我觉着我活着还有什么劲呢？师父，您这一走我没有依靠了，我心灰意冷，生不如死。”
田不理一听还真就动心了，他交给公子章啊已经10年了，10年的时间可不算短了。这么说吧，师徒之间已经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的由来主要在池鱼身上。不知道赵章知道啊还是不知道，但不管怎么说，两个人有一定的感情了。今天自己要远离京都赶奔代州，公子章这一哭说的也是心里的话呀，因此田不理鼻子一酸也掉了眼泪了。哎，公子啊，你现在快成成人了，你别忘了4个字儿叫逆来顺受。你也别忘了古之大人物多有磨难，公子你也难免磨难呢。我走之后你还有亲娘呢，你亲娘虽然现在身在冷宫，谁敢保障几年之后她不脱离苦海？万事都有个变呢，正所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也，公子何必心灰意冷，你还要坚强地活着。我虽然在代郡远隔千里，但人是活的，我们可以想办法信息往来进行沟通，又有何不可呢？老师说的虽然有理，但是我心里发空啊。老师啊，这样吧，明天我就是看望我娘的日子，我想请示请示我娘还有什么话可说，您千万先别走，您听个信儿。哦，好好好，你母亲有哪些嘱托你也把她带话告诉我。哎哎哎，这是头天的事儿，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第二天是赵章探望母亲的日子，到了冷宫他见着池鱼，你看这池鱼啊，活得还真挺坚强。一开始的时候他被打入冷宫，那个黛玉从天上掉到地下了，那池鱼就不想活了，他碰过头想自己寻死，可现在他改变了，我不能死，别人不把我整死我绝不死，我就不相信我没有出头之日。好在丈夫的感情没了，我还有个儿子，我盼望儿子长大成人。但是这池鱼就想，我儿子现在被废了，成为普通的公子了，无权无势，任人宰割呀。另外他得知吴娃现在生了王后，不仅生了王后，在几年之内他生下3孩子了，而且都是3个男孩。这3个男孩你敢保证谁不是太子？一旦有一个立为太子，对儿子赵章是极其不利呀。纵观古今父子反目兄弟仇杀之事屡见不鲜呢，真要那样的话，我儿的命就保不住了，我儿的命保不住，我的命也就保不住了。所以池鱼是10分10分的担心。但是这个女人很聪明，她又分析了现实，她发现赵王雍始终没立太子，为什么她猜不透，可能是赵王未下决心，也可能往好处想吧，虽然把赵章给废了，迟早有一天还能再用赵章，也备不住太子能够复位呀。真要那样对自己太有利了，因此我不能死，我得活着，还得坚强地活下去，看看未来是怎么回事。哎，这个女人就坚定不移地活下去，而且吃喝很好，身体很健壮。她最大的盼望就是能见到儿子，每个月见一次，这是他最大的安慰啊。这次赵章又来了，赵章啊长话短说，把田不理外调代郡的事情跟母亲说了。

0: 听完了之后半天没说话。赵章不知道娘怎么想的，娘啊，您干什么不说话？儿啊，你是怎么看的？我觉得难过呀，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昨天我们师徒见着面我都哭了，他这一走我心里没底了，唯一的亲人也远离我而去呀、啊。娘啊，我在外边真是孤立而无援呢。儿啊，不必难过，这也许是一件好事。明日见着你的老师，你传我的话，让田不理马上起身赶奔代郡，要积极的练兵，以为外援呐。如果田不理有了势力，对你我母子全是保障，与其不然，咱们真正就失败了，你懂吗？哦哦，母亲儿知道了。娘儿俩做了一次长谈，这池鱼把想说的话都告诉了赵章，告诉赵章传话给田不理，赵章点头同意了。第二天又来见田不理，把母亲说的话转告给田不理，请田不理把话给留下。池鱼就担心叫田不理说知心的话，田不理思前想后一想，干脆我把我心底话就和盘托出。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嘿嘿，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游记，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每年都好，用完就
9: 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0: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1: 每月至少

0: 是大量
1: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7: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8: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7: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8: 来，坐我后面。
7: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8: 嗨，你们好。
9: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7: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2: 来，
13: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14: 来，大家看，梁子叔叔，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15: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6: 哇，好浪漫！
17: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15: 臭美。
18: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14: 好主意，
17: 好主意，好主意。
14: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18: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0: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3: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7: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8: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7: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8: 来，坐我后面。
7: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8: 嗨，你们好。
9: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7: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9: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0: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1: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2: 咦，那你是什么？
23: 我是光盘。
22: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3: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1: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沙洲，我该思念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2: 哎，那个太好了，那太谢了，张老师。
3: 好，
2: 那个在这里，那个给你鞠躬了。
3: 哎，太客气了，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2: 哎，好的，再见。
4: 温馨提示：林清新一方拨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谨防假冒。最后，我们衷心祝愿天下所有眼病患者都能摆脱眼疾，重获光明。
5: 链接城乡，全省。
6: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12:00。5:00，新京当令。
7: 5:0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5: 接城乡，全省共享。
8: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云耕课堂学本。

0: 赋能正当时，乡村振兴直播间五一特别节目五一更新城云端学农技，聚焦春耕生产关键环节，邀请农技专家系统讲解，专业实操干货满满，科学种田抢抓农时，赋能稳产增收，聚力乡村振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五一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岩。今天呢是五四青年节，那我们把直播间的话筒啊对准吉林广袤的黑土地，对准啊咱们田间地头的新农人，用最实用的农技知识致敬每一位扎根乡村耕耘希望的青春力量。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聚焦马铃薯高产栽培技术以及水稻科学种植要点，邀请到啊咱们省农业领域的权威专家，手把手教大家种出好收成，赚上明白钱。话不多说，马上进入今天的上半场，有请啊咱们吉林省蔬菜花卉科学研究院薯类研究团队副研究员韩忠才博士，和大家聊聊马铃薯种植的那些干货。老乡们常说呀，好种出好苗，选对品种和种属啊，成功就一半了。韩老师，近几年啊咱们省选育了哪些吉林适配的马铃薯的新品种呢？那这种不同的需求咱们该怎么选呢？
1: 马铃薯这个新品种选育吧，它其实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从亲本选择，一直到那个我们登记成功，到老百姓真正的生产应用的时候，大概需要10到12年的时间。
2: 哦，这么久。
1: 而且呢，我们蔬菜花卉研究院呢，我们也有大概50多年的一个马铃薯一个选育的一个历史。我们那个品种呢，因为各家品种定的系列不一样嘛，我们叫村属系列，我们就是从村属1号一直到现在村属16号，从我们那个早熟品种、加工型品种，一直到彩色马铃薯呢，都非常的丰富。所以说，就提醒老百姓在买种薯的过程中，一定要说到正规企业去买。另外，还有提醒老百姓，就是在购买种薯的过程中，或者其他的农资的时候，尽量就是说，买完这个相同的这个品种，不要挡风，原封不动，一直存放到你马铃薯或者说你其他作物收获之后。如果有问题，那么咱这是原封不动没拆的，有做一个维权的一个依据。
2: 其实很多朋友比较关注哈，你看选完品种之后啊，这个处理的步骤是不是也很关键，老师？比如说像这个种薯在这个播种之前呢，应该怎么来进行这个处理呢？再给大家说一说。
1: 对，这个处理就是说，马上就确定咱们马上就要播种了。播种的时候就是说，我们需要把那个种薯，因为咱在储藏过程中要把它放在2度到6度这一个储藏空间里头。因为是上品薯的话，就是咱食用的鲜薯，要是2到4度左右就可以。那么咱种薯呢，温度稍微高一点，2度到6度。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它即使过了休眠期，它也不发芽。那么你一旦要超过这个温度呢，你休眠期一过，那种薯发芽还可以，还勉强。那么你要是上品薯发芽呢，那就咱没法食用了。那么就是说，我们在做播种之前，要把那个种薯从这个储藏窖我们拿到室外，拿到室外就是再要散射光。而且那个温度在15到20度左右的空间里头，为它进行发芽、去芽。这个芽呢，如果说老百姓咱自行在家庭院种的时候，就是大小就是自己酌情掌握就可以了，因为你本身就是人工播种，面积呢也不是很大，这样的话就可以。我需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说，大家去完之后呢，那么芽大概在0.5厘米左右，那么我们开始进行这个种薯进行切块，因为大概我们现在一般的种薯都在100克以上，也就咱说2两以上。那么在这个时候，那我们不可能这么大一个种薯全都放嘴里进行整薯播种，就是对于这个经济效益跟那个投入，它也不是很理想，所以说我们对它进行切块。这个切块的时候，我们要保证那个一个切块大概它的重量在45到50克左右。而且呢，保证呢每一个切块呢有1到2个芽眼。但是咱切完块之后呢，那下一步就是说咱就拌种了。咱们现在那个市场上拌种有这么两种方式，一种是干拌，一种是直接拌。最常用而且老百姓最早应用的最多的就是干拌。咱也是用这些药剂，都是粉剂。这个粉剂呢，就是与那个花石粉，运动员就是上更擦手擦那个白色的那个粉末，对，跟那个差不多，对，那是防滑的。我们这马铃薯就是促进它把那个药剂加到里头之后呢，防止这个创口那个继续扩大。对，我取它的时那伤口变干了之后，我们装袋做好标记，完之后储存好，往

0: 按照我们下一步进行播种。
1: 嗯，
0: 这也就是它整个的一个处理的一个过程。
1: 嗯，那你看马铃薯种也选完了，然后咱们也处理好了之后，那接下来就是该这个选什么样的地来种马铃薯，包括怎么整地，还有这个插口的一个选择了。
0: 对，你看咱们选地其实对于马铃薯说吧很主要，一定要选择土地平整的，而且是有一定坡度上面，不要低洼，因为它怕水。因为本身它也是吸水吸肥的，但是它更怕水。
1: 嗯，
0: 怕水就怕水集中给它淹了。淹了如果淹，它正在生长期2到3天以后呢，它达到了无氧呼吸状态，那么环境就会腐烂了。
1: 嗯，
0: 那么你选一个这样的一块，而且呢这样的一块还得说周边排水效果良好的，轻质壤土或者沙质壤土是最好的。完再一个就是说我们把这土壤选好了，那选好下一步呢我们就得确定它的一个插口。因为马铃薯它是祭典做的，
1: 嗯，
0: 就是说你从查的话，它对它土蚕病害，尤其是创家病，就是老百姓一看那个马铃薯的鼠鼻上，其实鼠肉是没有，就鼠鼻是有，它影响美观，所以说为了咱这种情况发生，或者说也咱也还得是说保证产量的品质，所以说我们就得做好这个连作。那我们连作的话，尽量不要与实的花盒跟茄科作物连作。为什么不与茄科作物呢？因为马铃薯它也是茄科。
1: 哦。
0: 它跟茄子、柿子、辣椒，它们是同科，都是茄科。
1: 嗯
0: 啊，最好的呢，它是以禾谷类作物进行连作，比如说玉米，
1: 嗯，
0: 咱北方大豆，
1: 嗯，大豆，
0: 对，都可以。但是一定要是选择这个土块那个地块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说你前茬玉米、大豆，喷洒的除草剂，
1: 除草剂，对，
0: 残效期不要超过180天。嗯，所以说这个你地块选择好了，插口安排好了，那么下一步咱就可以确定它这个播种就好办了。首先呢咱一定要考虑地温，先不考虑气温的问题。地温呢咱就用那个土壤温度计进行测量，在土壤根层10厘米这个温度达到7度以上，
1: 嗯，
0: 稳定3天以上，
1: 嗯，
0: 那么这个时间就可以进行确定它的一个实际的播种期。另外呢咱们还可以一定要说把这个时间确定好了，一定要看一下咱们天气预报，
1: 嗯，
0: 最近有没有极端的天气。
1: 那老师，咱们吉林省这个马铃薯栽培的模式都有哪些呢？现在
0: 老百姓庭院种植的呢多数还采用人工播种，因为他们种的也不是很多，他们种的目的呢主要是为了自己冬储，平常自己食用。
1: 嗯，
0: 多数呢他们还是种以早熟品种为主，种完之后呢在7月20号左右收获，他下柴他就种白菜或者种萝卜，
1: 嗯，
0: 这样对吧。他这种人工播种那个基本上垄宽大概在60到65公分，但是我们现在主要说的是大面积种植，这种种植户他们种的多数现在有两种种植方式，
1: 嗯，
0: 一是大垄单盒，一是大垄双盒。
1: 哦，
0: 大垄单盒呢它是垄宽大概在70到80公分，就是说你这一垄我就播种一盒马铃薯。大垄双盒呢基本是90到1米1左右的一个垄宽，
1: 嗯，
0: 那么它播种的是双盒，双盒有的是这么直播，有的是之字形这些马铃薯播种。现在呢我们这些年机械化配套的也很足了，我们吉林省的农业现代化也走的也比较快，比较稳，比较好。所以说我现在就是说马铃薯播种的时候，从播种、施肥、起垄、覆膜、铺设地块，
1: 嗯，
0: 一体化全都结束了。就是说我这个机器过去之后，这个土豆我已经种完了，地膜铺完了，底下那个滴灌带我也铺完了。完下一步你就做的就是问题，就是说尤其是咱中西部地区，比如说长春啊、松原啊、白城地区，都是大面积种植，这边呢村民生产也比较大。在这种情况下来说，你种完了之后，你地膜上面没有覆盖物，你风大有可能把地膜就刮跑了。
1: 对，
0: 完再说种完之后，大家一定要覆土机在那个地膜上边覆盖8到10公分的这一个土层。
1: 嗯，
0: 这个土层呢，一是避免这咱那个地膜给它刮跑，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便于马铃薯拱破地膜出土。
1: 嗯，
0: 保证它的一个出土，因为它对地膜形成一个压力。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还要对大家提供一个提醒，就是地膜选用的时候，就跟你这个播种方式咱都确定了，
1: 嗯，
0: 那么选用地膜种薯咱也确定完了，那化肥的话基本都是咱都用复合肥或者有机肥。
1: 嗯，
0: 那么最主要关键点我觉得地膜选用也比较关键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因为现在吧还是省里头也跟国家也都在提倡大家尽量选用降解地膜，选生物降解地膜。
1: 嗯，
0: 因为在你收获完之后地膜基本就全都降解了，就更环保，对于生态更友好。
1: 那大家都知道说这个播种之后啊，这个块茎的形成和这个膨大期也是咱们马铃薯增产的这个一个关键，是不是老师？
0: 对。
1: 那怎么来这个茎块的这个形成期，这个时候的水肥、这个培土啊，包括各方面的管理，应该注意点啥？
0: 这个其实这个在整个马铃薯前边咱说选种播种，
1: 嗯，
0: 咱都完事了。但是其实最关键的一个点就是刚才梁老师说的，

0: 这马铃薯快就形成几道膨大期。因为再早呢，咱们就是老，就是咱们这个老祖宗嘛，这一总结出来的这个种植经验，就是马铃薯，就是说以前自己就是全人工操作的时候，叫做三铲三趟。为啥说叫三铲三趟呢？就是出苗大概10公分左右，当下不打除草剂，全都是人工除草，铲一遍土，铲一遍那个草，然后呢，我废一遍土。那边呢，在就是那个开花左右，那个就是快就形成期了，我再铲一遍，再覆一遍土，啊，最后呢，在正式在大放种之前，我再来一遍，那么，为啥说这么麻烦要做三铲三趟？那咱机器化操作呢，大概也是2遍到3遍，第一遍呢就是在15到20公分的时候，咱们因为咱有覆地膜嘛，咱也打的完事之后打的是除草蜂蜜除草剂，那么你这个过程中呢也。不除草了，这上面土，上面土完之后，这是第一遍。第二遍呢，就是在也是在腺蕾期跟开花期左右的时候，在正式止住封入这个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用机器再覆一遍土。那下一步呢，就是说，水肥管理，那么再把它那个大小再控制住，那么产量就上来了。那个水的话，咱也不是说。完全告诉老师说了，那个我们这个过程中我一定要看住水。那你都说了，有时候无时候在于水，那么我得。还得根据我们咱天气情况来考虑，对吧？最近比如说我们确实是像去年我们夏季比较干旱，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大概7到10天，我们是用滴灌上一遍水，这过程呢水呢我们就是上一遍肥。那么如果说遇上极端天气这段时间呢，就是外边降雨比较多，那这过程你水就可以少点，那么我就不要随滴灌，稍微麻烦一点，就是给它额外再施肥，就着它这个降水，把这个肥也施进去了。这过程一定要保证它这个水肥的供应7到10天。如果这个过程中，如果因为马铃薯它比较吸钾肥嘛，这个过程中如果大家说地里比较黏腻，没法下地，我还想补钾肥怎么办？那么就说可以叶面喷施0.3%的磷酸性钾。那你说我也下不去怎么办？因为现在科技也这么发达了嘛，咱们还有无人机，现在无人机有打药，那么你在打除草剂或者打这防蜜药剂的时候，这个时候咱们那个。磷酸性钾也顺带也给它补充过去了。
1: 老师，现在这个常见的病害都有哪些呢？
0: 马铃薯病害其实，咱吉林省最常见的其实就是晚疫病，就是它在植株上有一个晚疫病。其实还有一种早疫病，是一早一晚嘛。这个早疫病呢，一般就是说，多数在什么情况下呢？就是你脱肥，就是你肥力不够的时候，它会诱发这个早疫病的发生或者大面积发生。但是在吉林省，咱们老百姓这些年这个生产经验也比较足，咱们的这个科技含量也比较高了，就是说晚疫病早疫病啊很少发生。最主要重要的是一个晚疫病。为啥说晚疫病呢？晚疫病可以成为马铃薯当中癌症之王。为啥呢？因为它不单是影响马铃薯的植株，它还会影响宽茎。因为植株受害之后，你长期不控制，它这个薯块也会受侵染。尤其你看，大家可以老百姓可以回家可以看一看，有时候秋收的时候，我那个说他老师，你为啥我这个土豆收完之后特别硬，而且还变褐了，跟石头一样？那么这种它就是，不但植株受影响了，它这个块茎也受晚疫病侵染了。另外这个时期的话，多数早熟品种还好一些，因为马铃薯咱们吉林省那个晚疫病爆发期基本在7月中下旬到8月份，这个时候呢正好是。高温高湿这么一个情况，这样的话我们早出品种呢基本在7月20号左右它就收获完了，可以避开这个时期。那么我中晚出品种的话，那么这个时期一定要控制好晚疫病。那么这个过程呢，一是我们选用抗病品种，再一个呢就是说，再一个我刚才说防，就是7月中下旬这个有个咱们有个马铃薯预警系统，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会及时提醒大家，最近是晚疫病的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喷洒药剂，这个药剂呢以生物性药剂为主，咱们还有，但是这个药剂先期这个过程中一定要先使用那个保护性药剂。为啥叫保护性药剂呢？这药剂喷完在叶层表面对它形成一层保护膜，因为这个过程为啥说咱要防，也在于它形成保护，因为咱还没有发生。一旦说咱种植过程中有天天中心病株，大概在方圆在1米左右范围内，发现了中心病株了，那么一定要把这个中心病株给它拔掉。你拔掉之后，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再使用保护性药剂，这个过程咱们就得把那个治疗性药剂，比如说新鲜马莲啦、丁香酚的这些品种，这些的药剂给它打入。当然基本上1遍到2遍，它就是药剂咱们按照在说明来使，基本上就能把这个药病害就能控制住。控制住之后呢，它不再发生了，那么在咱们还老百姓尽量还要在7到10天打一次药。这个药过程中呢，就是治疗性病害剂药剂跟那个保护性药剂要交叉使用。还有一个病害就是影响比较大，就是刚才咱们说那个葱夹病还有粉夹病，它俩是两种病害，就是虽然说差一个字，但是它影响

0: 是以创建病为主。创建病为主呢，这个呢就是说，也就是第一，首先得选用抗病品种，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说，刚才讲一定要做个3年以上的轮作，
1: 嗯啊。其实咱很多老百姓也说，你看前面是种的都挺好的哈，但是收获不到，你这一年的辛苦就白费了，是不是？
0: 对。
1: 那咱们这马铃薯收获的时候应该注意点啥？
0: 收获吧，其实像梁老师说，其实挺关键的，因为我们这个收获的时候，因为你收获一是面向直接两种情况，一是呢我们就地销售，
1: 嗯，
0: 直接上车就是销售到外地或者本地，进入那个商贸市场；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我销售不了，那么我就得储存。那么你收获的时候，大家就得考虑这个问题。那一般我们就是在收获前7到15天。就是不要浇水了，因为那时候是关键期，这已经是淀粉积累期完了，已经就是达到成熟期了，这个时间就不要大面积浇水了，因为你浇水马铃薯无法吸收那么多，另外在你对你收获呢也造成一定的影响，这7到15天把水停了。另外呢就是说马铃薯这个过程基本上是已经达到了生理成熟，生理成熟怎么判断呢？就是说咱这个地块大概是75%，也就是3/4以上的那个植株萎蔫了黄了，这个时候基本已经达到了成熟期了。在收获7天左右呢，咱们对它进行杀秧，就把地上那个植株给它清除地块。这个过程为什么呢？要7到10天，因为这个过程中，一是咱可能就是在8月份或者9月份有强降雨过程，你把那个植株清除完之后，地面呢土壤进行蒸发，干一些，也便于咱后期机械化收获操作。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植株剪掉了之后，杀完秧之后，有一部分营养会回流到块茎。而且在7到10天呢，还给块茎那个表皮，因为它特别脆弱嘛，给这表皮一个修复的时间，加深它木酸层的一个形成。为什么呢？因为的话，咱多数收获都是用机械起收，人工捡拾。
1: 对，
0: 这个过程中呢，如果说这个表皮特别的一个脆，特别的嫩，就没有这个木酸层形成的过程的话，那么就是说可能会是碰伤的话，一是你影响商品性不好看，另外在它的运输跟储存过程中呢，也会造成一些那个烂掉了或者说腐烂了这种情况，直接影响咱老百姓的一个收益的问题，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问题。
1: 那马铃薯收完了之后啊，大家就关心说我怎么保存才能不烂呢，包括不发芽不长芽，然后延长这个售卖期呢？
0: 对，就像刚才这是刚才咱说那个收获的时候，它为啥这么关键，就是说你储藏的时候，在收获就得把这个储藏要考虑在内，咱就说7到15天不要浇水了，而且这个过程中呢要及时杀秧，在收的时候呢，如果说是早熟品种，那么就可能不存在储藏的过程，就是说它可能就是我田间收完了，我直接上车就外运销售了，那么还有那个如果说我没法外运销售，我还得就得储藏，那个过程中尽量就是建议大家在晴天，尽量是上午先把这个地块土豆收出来，晾晒大概1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再进行捡拾，捡拾完之后在旁边再堆放大概4小时左右的时候，再把它那个土壤就是块茎的含水量呢降低一下，另外呢也要促使它那个表皮的木酸层再形成，对吧？之后再我们再给它放到那个储藏窖前，不要直接放到储藏窖，因为这个时候7、8月份或者8、9月份储藏窖温度还是很高的，这个过程中而且是它这个呼吸还是很强的，很旺盛的，这个过程中在这个储藏窖之前有个预储的过程，这预储过程呢，大家如果有条件可以那个，如果长期储藏这有条件的话呢，可以再进行一级分级挑选，把一些病鼠烂鼠啊，你地里捡的过程中可能捡的不是那么仔细，那就把这些再重新挑一遍，把剩下的好的一些生命鼠咱们就放到储藏窖进行储藏。那么你储藏过程中其实就是跟咱们种植过程中无患无关于这么4个因素、也是温光水气这么几个条件。
1: 其实呢我们也想问问韩老师哈，你看咱们吉林这马铃薯不仅能吃，还能做成你看像薯条啊淀粉呐、这个等等，老师现在就是咱们这个加工产业的前景怎么样？
0: 其实加工产业这个前景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一个上升空间，因为我们单位这也是国家体系一个长春的一个综合实验站嘛，我们国家是在15规划的时候也把加工这一块列为一个重点的一个研发项目，另外我们是在据统计吧，我们国家马铃薯的加工转化率大概在15%左右，那么与哪儿就是说西方一些国家呢，他们比因为他们还是以马铃薯为主食，他们就不吃米饭嘛，他们光以马铃薯为主食，那么他们加工转化率就比较高，大概达到了60%左右，那么所以说这个空间对于我们国内是以及咱省内呢，我们这马铃薯从业者来说呢，

0: 有很大的一个上升的一个空间。
1: 嗯，
0: 对，就是说我们马铃薯为啥说加工，因为鲜食的话大家每一天食用的那个马铃薯的量基本上就是固定，一家就是说我们尤其是东北地区吧，我们还是把它作为菜来使用。
1: 嗯，
0: 你像我们像华北跟那个西北地区，它也不可能当做主食来使用。
1: 就咱们很少有拿这个马铃薯当主食的。
0: 当主食的，对。那这个要当主食呢，我们就得借重于加工了。
1: 嗯，
0: 因为现在我们可能现在在网上稍微搜索一下，有土豆米是深圳大学那个一个院士他研发的一个土豆米，就是作为主食的。
1: 土豆米，
0: 对，土豆米，它是大米的一个形状。
1: 可以上网去看一看。
0: 对，可以关注一下。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说还有。不简单是土豆米，我们还可以日常特别相关的淀粉。淀粉就是说，如果做菜的朋友吧，大家可能非常就做菜勾
1: 芡，
0: 对啊，勾芡肯定要用那个马齿淀粉吧。另外，它不单单说做菜的时候用，
1: 嗯，
0: 你现在是医药、化工都会有马齿淀粉的那个产生。另外还有部分的那可乐，它那个糖浆也是以淀粉为原料。
1: 嗯，
0: 还有就是咱们医药药片或者胶囊，它那个粘合剂。也是
1: 啊、
0: 淀粉来淀粉对淀粉来产生的，对，多说还以马铃薯淀粉为主。
1: 嗯，
0: 那么我们加工其实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说专用品种，我们国内专用品种还是比较稀缺，
1: 嗯，
0: 多说还以外引品种为多。那么这个对于我们这个科研就是科研单位啊跟选育单位来说也是一个促进。
1: 嗯，
0: 我们也在近几年呢也不断在选育不断的选育呢适合加工呢还有薯条的薯片的品种。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老百姓一直也是关注跟企业也比较头疼的问题，加工企业呢吃不饱，老百姓种植这个专用品种呢卖不出去。
1: 嗯，对，
0: 就是说明说啥，种植加工跟销售
1: 没有很好的
0: 没有好好的衔接。
1: 对，
0: 所以这个就也是需要我们以后借助咱们那个集市平台来跟大家多多宣传，跟大家多多那个讲解一下这些，如果有好的东西大家互通，嗯，促进咱们这个整个的马铃薯这个全产业链条吧有效安全的一个发展。
2: 非常感谢韩老师的精彩讲解。你看呢，从选种催芽到整地播种再到田间管理啊，病虫害的防治，老师呢把马铃薯栽培的每一个关键环节啊都讲得明明白白，相信啊咱们种植户朋友都收获满满。青春在沃土里闪光，技术在田埂上落地。上半场的马铃薯技术啊咱们就分享到这里，稍作休息。下半时段呢我们将把目光转向吉林的黄金产业水稻种植。那我们的另一位主持人齐宪呢也会邀请专家呀为大家拆解水稻育秧、插秧还有田间管理的核心技术，助力大家种出优质稻，卖上好价钱。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就卖点，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云耕课堂学本领，春耕赋能正当时。乡村振兴直播间五一特别节目《五一更新城云端学农技》，聚焦春耕生产关键环节，邀请农技专家系统讲解，专业实操干货满满，科学种田抢抓农时，赋能稳产增收，聚力乡村振兴。
20: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的五月四号的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梁岩。那刚刚的上半场啊，我们跟着专家解锁了马铃薯的高产密码，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的另一位主持人秦宪呀，也是邀请到吉林农业大学东北亚特色种质资源创新中心水稻育种科技创新团队首席专家，吉林省农技协水稻协会主任林凤楼教授啊，为大家带来最新最实用的水稻种植技术，帮大家呢破解种植难题，实现稳产增收。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21: 林老师你好。
22: 你好你好你好。
21: 最近一段时间咱们吉林省的这个气温的波动是比较大的哈，那昼夜温差呢也很大，导致就是水稻秧苗出苗不齐，然后想请教一下您，就是不同的育秧阶段咱们如何的去科学控制棚内的温度，包括像遇到了降温呐、升温的天气，我们应该怎么去应急处理，避免这个秧苗受损呢？
0: 对，你说这个呢，就是水稻育苗期间的棚内温度的管理。
21: 嗯，
0: 实际在水稻育苗期间的一个月当中啊，温度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个期间呢，我们吉林省属于叫啥呢？北方寒地稻作区，气温低，冷凉，我们就想通过在大棚里让秧苗在棚内保护地下生长一个月，抢生育期，抢热量，夺得水稻的高产，同时呢，像我们吉林省夺得寒地稻米的口感好吃。这期间呢，本来是大田地是种不出庄稼的
21: 啊，
0: 但是我们要通过棚垛保护温度来种出稻苗来。这些出现一个啥问题呢？比如稻苗这个温度管理这块呀，有这么几个容易出现问题的节点。第一个呢，大家在种播种之后出苗之前，大约10天到15天时间最容易出问题。今年恰恰就是出问题比较多。大家一般习惯播完种了，把棚一关，上大田去干活去了，垄荒去了，养肥去了，翻地去了，这样秧苗忽视了。因为种子在哪儿呢？在地下，特别是在播种的时候还上了一层二层地膜，这个期间这个地膜起啥作用呢？既起保水作用，又起保温作用。但是如果赶上晴天，温度高了，大棚瞬间温度就很可能超过40度。但是超过40度呢，如果连续3-4个小时，把稻种的芽就会烧坏了。芽烧坏了，苗就出不来了。所以今天这情况很多。也就是说，出苗之前大棚的温度一定别超36度。这是卡值。第二个，把温度计放在哪儿呢？放到土壤表地表的1公分以下
21: 啊，
0: 就是播种的位置上。这期间的种的这个温度绝对不要超36度。超36度了，长时间就会把种芽烫伤。因为它种子它不会说话，老百姓也不懂。反正你没出苗了，你烧不坏，但是把芽子烧坏了。这是今年问题比较多。第二个呢，现在生产上啊还出现一个啥问题呢？就是那个甘蔗播的比较多。3月份就播种了，这是违背自然规律的。正常我们吉林省水稻播种期呀，让在大棚育苗期，最佳期是啥呢？是4月1号到4月15号，最佳播种期。但是最安全的时间是4月5号到4月15号，这是比较安全的。这里有一个极限温度，播种的极限温度就是啥呢？要求大棚内播种后，不能低于0度。也就是不能零下温度，最好零上温度。那也就是说，你外界最低气温不能低于-3度。如果外界气温达到-5度情况下，棚内就会低于0度。低于0度，我们稻种就会结冰的。结冰的，你要发了芽的种子，0度左右还冻不死，短时间。但是-1度，长时间就会把种芽冻伤，冻伤苗也出不来了。即使出来苗，也是冻伤的苗，病苗。这是一个出苗前的温度管理。第二个，出苗之后。苗钻出来了，钻出地表了，地针了，一定把二层膜撤掉。一阴一星期儿，要求棚内最好最高温度最好别超33度。那你这个温度是哪儿的温度呢？是稻苗尖儿的温度，大约离土壤表面5公分，地上5公分的温度。你别挂大棚上面那不行，因为大棚呢越高的地方温度越高，越挨地面的地方的温度相对是跟秧苗的接触点的温度是比较准的。这时候呢，一星期最好是别超33度，但是最低温度最好保持在20度之上。
21: 20度以上。
0: 但是最低温度我们又保不了咋办？那你就在晚低于20度的情况下把棚关严保温。就是你不管啥天气，在一星期的时候晚上一定把棚关严扇好，门关好，不让透气。特别我们今年的温度啊，有时候晚上-3-4度、-2-3度很低的。如果你透风了，大棚没关严，秧苗就冻伤了，长时间的冷冻。它的免疫力下降，免疫力下降了，特别是在低温高湿情况下，长时间呢，我们到根儿的土壤当中的就是丝科菌、粘霉菌这些镰刀菌就繁殖起来了。它繁殖起来以后，这些菌、有害菌繁完以后，它就把稻根侵蚀，由白根变成褐根，由褐根了。根儿已经来病了，稻苗就该干枯死亡了。
21: 那老师，刚才您提到了说，就是温度低也不好，温度高也不好。如果说出现了这种情况，比如说这个温度低的时候，我给它这个播种了，在这个时候一旦发现出现问题了，有没有及时补救的办法呢？
0: 对
21: 的，
0: 对，温度高刚才说了，那就唯一的方法就是把风口打开，通过通风降温。第一个，温度低呢，就是在

0: 午三四点钟看温度降下来了，把棚关严保温。
1: 嗯，
0: 当然遇到叫极端低温情况下，你比如说外边突然零下五度，
1: 是
0: 零下三度，那你棚内就咋办呢？烧炭火，用电取暖，哎，或者烧煤气罐等等，让它啥呢？让棚内争取保持在零上的温度，
1: 嗯，
0: 让苗呢短时间几个小时不会冻坏的，哎，能把它命保住。
1: 嗯，
0: 如果是棚内如果温度瞬间达到几个小时达到零下两三度了，
1: 嗯，
0: 秧苗可能就冻坏冻伤了，冻伤了以后呢，该来病了，哎，所以这个强保温措施一般情况下在四月上旬这个期间呢，实际就是讲，又是棚关严了，
1: 嗯，
0: 一般是冻不坏的。
1: 啊，那我们解决了这个温度问题，接下来就是这个病害问题。其实，说到这个病害，大家也比较头疼哈，就是每年的这个育秧期，像栗枯病啊、根腐病啊，其实都是高发的病害啊。咱们农户也是防不胜防，有一些可能没有经验的也不太知道，不能判断说到底是什么病哈。那林教授，针对于就是这个栗枯病啊、根腐病，我们应该提前做哪些预防，或者说一旦田间发病了，我们怎么才能够及时的处理，控制它的这个蔓延的速度呢？
0: 对。这个有这么三个方法去解决。
1: 嗯，
0: 水稻秧苗期间呢，一个是怕啥叫棉腐病，还有一个栗枯病，还有一个青枯病。棉腐病啥症状呢？在水稻播种比较早的情况下，地势苗床湿度大、温度低情况下，苗床表面有很多一些发霉状，像棉絮状的菌丝，哎，发霉了，就像我们伏天墙角发霉的性质是一样的。
1: 嗯，
0: 哎，霉菌全上来了，哎，丝丝牢牢像棉絮似的，这是要得棉腐病。棉腐病呢干啥呢？实际水稻根系遇到这种菌以后，根系就烂了，根一烂了，它吸收不了营养，秧苗慢慢就死掉了。
1: 嗯，
0: 叫棉腐病。第二呢，就是栗枯病。一般来讲呢，遇到强低温的情况下，或土壤比较黏，连续阴雨天，随着秧苗的免疫力急剧下降情况下呢，该得栗枯病了。土壤当中那个镰刀菌、丝核菌和棉霉菌就上来了，把根系呢侵蚀的、腐蚀的由白根变成那个锈根
1: 啊、
0: 褐色根了。所以水稻白根情况下是不得病的，哎，但是如果变褐根了就来病了，
1: 嗯，
0: 来病了一绺绺的像马蹄坑是不长了苗，哎，它还慢慢就死掉了，一拔着苗拔折了，这秧苗根部已经烂了，哎，这就死掉了，这就叫啥呢？栗枯病。
1: 嗯，
0: 还有一个你万一温度忽高忽低，或者你浇水不及时情况下，生理性失调了，它会得一块块青枯了，秧苗焦绿的但是干巴了，叫青枯，这叫生理性失水导致的。
1: 嗯，
0: 这三种病害呢，应当说怎么预防来治，有这么几个方法。第一个，在水稻对秧苗土的时候，一定用好的壮秧剂。
1: 啊，
0: 什么样的壮秧剂是好壮秧剂呢？这个壮秧剂一定要有一包肥料，
1: 嗯，
0: 给它营养。第二，壮秧剂里头一定要有一包酸包，
1: 嗯，
0: 让土壤中呢把酸调的低点。一般让苗床的床土 pH 值调到4.5到5.5圈，基本是不发病的。
1: 嗯，
0: 第三，好的壮秧剂一定要有一包杀菌剂。这杀菌剂啥成分呢？主要是杀灭土壤当中的镰刀菌、丝核菌、棉霉菌，就是治得栗枯病的这些菌。用啥药呢？一般用甲双磷、辅美双、恶霉灵，包括戴森胺这些杀菌剂。
1: 嗯，
0: 这些把这壮秧剂拌的土拌好之后，如果为了让它万无一失的不得病，那你额外再加点啥呢？加点甲双磷、辅美双、恶霉灵拌土里头，拌多少？一般的一平方米的苗床用土量大约拌多少呢？拌1克到2克。哎，那我这大棚假设200平方米，
1: 嗯，
0: 那你就加甲双磷、辅美双、恶霉灵各400克，哎，拌土里拌匀乎了，把土壤当中那个有限的菌就给它杀灭了，哎。
1: 很多农户也反馈啊，就是说，这个壮秧剂和这个肥料如果说用不对的话，它肯定要不然就是去出现肥害烧苗，要不然就是这个秧苗它长势就不好，抗病性差。想问问我们林老师，就是说在这个水稻育秧期的时候，壮秧剂应该怎么正确使用，然后不同的阶段它这个肥料应该怎么科学来使用？
0: 这个问题太好了。
1: 嗯，
0: 今年在松原一个种业老板给我打电话发了视频，
1: 嗯，
0: 他说我这秧苗啊出来了，就是没有根儿，我说你给我别个视频，你给我拍照片清楚，给我拍清楚，我一看呢牙鞘出来了，它是培根没了。实际就是啥，就是壮秧剂放多了。壮秧剂放多了是啥呢？实际壮秧剂很多的组成就是化肥，氮磷钾肥。肥多了是啥概念呢？肥实际就是我们盐，相当于我们捞菜的氯化钠盐一样。盐多了就烧坏了，根烧没了不长了。但是呢，牙鞘长得胖胖的，畸形了。然后当时我说你这要么是肥多了，要么是壮秧剂放多了。他说别说了，我壮秧剂放多了。哎，他说我先多拌点，长得肥料营养丰富点，就别烧坏了。烧坏了咋办呢？这里有一个问题啊，在拌壮秧剂的时候，一定仔细阅读说明。

0: 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壮阳剂呀，确实有些说明书写的呢不近，有点不接地气。正常壮阳剂呢，它应当一袋壮阳剂应当写半多少立方米土，多少斤土。
1: 说明书上正常是怎么
0: 正常
1: 的？
0: 他问是啥呀？育多少盘苗
1: 啊？
0: 一袋，或者是播多少平方米苗？老百姓他不知道，
1: 不太会计算，
0: 不知道这一平方米用多少斤土，也不知道多少立方米土。大古井往里加，他还有一个特点，他说多加点长得好。你可能多加20%-30%没事，多加两倍就出问题了。所以这个老百姓在办壮阳剂前，一定把壮阳说明书读好，读不懂这样可以跟厂家联系。一般来讲，这个它本身壮阳剂就是盐分呐，盐分多了就会烧苗的、烧芽子的。哎，这个是很关键的一环。这出问题比较多，因为半多一点点，多20%-30%-40%-50%都不会出问题。但是多超过成倍多不行了。第二，我这里呢，我建议呢，在办壮阳剂前，适当的不要拌多，你苗一旦长得慢了，说缺肥了，你再追一夜性可以追施点肥料，这是安全的。每次多少给点肥，多给几次，它长得就快了。不要一下把肥就全堆进去，把苗容易烧坏了。
1: 然后还有这个朋友就想问哈，说就是为了让这个秧苗更健壮，提升它的抗病抗疫的能力，然后就说孕秧期除了常规的肥料，咱们其实是不是还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是不是可以给他使用的？老师，具体在什么时间段使用效果是比较好的呢？
0: 对，这里头有一个两个方法跟大家推荐。第一个，你取土的时候，一定取育苗土的时候，一定取含有机质含量高、土壤疏松的黑土，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在拌土的时候啊，有条件的最好往里拌1/4的草炭土。
1: 草炭土。
0: 或者1/4的熟马粪。熟牛粪、熟鹿粪，这食草动物的粪便，但这个粪便一定是发酵2年以上的，发酵熟的粪，给多少呢？4份土一份粪肥，或者4份土一份草炭，不是按重量，按体积。你比如我4立方米土放1立方米草炭，目的干啥呢？提高肥土壤的肥力，让它有劲儿。第二呢，让土壤疏松透气，土壤中的有害菌就繁殖不起来了。因为有很多有害菌是啥？在厌氧条件下它繁殖，就缺氧条件下。水多情况下，土黏情况下它繁殖得快，它一透气呢，它就很多菌就活不起来了，繁殖不起来了。
1: 对，
0: 所以呢，调节土壤结构，让它透气。第二呢，在帮助水稻秧苗出来之后，我为了长得快，让它不得病，我往里追肥前，第一个实在着急，让它追啥？追硫酸铵，追多少？1平方米追1两，苗床1平方米追1两，或者大棚300平方米，最多追30斤，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呢，为了秧苗能健壮不得病。追啥？追壮阳剂，壮阳剂给多少呢？也是1平方米1两。壮阳剂的同时，追壮阳剂同时，你为了让它不得病，把壮阳剂里额外可以拌点啥呢？拌点甲双磷、辅镁霜、恶霉灵杀菌剂。然后呢，扬到土壤撒施表面，壮阳剂渗到土壤里以后，既有营养又杀菌的。但这里注意一个技术，一定是先浇水后追肥，追壮阳剂。千万不能
1: 顺序颠倒，是吧？
0: 千万不能先追肥后浇水。那你说我追完肥了再浇水，一浇水把肥冲到最低点上去了。最低点本来1平方米1两正好，
1: 对，
0: 它给冲进3两了，把低点给烧坏了。哪怕地高包地方让水给冲没肥了，它又不长。对，所以这期间呢，我在评论区，我在直播间呐，很多人攻击我说这专家啥也不懂，讲全讲反了。我说不是啊，我说你是实践的，我说我实践当中。出现的问题我推荐给老百姓，让你避免的受损失。你要真是先追肥后浇水，就会出现这个局部烧苗现象。局部缺肥现象就出现了，一定是浇透水之后把肥扬匀，通过土壤湿度反运反湿把肥料吸收。或者你要浇水行不行？行，我浇水可以。为啥？我不让土壤净流，我轮点水，让水呢能把肥渗到土里就行了。不能淌水不行。其实你看是这个苗床是平的，其实它是凸凹不平的，它会把高包粒的肥冲没，把肥冲到低洼处，就是把低洼处肥多了，根烧坏了，秧苗来病了。这个大家这个顺序一定记住了。
1: 接下来说说啊，这个通风炼苗这个事儿哈，通风炼苗呢，它是育壮秧的一个关键，但是不少的农户呢，把握不好就是通风的时机，所以想问问就是林老师，孕秧期该在什么时间通风？然后不同阶段通风炼苗的方法。还有一些注意事项，跟我们说一说。
0: 对，实际归纳起来，宏观上就是秧苗的温度管理。第一个，刚才我讲了，出苗之前，大棚的温度控制在别超36度。秧苗长到两叶心，大约6-7厘米高的时候，大棚最高温度最好控制在别超28度。然后呢，晚上最低温度当然控制在

0: 最低15度，但是最低温度有时你说了不算，
1: 嗯，
0: 那你外边晚上降温了，你有啥招？那只好把棚关严，关严之后呢，保证棚内零上温度，秧苗就冻不死了。第三个呢，在使得秧苗三叶一心的时候，
1: 嗯，
0: 长高了，快到10厘米了，这个期间大棚最高温度最好调的25度左右，逐渐适应外界气候，然后最低温度也是相对量最好最低于12度，
1: 嗯，
0: 哎，但是你晚上提前关棚，保住温，接近四叶快插秧了。这时候呢，可以要大通风，大通风啊，实际就让它降温。
1: 嗯，
0: 降温在哪儿呢？降温到24-25度，逐渐跟外界温度接近了，让它练练苗。当晚上最低温度高于-12度的情况下，大棚晚上就不关棚了。哎，它就适应它适应外界温度，练个3天5天的，这样把秧苗挪大地一圈，能它适应外界环境，它不闪苗，
1: 嗯，
0: 活得快。哎，这样温度大致这么几个步骤
1: 是，还有呢，就是我们说这个秧田杂草和这个秧苗，它有点争水争肥哈，然后也会影响这个秧苗的生长。那秧田杂草怎么去高效的防治？还有就是说封闭除草和这个苗后除草应该怎么操作才能不伤苗，然后又除得特别干净？
0: 因为除草剂呀，它是针对在杀杂草前，它基本是杀三类，三个功能。除草剂杀杂草第一个功能呢，它是啥呢？你比如说杀我们细胞当中的叶绿体，叶绿体相当于我们的肝和胃，让你杂草呢没有养分，活活饿死，不能光合作用。对，像我们那个农达，你比如说它就杀细胞当中的叶绿体，
1: 嗯，
0: 让你形成不了叶绿素，
1: 嗯嗯，
0: 活活把你饿死。第二类杀谁呢？杀细胞等杂草细胞当中的线粒体，线粒体干啥的呢？呼吸的，像我们肺部一样。活活把肺给你毁掉，你不能呼吸了，杂草慢慢也饿死了。
1: 那苗也不行了。
0: 苗有对，第三个杀杂草啥呢？杀它的活性酶。这个杂草的酶活性给你致死了，杂草什么营养也吸收不了，慢慢也把它饿死了。但是这么几类，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因为我种了40年的水稻实验地，我的实验地规模现在22公顷。我也面临，其实我就是一个长期种地的一个农民，哎，只是说我在一线上带着科研项目，带着科研问题来种地。这里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成熟的除草剂配方。第一个，
1: 大家听好啊，
0: 我们除草剂呀，在本田除草的过程当中，现在我们本田除草最难的第一个是水败草。如果水败草多了，举例子，这个秧苗当中如果长了一棵水败草，这个秧苗就会减产50%以上。第一旋明明打2两粮，1两打不上了。
1: 对。
0: 因为杂草这个生长速度是秧苗的，是稻苗的5-6倍以上，你就长不过它，养分全被草夺去了。第二个威胁我们产量，就是我们现在叫杀草科杂草，连杆标草、三愣草、水葱子这些类杂草，京三愣、大三愣这些杂草，这是最难除的。第三类是我们那个鱼酒花和野刺菇，开蓝花的鱼酒花和开白花的野刺菇，也是非常难除的。这是咋办呢？现在看呢，经过成熟的配方，杂草一定控制封闭之内，也就是说用封闭来除草。当你发现杂草长起来，等叶片后期处理的时候，对水稻伤害巨大，影响产量。这里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方子，第一次在打浆的时候，打浆是用啥药呢？一般的用丙草胺。
1: 丙草胺，
0: 丙炔恶草酮加上乙恶草松，记住严格按说明书去用。这里注意啥呢？丙草胺和丙炔恶草酮正常用量，按说明正常用量。那个乙恶草松药量比说明书略减30%，因为乙恶草酮是一个专门杀啥呢？杀三愣草、杀草科杂草的一种恶性药，新出的一种药，很贵的。这是第一个。然后要拔完地了，咋办呢？地全拔平了。稻割呢，稻炸子全搂好了，边也玉米清干净了，用瓶把水层调到10公分，也不进水也不清水了，然后打啥药呢？叫封闭，用啥？用丁草胺，
1: 丁草胺
0: 或者马歇特都叫丁草胺，然后呢加上便秘黄龙，加上西草茎。这里注意啥？丁草胺和便秘黄龙正常用，按说明书，然后西草茎的话用50%的量，让你用一斤你就用半斤，按说明书用量50%到60%，不能加多，因为这个药太大了，劲太大，它伤杂草的时候也伤苗，
1: 伤苗。
0: 对于一起拌化肥里头，或者对水里头搁喷飞机一打就行了，打完之后这两面封闭结束了，然后过3-5天，哗哗插秧了，大约插完秧过10到15天的时候，秧苗缓过去了，活了。秧苗啥叫活的标准呢？第一个新根扎下去了，我不看叶子，看根扎下去5-6公分。第二个呢，我看叶，老叶全黄了，新叶甩开了，大约10到15天，气温高呢， 缓苗就快点，气温低缓苗就慢点。你比如27、28度、28、29度，那可能3、5天就缓苗了。第三遍栽秧，最后那遍，栽秧过10到15天，再打啥呢？打恶芹草酮。
1: 恶芹草酮。
0: 对，进口的专门杀水败草的。这三遍药用完之后，我敢保证，你的地如果水层管理好了，到秋一颗杂草没有，干干净净啊。
1: 是，
0: 这个是一个成熟的配方。
2: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细致分享。从马铃薯到水稻，从田间管理到增产增收，那我们今天的五四特别节目呢，用农技为青春赋能，用实干为乡村添彩。在这里啊，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向每一位扎根黑土地耕耘新生活的吉林农民朋友致以最诚挚的节日问候。愿大家在希望的田野上用汗水浇灌收获，用技术点亮生活，用青春助力乡村振兴。那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同时也感谢两位专家的做客，咱们明天的特别节目与您不见不散。
3: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4: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5: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6: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4: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7: 即将进入的是未时，未时小肠经当令。
8: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4日，星期一，农历3月18。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它源于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这是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爱国革命运动，承载着青年一代心系国家、敢于担当、追求进步的精神。设立五四青年节，旨在传承和弘扬五四精神，激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理想，涵养国家情怀，保持锐意进取、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勇于开拓创新，敢于担当使命，在各自领域里拼搏奋斗，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肩负起时代赋予的责任，绽放青春的光彩。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

0: 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5秒后，启动作业。3、2、1。
8: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9: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0: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2: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3: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4: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5: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7: 哎，我真的。哎，
18: 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7: 去就去。哎，那个，
19: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8: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1: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2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3: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2: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4: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25: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9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6: 好啊。
6: 这个是湿垃圾。
26: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骨皮、零食干货、
26: 残花、虾壳、鸡
0: 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6: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2: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3: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2: 对呀，
3: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2: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3: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2: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3: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4: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5: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7: 那微风中的歌吟，
5: 风从东方来。风从东方来，此时此刻民族音乐当中，和你说话，和你共享，来听一首情歌吧，柯尔克孜族的一首情歌，请问你爱不爱我，姑娘？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2: 倾心倾听国乐飘香，
0: 倾心倾听国乐飘香，这一程一路山水一路歌，我们去到的是陕北，你听得出来吗？陕北的歌，无论是信天游还是情歌，他们都是发自内心，气出自丹田，音随情走，情真意切，音乐是起伏跌宕，直冲云端，或者是旖旎婉转，不亚于江南。我相信不仅仅那小伙的心上人闻声要登高招一招手，就怕连过路的行人也要平息肃立，向歌声传来的方向久久的眺望。我想这就是旅行的魅力，也是在路上听音寻路，让音乐伴随我们旅程的深远的久远的魅力所在吧。陕北的民歌对花音乐专题，只是专属于这一个时段的，跟着音乐去旅行陕北之行。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就看这一生。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2: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3: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4: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3: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5: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4: 是太棒了。
1: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6: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6: 一起去读书吧。
8: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8: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8: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8: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0: 读书破万卷，
11: 人学之道，
10: 读有神。
11: 不学，
1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3: 你喜欢读书吗？
14: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5: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1: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0: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1: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0: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1: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0: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1: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1: 不忘初心为本，
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3: 自己原来那个座位是留给陆云龙的，怪不得宁可空着也不准许别人去坐呢。其他抱着求婚目的而来的贵族少年们这嘴里边发苦，互相看了看，个个都将失落写了满脸。他们不再把白音当作情敌，但后者却不想就此罢手。无论是为表妹的终身幸福考虑，还是为自己的宏图大志考虑，白音都不能任由这两个人走到一起。回头扫了一眼与自己同样面色灰白的仲才俊，笑了笑，沉声说道：大伙儿还是先把枪收起来吧。陆云龙，俺挑着今天来参加那达慕，那是算准了咱们不能违背老祖宗定下的规矩，连他的面儿都没见到，咱们却自己先掏了家伙壮胆儿，岂不是白白的让人当笑话看？你刚才不也是把手按在腰上了吗？不良哈贝勒等人撇着嘴回敬，眼睛里却没有了先前的那种敌意，纷纷的将枪藏回到袍子下面。白银笑了笑，迅速开始着手组建同盟军。既然他逼着咱们几个要守规矩，他自己却也不能仗着自己是汉人，就连最最基本的礼数都不讲。待会儿如果见到了他，咱们几个……表哥，你瞎说什么呢？那思琴是不肯眼睁睁看着白银的图谋顺利得逞，笑了笑，大声插言：二司令是蒙古人，他随的是他师父的姓，他师父是嘎达梅林的结拜兄弟，在嘎达梅林兵败之后收养了队伍中的所有孤儿。嘎达梅林？兀良哈贝勒等人是低声惊呼，心中刚刚形成的同仇敌忾之意迅速的消融。嘎达梅林虽然是一个造反者，但他起兵的缘由却是因为奉军打着屯垦之名对草原进行大肆破坏，所以尽管起义被李守信和蒙古王爷们联手绞杀了，但在蒙古人心目中他却是一个大大的英雄。包括一些世袭贵胄公开场合提起嘎达梅林来都咬牙切齿，私下里呀，却都会对他赞一声巴特尔。对牧民们偷偷建的梅林庙的事儿，也都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见思琴现在就开始替陆云龙说话了，白银气急败坏的冷笑：
16: 谁知道这个身世是不是他自己编造出来的？思琴却没有心情跟他继续纠缠，摇了摇头，转身回贵宾席，跟特使先生和严福全两个人商量由二人给马术比赛获胜者颁奖事宜。扎格尔王爷的特使与保安队长严福全两个人早已经从白银等人的叫嚣中弄清楚了黄标马的主人的真实身份，前者还勉强的能笑出来，后者却急得不停掏出手绢擦汗，一边擦一边低声的说道：“这样不好吧？我知道他是郡主殿下的客人，也不想逼殿下坏了规矩，可是他毕竟刚刚从藤田太君手底下逃脱啊，这万一他在你这里出现的消息被太君知晓
17: 又怎么样？规矩是老祖宗定下来的，我总不能当着全体百姓的面打自家老祖宗的脸吧。况且藤田顾问又没事先跟我打过招呼，让我摆一桌鸿门宴来帮他抓一个入云龙。
16: 这个
13: 严夫权继续用湿漉漉的手帕往脸上抹，一股汗水刚刚擦完，另外一股立刻淌了下来。
16: 这藤田太君的确没说，但是
17: 没什么但是的。
13: 思琴的声音慢慢的变冷了，整个人慢慢的从一名怀春少女变成了一个强势的女骑主。
17: 今天到场的都是我的客人，都将受传统规矩的保护。如果严队长执意要抓他，尽管等他离开我骑的地面再动手，我绝不会阻拦。同样，在离开我的地盘之前，我保证没人对严队长不利。

田福全本来就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虽然在大多时候他会用猥亵和愚蠢来掩饰自己的聪明，这种伪装啊，令他很容易被人轻视，但在需要的时候却总能让他规避掉隐藏的风险。今天的风险来自于此间的主人。乌吉叶特右旗的女旗主司琴一句今天到场者都是我的客人，已经是锋芒毕露。如果再继续坚持那些无理的要求，严福全相信第一个被踢出客人行列不受传统规矩保护的将是自己，而不是陆云龙。即便司琴畏惧日本人的事后报复，不敢直接调集麾下的私兵对付自己，只要他稍稍给陆云龙那边一点暗示，就凭自己和自己所在的那几名心腹，恐怕呀都不够陆云龙挥一下巴掌的。至于大会之后在途中设伏，那更是想都不用去想，死在司琴的地盘上，事后说不定日本人还会替他严复权报仇。如果死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那荒郊野外，司琴和他的右旗连责任都不用负，无凭无据啊，日本人也不能随便的处置一个威望颇高的蒙古贵族。短短的一瞬间，严福全就想清楚了其中的厉害，淌满油汗的脸上立刻就绽放出灿烂的笑容啊，那是谁不知道司琴郡主是一诺千金的女中豪杰啊，既然你坚持不能破了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啊，先前那些话就当我没说过好了，反正龙吟犯的也不是什么大案，说不定太君也就是气上两天便会把他给忘了。能忘掉最好，如果忘不掉还得麻烦严队长跟藤田顾问解释一下这里的传统。这司琴微微一笑，目光明亮的如同中秋的满月啊，一定的一定的，这就包在严某身上。严福全点点头，毫无诚意的大包大揽，如果不是什么大错的话，我家王爷也可以帮忙说说。扎格尔王爷的特使知道今天司琴郡主铁了心要保陆云龙周全，也笑呵呵地送出了一个顺水人情，他老人家在关东军总部那边还有点分量，如果亲笔写一封信过来，也许藤田顾问会卖他老人家一个面子。严福全正愁着回去之后啊如何跟藤田老鬼子交代呢，见王爷的特使肯顶缸，那立刻是打蛇随棍上啊。是啊是啊，那陆云龙在草原上四处飘荡了这么多年，也该找个落脚的地儿歇下了，由扎格尔王爷出面作保，以往他做下的那些事儿估计也没人愿意太过计较。两个不知道原则为何物的家伙一吹一唱，很快就令陆云龙的身份不再成为困扰。小王爷白银在旁边听的是两眼冒火呀，向前挤了一步冷笑着插嘴，哼，两位倒是好心了啊，就不知道人家陆云龙愿不愿意领这份人情啊，最近两年可是一直都在找日本人的麻烦，你们即便把金盆端给他，他也未必肯把手伸进去洗干净。司琴听了这话皱起眉头瞪了白银一眼，那就不是表哥你需要操心的了，陆云龙不领这个人情我替他领，严队长和扎格尔王爷

0: 后又用得着我私情之处，尽管送封信来，只要没坏了祖宗的规矩，并且力所能及，私琴绝不敢推辞。
1: 你
0: 这白音气的是脸色发黑，指着私琴的鼻子喝问，
1: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你就不怕毁了祖上辛辛苦苦传下来的家业？
0: 我一直清楚自己在干什么。思琴是轻轻地推开他的手指，淡然地回应，倒是表哥你真的知道你最近这两年在干什么吗？
2: 眼看着这两个人就要当众争执起来，扎格尔王爷的特使赶紧笑着打圆场，
3: 哈哈哈，好了好了好了，今天是郡主的生日，谁都不要生气，哎，都是一家人嘛，有什么话不能心平气和地说呀。好了好了好了，获胜选手已经拉着马过来了，咱们呢赶紧给他们颁奖。
1: 哎，对对对对，小王爷，您呢跟思琴是一家人，千万别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哎，弄得彼此生分了。
2: 这严夫权一边出言劝告，一边向白银使眼色。这女人呢是需要哄的，你越当众让她感觉到没面子，她越会跟你对着干。作为一个拥有很多机器的青年王爷，白银迅速意识到自己今天做事策略失误，想了想，笑着对思琴道歉，
3: 我刚才是关心则乱，所以说话的语气才冲了点，表妹你别往心里头去。
0: 谢谢表哥关心。
2: 思琴是顺口敷衍，拉了特使先生和严夫权去给优胜者颁奖。望着三人前后走向观礼台，小王爷白银的心里边好生失落，转过头来却又看见几个先前变着法给自己使绊子的少年才俊们正笑吟吟地看热闹，这心里头啊愈发的五味杂陈，咬了咬牙低声地抱怨，
3: 你们几个这回开心了，弄出个入云龙来，抢走了所有人的风头，他可是光棍一人，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万一决定入赘王府，相信右旗那些顽名不化的老家伙们会举双手支持。哼，我这人心眼坏，嘿嘿，看着有人吃瘪我就高兴。
2: 这乌良哈贝勒丝毫不打算掩饰自己的情绪，笑得脸上的肥肉上下直颤，
3: 嘿嘿，更何况这些都是你的猜测，人家入云龙赢下这么重要的一场比赛却连面都没露，摆明了是不想趁机打思琴的主意嘛。
1: 是啊，刚才我们几个都差点上了你的当啊。
2: 乌拉哈赤王子好像也突然变聪明了，看着白银的眼睛不断的冷笑，
3: 哎，但今后我们哥几个不会再犯傻了，你想找入云龙的麻烦，哎，就你自己去找，别指望我们哥几个给你当枪使唤。
2: 没想到众少年们这么快就决定袖手旁观了，白银气得都直哆嗦，
1: 你们这笨蛋胆小鬼窝囊废，我怎么会拿你们当枪使，谁说我拿你们当枪使了，我只是
4: 你只是没勇气跟入云龙公平竞争，所以才气急败坏。
2: 有个声音从情敌们身后响了起来，如刀子一般直戳他的肺尖，
3: 对，你今天可以跟入云龙公平竞争，哎，用洋人的说法叫什么来着，范儿破赖吧，哎，我们哥几个在旁边看热闹，两不相帮，两不相帮。
2: 众贵族少年嬉笑着附和，侧开身让出一个更年轻的身影，略黑微胖， 按照北方人标准个头不算太高，但看起来非常结实，两只明亮的眼睛毫无畏惧地扫向了白银，目光里充满了戏谑。
0: 你是谁？
2: 白银不确定自己曾经见过此人，更不确定此人是不是潜在的竞争者，愣了愣，非常警惕地喝问：
4: 张玄策，来草原上做生意的小贩子，听说今天呢这里有热闹看，特地跑过来瞧瞧。
2: 小黑胖子笑呵呵地向白银拱手，这脸上的表情人畜无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

0: 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 Only my love radio.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0,000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自2016年以来，增加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今年达8.28亿。
14: 粮食危机，
15: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6: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7: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9: 不忘初心为本，
1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0: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21: 许愿宝贝，
20: 让你不再寒冷。
22: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20: 让你饭菜飘香。
22: 太齐了，
23: 这给你吃。
20: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

0: 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 救命啊！着火了！
2: 救命！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4: 报告病毒团长，我们队伍顶不住了。
5: 要停！最后向那些不戴口罩、麻痹大意的人类发起一波总攻！
6: 老李，今天说啥都要回家睡一觉。你已经两天没合眼了，
7: 这个时候就别客气了。大家不都跟我一样吗？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如果我们都临阵脱逃了，那受苦的就是老百姓。这个时候，咱们不上，谁上？
3: 人生需要奉献，用自己的信念去点燃那盏奉献之灯，不仅照亮了他人，也升华了自己的灵魂。
8: 爸爸，我想出去玩。
7: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8: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7: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8: 想。
7: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8: 那是为啥呀？
7: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3: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9: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11: 用2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5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甜蜜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为您放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你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在直播间向您发出最为真诚的问候。李宗盛曾经说过，动听的歌好写，而诚恳的歌难得。校园民谣呢，之所以被人所喜欢，就是因为它

带有学生时代特有的青涩，勾起了每个人对青春的回忆。回首青春，那些曾经单调重复的日子，竟然积累了我们生命当中最珍贵的东西，真实清纯，一尘不染。所以呢，我们听到这些歌的时候，总是在不经意之间就会莫名的感动和伤怀。今天节目当中呢，让我们来继续分享这些好听的校园民谣。

首何炅的《栀子花开》之后，让我们来听听罗大佑带来的《童年》。记得听这首歌的时候呢，真是急切地盼望着长大的年龄。那时的天空总是很纯净、很高远，直到现在似乎都还隐约地记得那时的喜悦和惆怅。伴随着期待中的成长岁月，烦恼也就一点点地增加，直到有一天哼着《一寸光阴一寸金》的我，蓦然发现那时美妙的纯真的童年其实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完整版的这首《童年》。

随着岁月的流逝，关于童年的所有记忆可能呢会经过有意或者是无意的过滤吧，沉淀出的都是一些无比精美的片段。那是一片充满了梦想的朦胧的快乐和忧伤，是渴望长大渴望成熟的憧憬和自信，那么它一定只是于珍藏在我们记忆深处吧。

时光步入了80年代，音乐教父罗大佑开启了流行音乐的新篇章。那么此时此刻呢，听到的这首《光阴的故事》总能够触动你的神经，很容易让你勾起对往事的怀念。

青春易逝，韶华易老，流水带走光阴的故事，也带走多愁善感的青春。恢复高考后，大学校园当中唱起次数最多的一首歌了，那一抹青春的红刻在我们生命的透明中。

好音乐，我是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非常高兴的在这样美好的时刻和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一起来分享这些充满着青春气息的校园民谣。校园，那是我们曾经挥洒汗水和笑声的地方，每当提及这个词，那些美好的回忆就会如同春天的樱花般纷纷扬扬地飘落在心头，而民谣则是那些回忆当中最动人的旋律，它们诉说着我们的青春、梦想与成长。

沈庆的这首《青春》，以其深情的歌词和感人的旋律，勾起了我们对过去的无限的怀念。当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或许会想起那个曾经与我们共同走过青春的挚友，那些陪伴我们度过校园时光的美好回忆。让我们在这首歌的陪伴之下，共同去回味那些曾经的我们，感受那份纯真。

追忆难忘的经典旋律，搜索流行的音乐新元素。继续为好朋友们推荐的这一首歌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外婆的澎湖湾》。

这是一首曲调优美、抒情的校园歌曲，以充满了激情的抒怀笔调，表达了对美丽的外婆澎湖湾、可爱家园的赞美之情，让我们不禁联想到漫步在童年时熟悉的沙滩，留下了一步一个脚印的生动的场景，心潮澎湃，浮想联翩，抒发了对美丽家园的赞美之情。

也许你也会喜欢这样的一种声音，带着微微的沙哑，轻轻的吟唱，木吉他和小提琴的完美结合，那些带着惆怅和淡淡的感伤的微妙情绪，瞬间就像装满了水的容器，稍微一震动就要滴出来。大学校园里面的写情书的青年，广场上的露天电影棚，一群群怀抱着吉他浅吟低唱的少年，以及许许多多绵长悠远的爱的回忆，都是校园民谣的永恒的话题。

老狼的声音总是能够让我们逐渐地找回我们已经失去的青春岁月，他就像是一个诗人似的，一遍一遍地谱写着美丽的篇章，并且用他独特的嗓音蛊惑着我们，直觉整个心都因为他的声音，他的韵律而变得柔软起来，变得清澈，那时候会流泪都是最纯真的表现方式。节目最后来听听他的这首歌吧，非常经典的《同桌的你》。

0: Yeah.
1: 和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们说再会了，非常感谢您在这样美好的时间段和若您一起来分享了这些充满了青春气息的校园民谣，希望这些歌曲能够让你回忆起那些美好的校园时光，感受到那份纯真的青春与梦想。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产后想要成为身材苗条的美丽辣妈吗？你要这么做。最近很多新妈妈来和柠檬咨询，她们说生了小孩以后，我以为每天要辛苦地照顾他们，体重会自然而然地就减轻了，可是我反而是越来越胖了，这样怎么好啊？这个月过后我还要继续上班呢，我可担心了，同事们会嘲笑我的。因为在哺乳期我又不敢大幅度地减肥，怕影响孩子的健康，怎么办呢？实际上我们不用担心，因为产后减肥是可以的，并且产后6个月是新妈妈瘦腰的黄金期。但是你也一定要知道，刚刚分娩不久的产妇是不能盲目节食瘦身的，因为刚生产完，身体还未恢复到孕前的程度，加之有些新妈妈还担负着繁重的哺乳任务，此时正是需要补充营养的时候。所以产后6周之内不要开始瘦身，而6周后新妈妈们可以考虑从饮食和运动两方面调整自己。饮食方面，我们首先要满足宝宝和自己的营养需求，每天一定要保证饮食中必须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如鱼、瘦肉、蛋、奶、水果和蔬菜。但是蛋白质和脂肪类一定要适量摄入，比如选择鸡胸肉而不是炸鸡腿，选择水煮蛋而不是煎鸡蛋，并且应该减少食用油和糖的摄取，增加蔬菜的摄取量。建议多吃那些易产生饱腹感且卡路里含量低的食物，如海藻类、蘑菇类。在这里我们推荐2个产后瘦身食谱，一是金针菇青瓜汤，做法很简单，青瓜削皮切片，鲍鱼菇切条，然后金针菇与上述材料加适量调味料同烹煮，再加一些香菜即可。金针菇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但热量比香菇还低，而且金针菇的纤维质成分很丰富，饱腹感也很强。青瓜中有丰富的果胶和维生素，同样是减肥效果很棒的食材，而大葱中的辣素也是比较多的，能巩固前几天的瘦身效果，帮助身体代谢再次提升。第二是鸡肉酿豆腐，先把虾仁和

0: 鸡腿剁碎，与大蒜、盐、香油一起拌成肉馅备用。将油炸豆腐中间挖空，再把准备好的馅料往里填，用电饭煲蒸熟即可。鸡肉可以提供乳房发育的营养，而鸡肉的脂肪含量以及热量都比较低，对产后瘦身的妈妈非常合适。该食谱既可促进乳汁的分泌，又不用担心肥胖的问题。同时，柠檬提醒各位妈妈们，少食多餐也很重要哦。运动方面，一是减脂，二是塑身。减脂方面需要进行一定的有氧训练，有氧运动包括快步走、慢跑、轻松跑步、爬山、划船、骑单车等户外运动和各种有音乐伴奏的有氧健身操，以及使用一些运动器材的项目，如跑步机、原地脚踏车等。新妈妈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时间选择几种有氧运动，互相搭配进行，在运动中体验到运动的益处和丰富多样的乐趣。它能促进产后妈妈的新陈代谢，让新妈妈增加活力，能明显提高大脑皮层和心肺系统的机能，能尽快帮助新妈妈恢复大脑功能和体能。而塑身方面，可以适当进行一些瑜伽训练，而产后瑜伽训练需要选择专业瑜伽课，因为不正确的动作反而是适得其反的。产后瑜伽可以恢复体型，改善血液循环，恢复皮肤张力及减少脂肪囤积，进而达到瘦身目标。因产后体内各关节组织松弛，所以应遵循专业瑜伽老师指导，以避免运动伤害。还可以改善不良姿势，孕妇因生理上的改变而易产生不良的姿势，如身体重心前移、颈椎前凸、肩胛骨前拉、盆骨前倾、重心移至脚跟等。而产后又因抱婴儿使重心前移，所以易引发产后颈、背、盆骨及脚跟痛，这些都可以通过专业的产后瑜伽得到改善。最后，新妈妈们一定要有一颗坚定的爱美的心，做到这些，你一定会成为身材苗条的辣妈。别让父母的刀子嘴毁了孩子的成长。世界上没有刀子嘴豆腐心这一说法，刀子嘴就是刀子嘴，它给别人带来的伤害是真实存在的，这句话放在父母身上同样适用。很多父母都认为自己不过是说话严苛了一点，批评指责孩子完全是为了孩子好，可实际上父母说话情绪化，字字带刺，完全不考虑孩子的感受，对孩子来说是一件残忍的事情。武汉的一个小女孩因为作业没有完成被爸爸打骂批评，一时难过便选择独自离家，不想和爸爸待在一起。广东的一个9岁男孩因为考试成绩和父母争吵，被父母严厉批评之后也从家里跑了出来，独自冒着大雨四处游荡。四川一名刚结束中考的男孩因为和同学出去看电影被父母责骂，和父母发生了严重的争执之后一气之下离家出走。这些离家出走的事件背后不难看出，根源都是父母说话情绪化有关。在《父母的语言》一书中提到，情绪化和存在着有害压力的语言环境会对孩子脑前额叶皮层的发育产生不利影响，导致孩子自我调控和执行能力发育不全，最终会危及孩子和他成长以后应对生活压力的能力。所以说，父母的语言决定着孩子的一生。为了能够避免孩子因为父母的言语而受伤，以下几句情绪化的话父母最好不要说出口。第一，你哭什么哭？你怎么有脸哭？有些父母一听到孩子哭就会感到心烦意乱，并且会立即制止孩子，尤其是男孩，父母觉得男儿有泪不轻弹，男孩子爱哭就是缺少男子汉气质，于是就坚决不允许孩子哭，甚至还告诉孩子哭是一件丢人的事情。即 其实哭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孩子在哭的时候也是在缓解自己的负面情绪，所以孩子想哭就让他哭会儿，父母可以耐心地等待孩子发泄完情绪之后再和他好好的讲，最好不要在孩子哭得起劲儿的时候并且威胁孩子制止孩子哭，这个时候孩子听不进去任何的道理。另外，父母也不要为了让孩子不哭而做出妥协和让步，这会让孩子以哭可以作为威胁父母的杀手锏，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第二，我对你感到很失望，你太不争气了。父母在孩子的学习和生活上有要求有标准，这是很正常的，只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值过高，这种期望甚至超出了孩子本身能够达到的能力，因此对于孩子来说这就变成了一种难以完成的巨大压力，而对于父母来说就会对孩子感到失望。这个时候孩子需要的是父母的鼓励，但如果父母对孩子说的是你太让我失望了，你太不争气了，类似这样的话，孩子的自信就会慢慢的被磨灭，他就会开始怀疑自己，变得不自信，认定自己什么都做不好，甚至到最后干脆他就不学好了，变得越来越叛逆，成绩越来越差。第三，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父母之所以会经常在孩子面前提别人家的孩子，可能是想通过他人的长处来激励自己家的孩子，让他能够多向这些优秀的孩子学习。可家长们却不知道，这种比较并不能够帮助孩子的学习和成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孩子，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明智的父母善于发现孩子的优势，挖掘孩子的潜力，而不是只看到孩子的劣势，贬低孩子的能力。爱吼叫的父母该怎么和孩子相处呢？有些父母在面对孩子犯错误时，或是孩子将自己的话当成耳旁风时，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的爆发，对着孩子就是一通吼叫。但是这种教育方式很明显是不可取的，在事后不仅容易让父母们陷入后悔自责中，还可能会对孩子造成两种不同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一味的吼叫会使得他越来越胆小敏感，也许孩子会因为父母的愤怒立马变得听话乖巧，但实际上是因为畏惧父母吼叫，并不是真心的听进去。另一方面，父母的脾气会进一步的刺激孩子的逆反心理，父母越是骂他，他越会和父母对着干，甚至他的脾气也可能会更加的火爆。所以想要教育好孩子，对孩子吼叫这一做法肯定是行不通的。那如果你是属于很难控制情绪，容易对孩子发火的父母，应该怎么做才能和孩子和谐的相处呢？今天我来跟大家谈一谈这个问题。首先，与孩子建立平等民主的亲子关系。有些父母认为大人管教孩子要有威严，要管得住，不能让孩子们没大没小，所以一些父母会选择用吼叫的方式来管教孩子，震慑住孩子。就算有的时候孩子犯的只是一个小错误，只需要稍加改正一下就好了，还是会有父母选择吼孩子。但其实这是一种不对等的关系，父母不仅可以是孩子的教养者，也可以是孩子的朋友。想要改变这种关系，父母就得放下自己的架子，与孩子建立平等民主的亲子关系。比如在和孩子说话的语气上要尊重孩子，在交谈的姿势上尽量的平视孩子，与此同时也要学会倾听孩子，感受孩子，换一种态度和孩子沟通，孩子能够接受我们的意见，能够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亲子之间的关系也能够更进一步。其次，父母要学会控制自己的负面情绪。有些父母并不是有意的去吼叫自己的孩子， 他们有的时候自己控制。

0: 制不住情绪，一不小心就会冲孩子发火。每一个人都会有情绪不好的时候，如果你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那么你就要学着去控制自己的负面情绪。在你脱口而出吼叫孩子之前，先给自己一些时间冷静下来，再给自己一个重新评估孩子错误的机会。比如我们在批评孩子之前，先冷静一下再开口说话。在冷静的这个时候，可以先反问自己，这件事情真的需要发这么大的脾气吗？可以先离开孩子的犯错现场，给自己和孩子一点自我反思的时间。只有将自己的负面情绪控制好，才能够更好地帮助孩子改正错误。最后，给孩子树立规则意识。很多父母之所以会发火，是因为受不了孩子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错。对于孩子犯错，吼叫肯定不是正确的解决方法。除了我们前面说的两点之外，父母还可以给孩子树立正确的规则意识，从源头来解决问题。孩子少犯错，父母自然也就不会喜欢吼叫孩子了。所以我们给孩子树立规则意识是很有必要的。规则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父母除了对孩子有要求以外，也要保证孩子有足够的选择权和决定权，并告诉孩子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当我们帮助孩子形成了良好的规则意识，孩子也就会少犯错误，即便是犯了错，也能够很快地督促自己改正过来。
1: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爱孩子就要对他适当的放手。柠檬发现，有很多家长都喜欢用自己的想法去要求孩子，希望孩子能有更好的发展与成长。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4: 一起去读书吧。
6: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7: 弯路是什么呀？
6: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7: 那读书还能干嘛？
6: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 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7: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6: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8: 读书破万卷，
9: 人学
8: 下
9: 之道，
8: 读有神。
9: 不学，
10: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1: 你喜欢读书吗？
7: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2: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3: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4: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5: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6: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5: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7: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6: 是太棒了。
1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9: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7: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4: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
18: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明珠霸相薛权，索额图生死凌雨。徐乾学去官之后，郁郁早逝。高士奇倍享尊荣，却被斥退回籍。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而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年，历任公、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 最后老死相慰。请听

0: 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岳文，由岳峰播讲。夜里，皇上在乾清宫密召张英，他对张英说：“朕这几天甚是烦躁，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云南战事紧急，朝廷筹饷又无高招，好不容易弄出个大户统筹，却是恶吏劣绅盘剥乡民的坏手段。皇上，臣以为完粮纳税催科之法固然重要，但最要紧的还是民力有无所取。朝廷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这是江山稳固之根本。只要民生富足，朝廷不愁没有钱粮。”皇上虽是点头，心思却在别处。他又问张英：“朕这会儿召你来，想说说陈廷敬的事儿。陈廷敬前后两个折子，你都没有看见，怎么会如此凑巧啊？”皇上，正好那几天臣不当值，臣只能说没看见，别的猜测的话臣不能乱说。这里只有朕和你，也不用担心隔墙有耳。你说句实话，真会如此的凑巧吗？回皇上，南书房里都是皇上的亲信之臣，张英不敢乱加猜测。听了这话，皇上有些生气了。张英啊，张英，朕不知该叫你老实人，还是叫你老好人了。回皇上，不是臣亲眼所见，臣绝不乱说。杨区大户统筹，也是陈廷敬亲见亲闻，可他又回过头来打自己的嘴巴。这个陈廷敬，他让朕出了大丑。皇上，陈廷敬绝非故意为之吧？
1: 哼，他敢故意为之，朕即刻就杀了他。
0: 皇上震怒异常，急躁地走来走去。张英注意着皇上的脸色，见皇上怒气稍有平息，他又说：“皇上，臣斗胆问一句，皇上想如何处置陈廷敬呢？”
1: 朕听出来了，你又想替那陈廷敬说情。
0: 皇上，臣猜想皇上召臣面见，就是想让臣替陈廷敬说情的吧？
1: 啊！
0: 皇上闻言吃了一惊，坐下来望着张英。张英又接着说：“皇上恼怒陈廷敬，又知道陈廷敬忠心耿耿，皇上不想处置陈廷敬，又实在难平胸中怒火，所以才召臣来说说话。”
1: 不，
0: 朕要狠狠地惩办了陈廷敬。
1: 皇上，您知道自己不能惩办陈廷敬，所以十分的烦躁。
0: 你怎么知道朕不能惩办的陈廷敬呢？皇上没有收回发往各省的大户统筹办法，这就说明陈廷敬前一个折子没有错。皇上如果收回了大户统筹办法，就是准了陈廷敬后一个折子，因此不管怎样，皇上都没有理由惩办。

0: 事情就看得真切些，有话就敢实说了。哎，张英啊，你这话朕平日听着也许腻耳，可今日听着朕的心里暖乎乎的。朕是高处不胜寒呐。启奏皇上，百姓捐建龙庭之事也请朝廷禁止。啊，皇上漠然地望着张英半晌。你是明知道陈廷敬会阻止百姓捐建龙庭，才故意保举他总理此事，你可是用心良苦啊。臣的良苦用心就是对皇上的忠心呐。啊，好吧，等陈廷敬回来，问问杨区建龙庭的事到底进行的如何，然后再做打算。皇上英明。哎，张英啊，等陈廷敬回来，你就同他说不要再提收回大户统筹之法的事儿。皇上，您这是为何呀？这个办法是行不得的。皇上眼睛望着别处，叹了口气说：哎，朝廷缺银子。张英还想再说什么，皇上向他摆了摆手：朕身子乏了，你下去吧。
1: 新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儒，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行为艰难的选择，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
0: 陈廷敬回到了京城，正是午后，他打发真儿和大顺他们先回家去，自己径直进宫来了。他不知皇上那里情形到底如何，先去了南书房打探消息。张英一见陈廷敬，急忙把他拖到了另一间屋子里说话。话没有说完，陈廷敬就急了：怎么，皇上没有收回那大户统筹的办法？皇上已经补发谕旨，大户统筹全凭自愿，严禁大户借端盘剥乡民，这件事儿你就不要再说了。陈廷敬紧锁双眉，摇着头说：
2: 不不不，恶力劣身，我若不是亲眼所见，难以想象他们的凶恶呀。
3: 陈大人，这件事儿弄得皇上非常震怒，你最好不要再提了。
0: 陈廷敬早就料到事情会弄到这种地步，他只是心存侥幸，希望皇上能体谅百姓。但这个时候皇上的脑子里平静云南这事儿更为重大。陈廷敬呆坐了半晌，问
3: 张大人：我两个折子先后是什么时候收到的？什么时候进城的皇上？
2: 这个陈大人就不要再问了。

0: 难道这里头另有文章？两个折子我事先都没有见到，我后来查了，您前一个折子是15日到的，后一个折子是17日到的，而您前一个折子进城皇上是19日。陈廷敬大吃一惊，他心里边明白了，肯定是有人在其中做了文章了。先是怕他立功，后是故意整他。陈廷敬苦笑着摇了摇头，暗自叹息：唉，张英心领神会，却只附耳说道：陈大人，息事宁人，不要再提了。张英劝慰了几句陈廷敬，便问富山进京来了没有。陈廷敬又是摇头说：唉，这个富山呐，进了京城却死不肯见皇上。张英听了陈廷敬的话，瞠目结舌，心想陈廷敬怎么如此的倒霉呢？他便有意地安慰陈廷敬：陈大人，倒是见龙庭的事儿，皇上口气改了。陈廷敬听了张英的话，心里并没有多少欢喜，他心情沉重地说：唉，龙庭哪怕停建，我做的仍是件逆龙鳞的事儿，加上大户统筹，还有富山虽已进京却不肯面圣，罪责都在我呀。何况我本已是罪臣。张英知道事态凶险，也只好强加宽慰：陈大人不必多虑，皇上自会英明决断，您只需把阳曲建龙亭的折子先递进去，大户统筹的事儿不要再奏，富山您可千万要劝他面见皇上。次日，皇上听政之后，陈廷敬应召去了乾清宫，当值的公公们都朝他努了努嘴儿，摇着头，似乎想告诉他什么。陈廷敬只能暗自猜测，不便明着探问。进了殿，张善德迎了过来，他悄声地对陈廷敬说：陈大人，皇上正出宫呢，陈大人您先请这边候着。陈廷敬远远的见傻子站在了帐幔下，朝他偷偷的打着招呼，他点了点头，随着张善德去了西暖阁。张善德又悄声的对陈廷敬说：陈大人，皇上这几天心里边不舒坦，您说话要收着点。陈廷敬拱手谢了，他这才明白傻子和那些好心的公公们为什么都朝他努嘴摇头的。张善德又说：陈大人，待会儿磕头你往这块金砖上磕。张善德说着抬脚点了点那几块金砖。这个时候，两位公公抬着马桶恭敬地从里面出来，又有两位公公端着铜盆小心地随在后面。张善德知道皇上出宫完了，只拿眼色招呼着陈廷敬跑进去侍候皇上去了。可是半天也没见皇上出来，靠墙的自鸣钟哐哐地敲打了起来，震得陈廷敬不禁心里边一跳。陈廷敬正抬手擦汗，忽见皇上走了出来。皇上笑容可掬的样子让陈廷敬的心里边稍有安慰。廷敬来了。陈廷敬没有想到皇上会笑脸相迎，内心更加紧张了，他急忙在张善德嘱咐过的地方跪下叩头：臣叩见皇上。果然， 头只需轻轻地磕在那金砖上，就通通作响。皇上从来没有听见陈廷敬把头磕得如此响，他往炕上坐下，笑着对陈廷敬说：“廷敬，快坐下说话吧。”陈廷敬谢了恩，跪坐在脚后跟上。廷敬辛苦了，既然回了山西，怎么不回家里看看呢？差事在身，臣不敢耽搁。臣打发人去家里看了看，爹娘都好，只嘱咐臣好好的当差，不让臣分心。哦，老人家身体好，就是你们做儿女的福分。你走的时候，朕忘了嘱咐你一句了，让你回去看看他老人家。陈廷敬又连忙拱手谢恩，皇上的脸色突然又沉了下来。戴孟雄那个烟子东西，为什么不在山西把他杀掉，还带回京城来做什么？臣以为戴孟雄案应仔细再审，通告各地，以儆效尤。唉，戴孟雄案不必再审，更不要闹得天下尽知，杀掉算了，准你所奏，各地龙庭停见。陈廷敬知道戴孟雄案只能如此，臣遵旨。臣还有一言，是不是要朕收回大户统筹的办法啊？恶吏劣绅只恨没有盘剥百姓的借口，如今朝廷给了他们借口，他们就会大肆掠夺。倘若各省推行大户统筹的办法，不出三五年，天下田产尽归大户啊！皇上，朕到了那一天，就会民不聊生，大祸临头啊！
1: 哼，你在阳区不是做得很好吗？大户胆敢盘剥百姓，抄没家产入关，侵占的百姓田产物归原主，查抄大户，朝廷固然可以收罗些钱粮，但毕竟不是长治久安之策。皇上砰的一下拍了龙案，
0: 陈廷敬，你越说越不像话，依你所说，朕就是故意设下圈套，听凭大户行不仁不义之事了，然后就寻端抄家，收罗钱财，那朕岂不成了小人？
1: 陈廷敬连忙把头磕得砰砰响，
0: 朕绝非此意。
1: 大户统筹的办法，朕打算推行一到两年，以保朝廷军饷，在平定云南之后再行取消，回过头来再惩办那些盘剥乡民的劣绅。
0: 圣明之治在于使人不敢生不仁之心，不敢行不义之事。
1: 放肆，你今天头磕的倒是蛮响，今天不是进讲，你进讲对朕说这番话，朕听得进去，可这是奏事，得听朕的。别忘了，大户统筹你是始作俑，听了皇上说出了这番话，只好低头不言了。陈廷敬等待着宣退，可却听皇上说，伯爵宏慈应试在即，朕会尽快的召见富山。陈廷敬只好如实说来，
0: 启奏皇上，富山虽已进京，却不肯拜见皇上，更不肯应试伯爵宏慈。
1: 啊！皇上听了愣了半晌，
0: 陈廷敬，你干的竟是些让朕出丑的事儿。皇上，臣以为也许真的不能再勉强富山了，人各有志，随他。

0: 去吧。皇上呼的一下站了起来，
1: 不，朕偏要见见这个傅山，看看他是三头还是六臂。你下去吧。
0: 陈廷敬急忙站起身来，谢恩退下。
2: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月文，播讲月峰，由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月峰工作室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3: 更多精彩内容来自乾坤听书网。
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6: 好啊。
5: 这个是湿垃圾。
6: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5: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6: 残花、虾壳。
7: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5: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1: 儿子，儿子，儿子，
13: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
1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
16: 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7: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8: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9: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0: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9: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 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9: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0: 不忘初心为本，
19: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0: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明珠霸相薛权，索额图身死凌云，徐乾学去官之后郁郁早逝，高士奇倍享尊荣，却被斥退回籍，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而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年，历任公、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月文，由月峰播讲。富山寄居山西会馆，陈廷敬已经去过多次，都不能说服他拜见皇上。张英嘱咐陈廷敬千万要劝富山面圣，可见皇上太在意这件事儿了。没准皇上就同张英说过富山，可富山水都泼不进去。他说自己只答应进京，并没有答应面见皇上。陈廷敬在家叹息不止，不知如何是好。月圆见老爷如此神伤，很是生气，决意去找那富山，看他到底是什么神仙。月圆叫上了真儿，瞒着陈廷敬去了山西会馆。会馆管事的见辆马车停在了门前，便急忙迎了出来。翠萍扶着月圆下来，真儿自己下了马车。管事的上前问话：“两位太太有事儿吧？”月圆对管事的说：“我们是陈廷敬家里的。”管事的十分恭敬地说：“
1: 哦，原来是陈大人的两位夫人，失敬失敬。
2: 我要见富山，他住在哪儿？”
0: 管事的似乎很为难。
1: 富山先生嘱咐过，凡是要见他的人先得通报他一声。
2: 不用通报了，你只要告诉我他住在哪儿就成了。
0: 管事的一见这个来头，不敢多话，赶紧领着月圆等往里走。管事的前去敲了客房的门：“
1: 富山先生，陈夫人看您来了。”
0: 里头没有回音，出来了一个道童。那道童见来的是三位女人，吓得不知如何答话，急忙退进了房门。月圆已经顾不上多礼，他招呼着真儿和翠萍，昂着头就随那道童走进了房门。进的门来，月圆见一老道端坐炕上，他料此人定是那富山，他急忙上前施礼请安：“
2: 我是陈廷敬的夫人，今儿个特意来拜望富山老前辈。”
0: 富山急忙还了礼：“
1: 怎敢劳驾夫人，您请坐。”
0: 月圆也不客气，就坐了下来。富山同真儿是见过的，彼此道了安，道童端过茶来一一递上。月圆谢了茶说：“
2: 富山先生，我已尽过礼了，接下来的话就不中听了。我家老爷对朝廷对百姓一片赤诚，他敬重您的人品学问，因此屡次向朝廷举荐您。这回为了阻止各地修建龙亭，他被皇上从二品降为四品。他在阳区承办恶吏列身，回京之后仍深受委屈。您随我家老爷进京来，却不肯见皇上，皇上更加大为恼火，说不定还要治他什么罪。我就不明白了，您读了几句圣贤书，怎么就这么大的架子呢？”
0: 月圆的这番话劈头盖脸说的富山眼睛都睁不开了，他急忙对月圆说：“
1: 夫人切莫误会，贫道也很敬重廷敬，这才答应他进京来。可是贫道却不愿意见皇上，不愿意应试博学宏词，这是贫道气节所在。
2: 月圆听着就更来气了，什么气节啊？您祖宗生在宋朝元朝，到了明朝他们就不要活了吗？您祖宗要是也像您这样迂腐，早就没您这个道士了。老天让您生在明朝，您就生为明朝人，死为明朝鬼。那您要是生在清朝呢？您就躲在你娘的肚子里不出来了吗？
1: 翠萍听着忍不住笑了起来，月圆故意数了翠萍：
2: 你笑什么呀？没什么好笑的，按这位老先生的意思，你的孩子就不能生在当朝。
0: 傅山暗叹自己读书满腹，在这位妇道人家的面前却开不了口。
1: 月圆又接着说：
2: 按照傅山先生讲的忠孝节义，我们都从清朝不共戴天，百姓都钻到地底下去吧，都搬到桃花源去吧。
1: 再说了，
2: 百姓若都去当和尚做道士，也是对祖宗的不孝啊，没有孝哪来的忠啊。我不懂得什么大道理，只知道凡是违背人之常情的胡言乱语都是假仁假义的。
1: 傅山无言以对，只好不停地摇头。月圆却甚是逼人：
2: 您要讲你的气节也罢，可您害了我家老爷这样一个好官，害了我的家人，您的仁您的义又在哪儿啊？
1: 傅山仰天长叹，他朝月圆作了个长揖说：哦，无量寿佛，夫人请息怒，贫道随廷敬进宫就是。陈廷敬从衙门里回来，进屋就听大顺说夫人找了傅山了，傅山已经答应进宫拜见皇上。陈廷敬吃惊不小：
3: 真的？夫人凭什么说服了傅山呢？
1: 我听翠萍说，夫人把傅山狠狠地骂了一通，他就认输了。
3: 啊？怎能对傅山先生无礼呀？
1: 正在这时，月圆早就迎了出来，听到老爷说话，他便说：
2: 我哪里是对他无礼了？我只是把被你们这些读书人弄得神乎其神的大道理，用老百姓的话给说破了。不信你问真儿和翠萍啊。
1: 真儿和翠萍只是抿着嘴笑。第二天，皇上驾临南书房，陈廷敬奏明傅山之事，皇上大喜：
3: 好，收复一个傅山胜过点十个状元。
1: 明珠、张英、高士奇等都向皇上道了喜。皇上忽然又问：
3: 廷敬，傅山会在朕的面前称臣吗？
1: 回皇上，傅山只是一介布衣，又是个道人，称谓上不必太过讲究吧。皇上想想倒也在理，心里却不太舒坦。陈廷敬已经看出了皇上的心思了：
3: 皇上，不管他怎么称呼，您就是皇上，宫中礼仪臣会同他说的。
1: 朕念他年事已高，可以免去博学宏词的考试，直接授他六品中书，但君臣之礼定要讲究。
3: 臣明白。
1: 高士奇供奉内廷这么多年了，才不过是六品中书，他脸上便有些不悦，却是有话说不出口。明珠拱手说道：
3: 皇上，您如此借才，天下读书人必能与朝廷同心同德。
1: 嗯。
0: 皇上点了点头，下了御史。你们要从应试博学宏词的读书人中挑选几十个确有才学的名士，朕一并面见。这是件大喜事儿。诸王贝勒贝子们并同文武百官都要参与朝贺。明珠等人领旨谢恩，皇上起驾还宫。
4: 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儒，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行为艰难的选择，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
0: 很快就到了年底，朝廷吉庆之事很多，直到次年阳春三月，皇上才召见了应试博学宏词。那天天气晴朗，皇上高坐在太和殿的龙椅上，王公大臣、文武百官班列殿前，傅山等应召的博学宏词数十人早已立候在太和门外，鸦雀无声。忽然礼乐声响起，明赞官高声唱道：
5: 宣傅山觐见。
0: 等了半晌不见傅山的人影，殿内的王公大臣、文武百官站成一班而列，中间儿露出了通道，正对着殿门。从殿门望去，空旷辽远，直望到太和门上方的天空。皇上从来没有感觉到太和殿到太和门间的这般遥远。熬过了长长的寂静，终于看见傅山的脑袋从殿外的石阶上缓缓露出。皇上仿佛是松了口气，脸上现出了微笑。傅山慢慢地走进了殿门，从容地走到了皇上的面前。他目光有些漠然，站在殿前缓缓说道：
3: 贫道患有足疾，不能下跪，请皇上恕罪。
0: 皇上脸上刚刚露出的笑容差点就要收回去，可他仍然是微笑着。礼约七十不齐朝，傅山先生已是七十老人了，能够奉旨进京，朕非常高兴。你有足疾就免礼了，赐座。

0: 张善德搬了把椅子过来，富山坐了下来，略抬了下手，贫道谢过皇上。富山先生人品方正，文学素著，悬壶即逝，德照四方，朕可是从小就听先皇说起过你。贫道只是个读书人，不值得皇上如此惦记。朕念你年过七十，就不用应试博学鸿词了，凭你的学问也不用再考，朕授你个六品中书，着地方官存问。富山急忙低头拱手说，贫道非红尘中人，官禄万死不受，富山只想做个游方道人，替人看看病，读几句书，写几个字，官有的是人去做。高士奇心想，富山可真不知天高地厚了，居然嫌六品中书的官小。他知道此刻说话必定惹得龙颜不悦，他只好忍着。可是没想到莽夫萨姆哈说话了，
1: 启奏皇上，我朝堂堂进士都得供奉翰林院三年才能做个七品知县，富山居傲无礼，不肯事君，应该治罪。陈廷敬深知富山本性难移，却极力保举，用心叵测。
2: 萨姆哈，休得胡说，
0: 陈廷敬忠贞谋国，唯才是举，其心可嘉。富山先生为学人楷模，名震四海，朕颇为敬重。一位七旬老人，抛开君臣之礼，他还是我的长辈。朕今日当着王公大臣、文武百官的面说了，不准你们说富山先生半个不字，宣其他名士觐见吧。没多时，名士们鱼贯而入，见到百官站起来，而富山坐着，颇为惊诧。名士们下跪行礼，臣叩见皇上，我皇万岁万万岁。这些礼数礼部官员们事先都细细的教过了，皇上叫大家免礼请起说，你们还没有经过考试，朕就想见见你们，朕思贤若渴，望你们好好替朝廷效力，好好的替百姓办事。富山年岁已高，朕恩准他不用考试，已授他六品中书。你们都是有学问的人，朕等着读你们的锦绣文章。朝见完毕，皇上乘坐龙辇出了太和殿，王公大臣、文武百官并众名士恭送圣驾。等到圣驾远去，众人才依次出殿。有位名士攀上富山说话，
3: 富山先生，晚生倾慕先生半辈子了，今日一睹仙颜，死而无憾呐。
0: 富山却冷冷地说道，
1: 仙颜不如龙颜，
0: 哼。他抛下了这句话，谁也不理，扬长而去。百官们出了太和殿，都说皇上爱才之心古今无双，富山那么傲慢，皇上居然仁慈宽待，只有陈廷敬心里忐忑。他看出来了，皇上是强压心头的火气。皇上的那番话并不是说给富山听的，那是说给天下读书人听的。果然皇上回到了乾清宫，雷霆震怒，
2: 朕要杀了陈廷敬。他明知富山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干嘛还要保举他？真是丢人现眼。
0: 一个穷道士，一个酸书生，摆架子摆到朕的太和殿上来了。侍卫们跟公公们都吓得缩着头，眼睛只是望着地上。张善德望了望傻子，傻子悄悄地摇了摇头，两个人的心里都明白，皇上是发了脾气了， 奴才们只好装作没听见，保管是万事太平。皇上在乾清宫发了陈廷敬的脾气，张善德过后嘱咐当值的公公，谁也不准露出半个字儿去。外头就连陈廷敬自己都不知道皇上要说杀了他，傅山尽管惹得皇上雷霆大怒，这事儿也就算过去了。傅山回到了阳区，官绅望门而投，拜客如云，这都是后话，也就不去说他了。这会儿陈廷敬仍然放心不下的是大户统筹的办法，他真怕弄得天下民不聊生，他后悔自己料事不周，那么急匆匆的就上了折子。如果天下的田产尽为大户所占，他就是百姓的罪人。陈廷敬终日为这事伤神，弄得形容憔悴。碰巧督察院有位叫张鹏和的御史，这天到翰林院办事儿，问起了大户统筹到底如何。陈廷敬知道张廷和是个急性子，又很耿直，本不想多说，可陈廷敬越是隐晦，张鹏和越是疑心。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5: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他直接就问陈廷敬了，说不定大户统筹就是恶人鱼肉百姓的玩意儿，我要上个折子。陈廷敬急忙劝他，张大人不要再奏了，皇上哪怕知道这个办法不妥，也是要实施的，朝廷打吴三桂是要钱粮的。张鹏和哪里肯听呢，直说回去就写折子，过几日瞅着皇上御门听政，他就奏上去。陈廷敬苦苦相劝，张大人，您上了折子，不光您自己要吃苦头，老夫也要跟着你吃苦头啊。张鹏和听了一怒而起，哼，想不到陈大人也成了自顾保命的俗人了。张鹏和说罢拂袖而去。陈廷敬心想，这祸事看来是想躲也躲不掉啊。博学鸿词赵氏完了，录取者通通受了功名，高士奇受了詹事府少詹事，十四品俸。陈廷敬仍未官复原职，还是四品。高士奇往日都称陈廷敬陈大人，如今他也开始叫他廷敬了。
1: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跃文，播讲岳峰，由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岳峰工作室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6: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6: 啊。
8: 电费翻倍的交。
9: 每年的电费加起来
10: 明明家里没有人，
9: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1: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2: 消耗
11: 的
12: 家用电费消耗
9: 着
12: 大量，
9: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3: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4: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5: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6: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7: 咦，那你是什么？
18: 我是光盘。
17: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8: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9: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0: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

0: 伸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避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来来来，
2: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3: 来，大家来，梁子说说，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4: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5: 哇，好浪漫！
6: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3: 臭美。
2: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3: 好主意，
6: 好主意，好主意，
3: 干干干！这是吃事儿。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7: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8: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明珠霸相削权，索额图身死凌雨，徐乾学去官之后郁郁早逝，高士奇倍享尊荣却被斥退回籍，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而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年，历任公、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月文，由月峰播讲。这些日子，皇上住在畅春园里，一日正事完了，他来了兴趣，非要去园子里边看一看。明珠、陈廷敬、萨姆哈、张英、高士奇等护送侍驾。皇上望着满园春色，高兴地说：朕单看着园子，百花竞艳，万木争春，就知道今年必定是五谷丰登啊。明珠在一旁急忙说：皇上仁德，感天动地，自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萨姆哈在一旁奏道：启奏皇上，自从大户统筹办法实施以来，各地钱粮入库快多了，估计今年可征银2730万两，征粮690万担。皇上望了望陈廷敬说：这个办法是你上奏朝廷的，你功莫大矣。

0: 陈廷敬低头谢恩，没多说半句话。皇上明白陈廷敬的心思，却只装糊涂。高士奇故意要把话给挑破。皇上，大户统筹的确是个好办法，可臣最近仍然听到有人在背后说三道四的。皇上本来就不想挑开这件事儿，可高士奇如此说了，他就趁势说：“陈廷敬，你听见有人说什么了吗？”
1: 臣倒不曾听人说起。
0: 皇上听了并不在意，只顾观赏着园子。萨姆哈琢磨着皇上的心思，又奏道：“
2: 启奏皇上，湖广实施大户统筹办法，不仅去年钱粮入库，还偿清了历年积欠。朝廷军饷也由湖广直接借往广西，将士们正众志成城，奋勇杀敌。”
0: 皇上望了望陈廷敬，见他面色忧郁，便说道：“廷敬，朕不是听不进进言的昏君，朕为这事儿发过火，可也没把你怎么样嘛。朕知道你肚子里有很多话想说，今日就别说了吧。你看这繁花似锦，咱们就好好的游园，有话明日乾清门再说吧。”皇上笑容可掬，甚是慈和。见皇上这般言笑，陈廷敬心里更觉着凶险，他倒越加忐忑不安了。他在皇上跟前20多年了，彼此的心思都能琢磨得透，并不明说出来。正在这时，一只梅花鹿从树丛里探出头来，胆怯地朝这边张望着。傻子急忙递上了御用弓箭，皇上满弓射去，梅花鹿应声而倒，臣工们忙恭喜皇上。明珠把皇上历年猎获的野物铭记在心，他对皇上说：“
2: 哦，皇上之神勇，古来无双啊，臣都记着呢。到今日为止，皇上共猎虎93头，猎熊9头，豹7头，麋鹿8头，狼56头，野猪85头，兔子无数。”
3: 哈哈哈哈哈哈！
2: 明珠啊，难得你这么细心呐。
0: 当天，皇上还宫，夜里张英应召入了乾清宫。皇上对张英说：“
2: 张英啊，国朝入关以来，以前明为阴界，历届朋党之祸。可是最近，朕察觉有些臣工私下里蝇营狗苟，煽风点火，诽谤朝政，动摇人心。”
0: 张英不明白皇上说的是哪桩事儿，他只是含糊地说：“
2: 臣只待在南书房，同外面没有往来，未曾听闻此事。”
0: 皇上沉默了半晌，才说：“朕知道你同陈廷敬很合得来。”张英听出了一些意思了，他暗自吃惊：“
2: 臣跟陈廷敬同心同德，只为效忠皇上。”“
0: 嗯，你的忠心朕知道，陈廷敬的忠心朕倒有些看不准了。”张英早就看出来了，为着大户统筹的事儿，皇上一直恼怒陈廷敬，于是他赶紧回皇上的话：“
2: 皇上，正如您所说，陈廷敬可谓忠贞谋国。”
0: 皇上默然不语，背着手踱步。突然，皇上背对着张英站定，冷冷地说：“
2: 明日朕乾清门听政，你来参陈廷敬怎么样？”
0: 张英闻言大惊，抬头望着皇上的背影，口不能言。

0: 体统；二，王底朝政，居心不忠；三，朕都能听得进去，朕也绝非圣贤，总会有犯错的时候，但朕自会改正。眼下朝廷大局是平定云南，凡是妨害这个大局的，就是大错，就是大罪。皇上突然提高了嗓门，回声震得殿宇嗡嗡作响。臣工们都低着头，猜想皇上这番话到底是对哪件事儿、哪个人说的。陈廷敬早就听出了皇上的意思，他知道自己这回可真要遭殃了。
1: 新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儒，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行为艰难的选择，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
0: 昨天在畅春园说到大户统筹，皇上分明猜透陈廷敬仍有话说，非但没有怪罪他，反而好言抚慰。他当时就觉得奇怪了，这分明不是皇上平日的脾气呀。皇上拿起了龙案上的折子说，朕的手里有个折子，是御史张鹏和上奏的，他说什么平定云南关乎社稷安危，自然是头等大事，但因为平定云南而损天下百姓，也会危及社稷，因此奏请朕收回大户统筹办法，另图良策，真是书生之论，迂腐之极。没有钱粮，凭什么去打吴三桂？吴三桂不除，哪儿来的社稷平安？哪儿来的百姓福祉？陈廷敬听得明白，皇上果然要对自己下手了，不过这都在他的预料之中，他的心里倒也安然了。身为人臣又能如何呢？张鹏和班列末尾，他看不清皇上的脸色，自己的脸色却早已是铁青了。皇上把折子往龙案上重重的一摔，不再说话了。一时间乾清门内安静的让人喘不过气来。突然张英上前跪奏，臣参陈廷敬四款罪：一，弑君不敬，有失体统；二，王底朝政，居心不忠；三，呼朋引类，结党营私；四，恃才自傲，打压同僚。有折子在此，恭请皇上御览。陈廷敬万万都想不到张英会参自己，他不由得闭上了眼睛，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殿内陡然间像飞进了很多蚊子，嗡声一片。有话上前奏明，不得私自议论，朕是听得进谏言的。张鹏和急忙上前跪奏，臣在折子上说的都是自己的心里话，同陈廷敬没有关系。

0: 张英所参陈廷敬的诸多罪状都是无中生有。张骞也上前跪奏：“启禀皇上，臣张骞以为陈廷敬忠于朝廷，张英所参不实。殿内许多的大臣都站出来替陈廷敬说话，皇上更加恼怒。够了！张鹏和不顾朝廷大局。”
1: 剿中卖职，自命朕臣，实则奸贼，偏执狭隘，鼠目寸光，可笑可恨之极。陈廷敬知道保他的人越多，他就越危险，自己急忙跪下奏道：“臣愿领罪，只请宽待张鹏和。”张鹏和。
0: 原本并不知道大户统筹为何物，听臣说起之后，他才要上奏折的。皇上瞟了一眼陈廷敬，说：“陈廷敬暗中结交御史，诽谤朝政，公然犯上，罪不可恕。”张鹏和同陈廷敬明笔为奸，可恶可恨。 朕着明珠会同九卿议处，务必严惩。明珠低头领旨，面无表情。臣工们哑然失语，不再有人敢吭声了。皇上又说：“朕向来以宽治天下，对大臣从不吹毛求疵。但朋党之弊。” 危害至深，朕绝不能容。各位臣工都要以陈廷敬为戒，为人坦荡，居官清明，不可私下里吆三喝四，结党营私，诽谤朝廷。皇上御示完毕，受张英翰林院长院学士教习庶吉士，兼礼部右侍郎。 张英愣了半晌，急忙上前跪下谢恩。他觉得自己这些官职来的实在是不光彩，脸上好像爬满了苍蝇，十分的难受。陈廷敬回到了家里，把自己关进了书房，抚琴不止。月圆同真儿都知道了朝廷里的事儿了。
2: 他们便到书房守候着陈廷敬，真儿很生气的说：“哪有这么不讲理的皇上啊！”我说：“老爷，你这京官干脆别做了吧。”陈廷敬仍是抚琴，苦笑着摇了摇头。月圆说：“我这会儿倒是挺佩服富山先生了，他说不做官。” 就不做官，哼！可我不是富山呐！我知道老爷不是富山，就只好委曲求全。哎，陈廷敬闭目不语，手下的琴声越加激愤。真儿在一旁说：“真儿常听老爷说起什么张英大人，说他人品好。” 文采好，怎么也是个混蛋呢？都是老爷太相信人了吧？陈廷敬突然就烦躁了起来。你们怎么回事啊？我每到难处，谁都来数落我。月圆在一旁急忙劝慰着说：“老爷，我跟真儿哪是在数落您呢？”
0: 我们都是在替您着急，您不爱听，我们就不说了。翠萍啊，快沏壶好茶，我们陪老爷喝茶清谈。陈廷敬摆了摆手说：“我明白你们的心思，我不怪你们。我这会儿想独自静一静，你们都下去歇着吧。” 月圆和真儿都出去了，陈廷敬独坐良久。他去了书案前抄经。前几日奉

0: 接家书，知道母亲身子不太好，陈情静便发下了誓愿，替母亲抄几部佛经，保佑老人家福寿永年。三更时分，月圆和真儿都还没有睡下，猛然间又听到了琴声响起。月圆叹了口气，起身往书房而去，真儿也小心地跟随在后面。月圆推开了书房的门，
1: 老爷，您歇着吧，明天还要早朝呢。
0: 陈廷静戛然罢琴，
2: 不要担心，我不用去早朝了。
0: 月圆同真儿听了陈廷静的话，吓得面面相觑，他们并不知道事情到底是到了什么地步，他们不敢多问了。天快亮的时候，陈廷静才上床歇息，很快就呼呼地睡了过去。他一直睡到了晌午，还没有醒过来，却被月圆给叫了起来。原来山西老家送信来了，陈廷静一听说家里有信，心里边早就打鼓了。他最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就怕接到家书。拆开信来，陈廷静立马滚下了床，跪在了地上痛哭了起来。
3: 娘啊，儿子不孝，我回山西应该去看你一眼呐。
0: 原来老太太先逝了，月圆真儿也都跟着痛哭了起来，哭声传到了外头，又知道老太太去了，和府上下哭作一团。
4: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月文，播讲月峰，由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月峰工作室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1: 咦，那你是什么？
12: 我是光盘。
1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2: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 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

0: 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0: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登高，沉浮难料。明珠霸相薛权，索额图生死凌迟。徐乾学去官之后，郁郁早逝。高士奇倍享尊荣，却被斥退回籍。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而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年，历任公、吏、部、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岳文，由岳峰播讲。一家人哭了很久，谁都没了主张。陈廷敬恍惚了片刻，慢慢地清醒了过来。他擦干了眼泪，一边给皇上写折子告假守制，一边着人去廷统家里报信儿。明珠已经看出来了，皇上的本意并不想重治陈廷敬，而是想让朝野上下不再有人反对大户统筹。可皇上的话讲得很严厉，他就不知怎么给陈廷敬定罪了。罪定轻了看上去有违圣意，罪定重了既不是皇上的本意，又显得他戒端整人。他琢磨再三，决意重中偏轻，给皇上表示仁德，留有余地。明珠云遮雾罩地说了那么几句，三公九卿们就明白了他的意思了。于是议定陈廷敬贬戍奉天，张鹏和冲发宁古塔。明珠议完陈廷敬张鹏和案，依旧去了南书房。张英刚好接到了陈廷敬的折子，知道陈老太太仙逝了。他这几天心里边异常愧疚，却没法向陈廷敬说清原委。如今见陈廷敬家里正当大事，心里倒有了主意了。张英见明珠来了，正要同他说起陈廷敬家里的事儿，忽见张善德走了进来，朝他们努了努嘴儿，做了个鬼脸儿。明珠等立马要出门回避，张善德却说皇上让大伙儿都在里头待着。没多时，皇上背着手走了进来，劈头就问：“议好了吗？”明珠知道皇上问的是什么事儿了。九卿会议商议，陈廷敬贬戍奉天，张鹏和冲发宁古塔。皇上沉默了片刻，说：“朕念陈廷敬多年进奖有功，他父母有年事已高，就不要去戍边了，改罢撤回家，永不叙用。”御史张鹏和改留伊犁，永世不得回京。张英一听，心里略略轻松了一些，陈廷敬不用去奉天了，这样就自会少吃一些苦头。虽说永不叙用，但时过境迁仍会有起伏的日子，只是张鹏和实在是冤枉了。可皇上正在气头上，这个时候去说情，反倒害了他。高士奇低头奏道：“臣等感念皇上宽宏之德，自当以陈廷敬为戒，小心当差。”皇上坐下来又说：“自古就有文官误国、言官乱政之事。国朝最初把御史定为正三品，父皇英明，把御史降为七品。朕为亲政之时，辅政大臣们又把御史升为正四品，朕今日仍要把御史降为七品，永为定制。”张英待皇上说完，急忙上前跪奏：“启奏皇上，陈廷敬折子上说 他这次回山西因差事紧急没有回家探望老母，他现在才知道老母亲卧病在床，怕廷敬廷统兄弟分心不让告知，陈廷敬以不孝自责，后悔莫及，奏请皇上能准驾三年守制。皇上摇头悲叹，唉，国朝以忠孝治天下，身为人子，孝字当先，准陈廷敬速回山西料理老母亲后事，守制三年。听了皇上的话，张英又叩头奏道，臣奏请皇上宽恕陈廷敬诸罪，这对老人家在天之灵也是个安慰。皇上望了望跪在地上的张英，半字也不吐，他起身还宫了。第二天，皇上在乾清门说，虽说功不抵过，但陈廷敬多年进讲，与朝政大事也多有谏言，不幸又逢他老母先逝，朕心有怜惜，不忍即刻问罪，朕准陈廷敬回家守制三年，所犯诸罪往后再说。陈廷敬自己并不在场，皇上下了御示，殿内只是安静一片。张英这才明白，昨天他替陈廷敬求情，皇上并不是不应允，而是不愿意说出来而已。皇上本是仁德宽厚的，有心宽恕陈廷敬，却不想把这个人情给别人做。皇上果然又说道，不久前陈廷敬奉旨去山西，因差事在身，顾不上回家探望老母，他老母早就卧病在床，却怕儿子分心，不准告知，一念之间阴阳永隔，没想到此处朕就寝食难安呐。朕命张英高士奇去陈廷敬家里代为慰问。皇上说罢举殿大惊，张英急忙谢恩领旨，高士奇却说，启奏皇上，皇差吊唁大臣父母没有献礼，况且陈廷敬还是罪臣呐。皇上瞟了一眼高士奇说，没有先例，那就从陈廷敬开始永为定例吧。下了朝，张英同高士奇商量着往陈家继母。高士奇说，张大人，士奇有一事不明啊，您同陈廷敬私交甚笃，却上折子参了他，你既然参了他了，过后干嘛又要保他呀？皇上说要严办陈廷敬，却终究舍不得把他贬到奉天去，只让他回家享清福。如今他老母死了，皇上却开了先例，派大臣们去祭祀。感谢皇上恩典吧，正因为没有先例，我们俩就该好好的商量着办。见张英这般口气，高士奇自觉没趣儿，也就不再多嘴。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儒，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行为艰难的选择，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
1: 陈廷统
0: 领着妻小赶到了哥哥家，一家人好结伴上路。张骞专门过来送行。亲家，我是动不了身呐，我已休书回去，让犬子祖彦同佳肴代表我在老夫人的灵前烧柱香。陈廷敬满脸凄容，拱手谢了。张骞又说，您的委屈我们都知道，过些日子自会云开雾散。陈廷敬只是摇头。一家人刚要出门，大顺说外头来了两顶官轿，后头还随着三辆马车。陈廷敬走出耳门打望，轿子已渐渐的近了。只见张英撩起了轿帘，神情肃穆。陈廷敬急忙低头恭迎，又吩咐大顺打开了大门。张英同高士奇在门前下轿，朝陈廷敬无语拱手。进了门，张英说道，陈廷敬听旨。陈廷敬吓了一跳，连忙跪下，举家老小也都跪了下来。张英说道，皇上口谕，陈廷敬母李氏温素端人，凯策慈祥，居育众子，备极恩勤，今忽而先逝，朕甚为珍惜。赐茶20盒，酒50坛，以示慰问，钦此。陈廷敬叩首回道，皇上为不孝罪臣开万古先例，臣惶恐至极。礼毕，陈廷敬送别张英、高士奇，举家上路。

0: 陈廷敬月圆同车，甄儿翠萍同车，玉鹏壮旅兄弟同车，廷统一家乘坐两辆马车，刘景马明大顺同几个家丁骑马护卫，路上走了月余，方才望见家山。到了中道庄外，所有的人都下车落马，家中早是灵幡烈烈，法乐声声。进了院门，家人急忙递过了孝服换上，却见夫人淑贤同儿子千吉搀着老太爷出来了。廷敬廷统慌忙跑过去跪了下来，老太爷拄着拐杖颤颤巍巍的哑着嗓门说：快快去看看你们的娘吧。守灵七天，陈老太太出殡，安葬在村北净平山之紫云轩。这里早已赶修了木炉，陈廷敬在此住下就是三年。他终日读书抄经，仿佛把世事忘了个干干净净。一日，佳瑶同女婿祖燕来到了木炉，佳瑶对陈廷敬说：
1: 奶奶病的时候，我同祖燕回来看过好几次，每次我们都说写信让您回来，可奶奶总是不让。奶奶说，你爹是朝廷栋梁，他是皇上的人，是百姓的人，不能让他为了我这把老骨头耽误了差事。
0: 听了这话，陈廷敬想到自己的境遇，不觉悲从中来，泪下如雨。祖燕说，奶奶指望孩儿有个功名，可是孩儿不孝，屡次落榜，孩儿愧对奶奶的教诲。祖燕呐，官不做也罢，你同佳瑶好好的持家克子，从容度日吧。陈廷统也住在了木炉，他没事的时候就找哥哥闲聊，却总是说些不投机的话。
2: 哥，我知道你心里事儿多，朝廷由明珠、高士奇这些人把持着，您是没有办法的。
3: 廷统，我现在不关心朝廷里的事儿，只想守着咱娘。
2: 哥，你不想说这些事儿，可他偏让你心灰意冷啊。你其实整日家就为这些事儿苦恼着，明珠他们还干过很多您都想不到的事儿。你还记得那位京城半仙儿祖泽深吗？他被弄到了无锡做知县去了。
3: 啊，他祖泽深凭什么做知县？他没有功名。
2: 哎，祖泽深原本是没有兴趣做官的，去年他家一场大火烧了，他只好另寻活路嘛。
3: 祖泽深不是神机妙算吗？怎么就没有算准自家起大火呀？我就不相信他那些鬼把戏。
2: 哥，反正朝廷内外做官的都围着明珠、高士奇这些人转，只说那高士奇常年有人往家里边送银子，有事相求要送，没事相求也得送，那叫平安钱。
0: 陈廷敬摇头不语，他太知道高士奇这个人了，可却又奈何不了他。人家宅门的门首平安二字可是皇上所赐啊。
2: 陈廷统又说，张骞原来都在您的后头的，这回他去湖南任布政使去了，他已经走到了您的前头了。
0: 陈廷敬怪弟弟说的不对，他斥责弟弟说，
3: 廷统，张骞是自家亲戚，我们应当为他的高升高兴才是。你这话要是祖燕听了，人家会怎么看你？
0: 眼看着三年丧期到现，陈廷敬便下山陪伴父亲。正是春日，陈廷敬和廷统陪着父亲坐在花园的石榴树下闲聊着。陈廷敬问起了家里的生意，陈老太爷说，
3: 生意现在都是三金在打理，我不怎么管了，生意还

0: 的剧吧。陈帆金正好在旁边，他急忙插了一句：老太爷，太原那边来信了，这回我们卖给他们的梨华铁锅又没有现钱付了，他们想用玉米麦子抵铜钱，问我们能不能答应。陈老太爷回答说：怎么老是没钱付啊？仓库里的粮食都装满了。陈廷敬不明其中道理，粮食还怕多吗？陈老太爷摇头说道：唉，虽说粮多不愁，可我们家存太多的粮食也不是个事儿啊。陈廷敬听着蹊跷：三金，怎么都付不出钱呢？老爷，时下铜钱贵，钱价不敌铜价呀，生意人就把制钱都收回去，融成铜又卖给保全局，从中赚差价。这样一来，市面上的铜钱就越来越少了。
1: 啊，
0: 竟会有这种事儿，毁钱融铜，这可是大罪呀。还是有利可图啊，那些奸商们就不顾那么多了，朝廷要是再不管，百姓就没钱花了，都得以货易货了。花园的凉亭下，千吉看着弟弟玉鹏壮女在下棋，淑贤同月圆真儿坐在一旁闲话，陈廷敬陪着老父亲却不时地往凉亭这边打望着，想着淑贤母子，他心里边颇感歉疚。他去京城20多年，淑贤在家敬奉公婆，持家教子，吃了不少的苦，千吉的学业也就耽搁了，至今还没有功名。他想在家还有些日子，要同淑贤母子好好的团聚。明珠快步走进了乾清门，侍卫见了急忙拱手道安，明珠顾不得打理，匆匆进门。进了乾清宫，明珠直奔西暖阁，高声喊道：皇上大喜！皇上正在看书呢，见明珠如此鲁莽，微微皱起了眉头。明珠急忙跪下奏道：请皇上恕罪，明珠太高兴了，忘了大臣之体。皇上急忙放下了书卷问：大喜？快说，什么喜事啊？明珠递上了云南500里加急说：恭喜皇上，云南收复了。皇上从炕上一跃而起，双手接过了云南500里加急，哈哈大笑：好，快把南书房的人都叫出来。张善德马上吩咐下面公公去南书房传旨。没多时，张英、高士奇还有新入南书房的徐乾学等都到了。皇上笑容满面地对他们说：我朝开国67年，鼎定天下已38年，今收复云南，从此金瓯永固，如今只剩台湾孤悬海外，朕决意蓄势科复。这些日子可真是好事连连，近日赵氏翰林院詹事府诸臣朕非常满意，往往多次赵氏都是陈廷敬第一，此次赵氏。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徐乾学第一。徐乾学忙拱手谢恩：臣感谢皇上卓拔之恩。张英见皇上说到了陈廷敬，赶紧奏道：启奏皇上，陈廷敬守制3年已满，臣奏请皇上召陈廷敬回京。皇上尚未开言，高士奇奏道：启奏皇上，您曾有御示，陈廷敬永不续用。皇上仍然是微笑着却不说话。张英又奏道：启奏皇上，陈廷敬虽曾有罪，但时过境迁，应予宽待， 皇上多次教育臣等，用人一宽，宽则得众。明珠在一旁暗自思索着皇上的心思，他似有召回陈廷敬之意，便顺水推舟启奏皇上，臣以为应该召陈廷敬回宫。皇上点了点头说，朕就依明珠张英所奏召回陈廷敬。张英赶紧替陈廷敬谢了恩。皇上又说，收复云南应当普天同庆，你们好好的议议，朕要在奉先殿太庙圣经祭祖告天，礼仪如何，刑期如何，务必细细的议定。明珠等领旨出了乾清宫，高士奇瞅着空问明珠，明相国，你怎么能替陈廷敬说话，他可是罪臣呐。明珠望了望高士奇，轻声笑着说，你在宫里白混了这么多年了，你真以为陈廷敬有罪吗？他根本就没罪。明珠说罢，径自走开了。
1: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月文，播讲月峰，由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月峰工作室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明珠霸相削权，索额图身死凌雨，徐乾学去官之后郁郁早逝，高士奇背享尊荣却被斥退回籍，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而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年，历任公、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岳文，由岳峰播讲。陈廷敬兄弟二人奉旨回京，轻车上路，一日赶到了太原，已是黄昏时分，不愿惊动督府等地方官员，顺路找了一家客栈住了下来。一日早起，匆匆吃了些东西就要启程，不想大顺为了结账同店家吵了起来，原来路上用光了铜钱，只剩下了银子，店家找不开了。
1: 哎，客官，你这银元宝12两能抵得上小店整个的家当了，我哪儿找得开呀？
0: 大顺一脸和气地说，
1: 店家，我们铜钱用完了，你给想想办法找开吧。
0: 可是店家却横着脸说，
1: 我没办法想，反正你得付账，不然就别想走人。
0: 大顺听了店家的话很生气，
1: 我说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啊？啊，我怎么不讲理了？住店付钱天经地义。
0: 大顺也来了火了，
1: 不是我们不付钱啊，是你找不开啊。
0: 听了大顺的话，店家越发刁泼，
1: 你别寒碜我啊，小店虽说小本利薄，银子还是见过的。
0: 陈廷敬听到外头吵闹，出来看了看，那店家脾气不好，越是好言相劝，他的调门就越高了。正在这时，进来了一个穿官服的人，后头还跟着几个衙役。那个人一见陈廷敬就拱手而拜，太原知府杨先知见过陈大人。陈廷敬急忙还礼，
1: 哦，不想惊动杨大人了。卑职昨天夜里才听说陈大人路过敝地，却不敢深夜打扰。
0: 店家一见这等场面，早就缩着脖子站到旁边去了。杨先知回过头来骂道，
1: 这是京城的陈大人，你怎么不长眼呢？啊！
0: 店家急忙跪了下来，叩头说，
1: 请大人宽恕小人不知之罪。
0: 陈廷敬急忙叫大顺扶店家起来，
1: 哈，不妨不妨，你并没有错。
0: 店家从地上爬起来，慌忙招呼伙计看座上茶。陈廷敬与杨先知礼让着，就在客栈堂内坐下来喝茶聊天。陈廷敬又叫来了陈廷统同杨先知见过，杨先知恳请陈廷敬兄弟再留一天，好尽尽地主之意，还得报于总督大人跟府台大人知道。陈廷敬直到奉旨还京，不敢耽搁，请杨先知代向总督大人跟府台大人请安。大顺在一旁插话说，
1: 杨大人，店家找不开银子，我们身边又没有铜钱了，请杨大人帮忙想想办法。
2: 好，这个好办，你们只管上路就是了。
0: 陈廷敬急忙摇手说道，
1: 哎，那可不行啊。
0: 杨先知笑了笑说，陈大人两袖清风，卑职向来敬仰，你不妨先上路，这客栈花脚卑职代为垫付，陈大人日后还我就是了。
1: 陈廷敬便先放了些银子，杨先知硬是不肯接，直到日后算账就是。陈廷敬想了想，也只好如此，就先谢过了杨先知。他们难免又说起铜钱短缺的事儿了，店家便倒出了满肚子的苦水，直到再这样下去，小店的生意就没法做了。杨先知说他也觉得奇怪，怎么会见不到铜钱呢？朝廷应该早日想想办法。陈廷敬便问太原这边可有奸商毁钱铸铜之事，杨先知只道暂时尚未闻晓。陈廷敬日夜兼程回到了京城，这才知道皇上上圣经祭祖去了，尚有二十几日方能回宫，不用即刻面圣。陈廷敬专心在家写了一份贺云南荡平表，每日便读书刻子，或同岳父诗酒唱和，日子很是消遣。皇上还宫的途中，有臣工奏闻民间制钱短缺，多有不便，皇上便召诸臣询问，去年朝廷铸了多少铜钱？萨姆哈奏道：“回皇上，去年铜钱2,8,912,1,050文，同上年持平。朝廷铸钱并没有减少，如何市面上就缺少铜钱呢？”明珠奏道：“启奏皇上，臣已着人查访，发现症结在于钱价太贵。朝廷定制一两银子值铜钱千文，而市面上一两银子只能兑换铜钱800-900文，钱价贵了，百姓不认，制钱就死了，走不动了，市面上也就见不到了。是什么原因让钱价贵了呢？”明珠又说：“皇上，旧钱新钱并行，自古各朝都是如此，但因百姓不喜欢用顺治旧钱，尤其是顺治十年所铸旧钱太轻，百姓不认，旧钱庸质，新钱太少，

0: 市面上铜钱流通就不方便了，铜钱少了，钱价就贵了，铜钱少了，难免私铸，最终将祸害朝廷跟老百姓，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吗？明珠又奏道：臣以为应改铸新钱，更改一文重一钱的定制，加重铜钱的分量。
1: 哦，
0: 自古铸钱时轻时重，都视情势而定。朝廷正备战台湾，理顺钱法至为重要。制钱庸塞，则民生不便，天下财贷无所出也，最终将危及库银和军饷。皇上，臣等已经商议，新铸钱币以一文重一钱二分五厘为宜。
1: 嗯，好吧，你们既然已经细议，朕准奏。萨姆哈，着你户部火速敦促保全局加紧鼓铸，发往民间。
0: 没几天，萨姆哈便将新母钱进城御览，皇上细细的看了，准了。接着飞马传旨保全局，新铸铜钱很快上市了。但新钱刚在市面上现身，旋即不见了踪影，原来全都叫那些奸人搜罗走了。
2: 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儒，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行为艰难的选择，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
0: 在京城的西四牌楼外有家钱庄，叫权益利济，老板唤作苏如斋，干的便是毁钱育铜的生意。这天黑夜，有3辆马车在权益利济钱庄前停了下来，门左走车马的侧门轻轻开启，马车悄悄地进去，侧门马上关闭。苏如斋从暗处游走过来，轻声地问道：没人看见吧？
3: 伙计小心地回答说：我们小心着呢，没人看得见。
0: 苏如斋努了努嘴，伙计打开了马车上的箱子，满满装的都是新铸的铜钱。苏如斋问：
3: 多少啊？
4: 3600斤。
0: 苏如斋点了点头说：
3: 好，入炉。
0: 伙计跟着苏如斋进了账房，悄声问道：
3: 东家，今儿拉回来的便是朝廷新铸的钱呐，一文重一钱二分五厘。
0: 伙计说罢，从口袋里摸出了一枚铜钱来。苏如斋接过了铜钱，两眼放光，笑着说：
3: 好好啊，朝廷真是替我们百姓着想啊。我原本毁钱千文得铜8斤12两，如今我毁新钱千文可得铜10斤了，比原先要多赚了3钱银子。1两银子收进来的铜钱可足足赚上6钱银子了。

东家，银子变成铜钱，铜钱又变成银子，这么变来变去的，您可是发大财了。东家，您的账可算得真精啊。苏如斋正在账房里如此吩咐伙计，外头有人说满堂红寄钱庄的陈老板来了，苏如斋便去了客堂，打着哈哈迎了过去。哎呀，陈老板呐，这么晚了有何见教啊？陈老板急忙拱手说，啊，苏老板，恭喜发财呀、啊！嗨，大家发财，大家发财啊！砍茶。伙计倒茶上来，陈老板喝着茶对苏老板说，苏老板，如今朝廷的制钱又加重了，您可是越赚越多了。哎呀，这都是托朝廷的福啊，您赚的越来越多，您看给我的价格是不是也该加一点了？原来京城很多的钱庄都把搜罗到的铜钱卖给了苏如斋了，保全局钱厂也只认权益利济的铜。苏如斋却说，陈老板，说好的规矩不能说变就变吧。啊，苏老板，撕毁制钱的事儿闹出来可是要杀头的，你让我提着脑袋干，也得让我多有点赚头吧，那死了也值啊。别说这些丧气话呀，陈老板，您要是眼红我赚钱赚多了，您就自己去找钱厂的相爷，把铜直接卖给他相老爷，就不用我过手了。苏如斋说起的相爷原是炉头相中，保全局钱厂有炉百座，每炉一将13人，再加上各色杂役，总共1400多人，通通由相中管着。炉头无品无级，只靠手上的功夫吃饭，而相中这个人是心狠手辣，钱厂衙役全在他的手里讨饭吃，就连保全局衙门里头的人都要让他几分。陈老板也是听说过相中的大名字，哎，看您苏老板说的，那相爷。

0: 了铜卖给钱厂，不料项忠大怒，他一脚就踢翻了陈老板。他大声地呵斥说，哪来的混账东西，竟敢撕毁铜钱。陈老板急忙叩头求饶，相爷饶命，苏汝斋对我盘剥太多，我想直接把铜卖给相爷，不如让相爷您多赚点儿，小的也多赚点儿。相中圆睁双眼，什么苏汝斋呀，老子不认识这个人，来人把这个混账东西给拖出去。立马就走进了两条大汉，倒提着陈老板就给他拖了出去。差不多已是四更天了，权宜利忌的门被敲得像打雷一样，门人骂骂咧咧地开了门，却被来人打了一巴掌，扑通就倒在了地上。原来是项忠领着贴心将头刘元和两条汉子走了进来，项忠直奔客堂，吆喝着叫苏汝斋快快起来。苏汝斋边穿衣服边从里屋走了出来，一见来者是项忠，他惊慌说道，
1: 哎，相爷您这么晚了，哎呦。
0: 不等苏汝斋说完，项忠挥手就给了他一巴掌。
1: 苏汝斋，你他妈的混账。
0: 刘元砰的一下把个布袋就丢在了苏汝斋的面前，他狠狠地望着他。苏汝斋不知布袋里装的是什么东西，怯生生地上去打开，打开一看，他吓得尖叫了起来，原来里面包着的是陈老板的人头。苏汝斋吓得瘫软在地，浑身发抖。
1: 老子虽然只是保全局一个小小的炉头，干的却是替朝廷铸钱的大事儿。十三官办铜不利，保全局不得已才向民间收取铜料，这也都是朝廷许可的，谁敢公然撕毁制钱，他就得死。
0: 苏汝斋磕头如捣蒜，
1: 啊，小的明白，小的明白，小的明白呀。
0: 项忠压低了嗓子说，
1: 你的嘴可要严点儿，你要是再向别人说起老夫，哼，小心你的脑袋。
0: 项忠说罢撩衣而起，大步出门。苏汝斋瘫坐在地上，仍然是起不来。等项忠出门了半晌，苏汝斋才知道叫喊伙计，
1: 快把人头拿出去，拿出去扔了，这个姓项的手段可真叫狠呐。
0: 此时的项忠正在巡视义将们铸钱，将头刘元走过来说科尔昆大人来了。项忠急忙跑去前场客堂，恭恭敬敬地请了安，吩咐快快上茶。科尔昆一边喝着茶，一边对项忠说，
1: 这次古铸重钱，事关百姓生计，朝廷安危，不可小视。你虽然只是个炉头，可保全局四个厂炉头一百，我把这些都给你管着，你可要多多尽力，不许偷懒。
2: 小的谨记柯大人吩咐，多谢柯大人栽培。
1: 不必客气了，大伙儿服你，你就多受累吧。样钱都出来了吗？
2: 样钱都铸好了，请柯大人过目。
1: 哦，我就不看了，你把进城的样钱准备好，只等明相国萨姆哈大人他们回京，我就得送去。
2: 回柯大人，样钱都已准备好了，我把他们放到了柯大人的轿子里了。

0: 科尔昆笑了笑，放下了茶杯。好，本官这就告辞了。往朝中大员家送样钱，早已是保全局的漏规。平日铸了新钱，都是先送样钱给那些手握重权的大臣们，然后再把新钱往民间发放。可这回情势急迫，大员们都护从皇上去了盛京，就先把新钱发往民间，样钱过后再送。过了几天，皇上回京了。当天夜里，科尔昆便上萨姆哈府上拜见，并送上了样钱。
1: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岳文，播讲岳峰，由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岳峰工作室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6: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国家税务总局长春市九台区税务局副科长李环宇，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工作已经开启，这关系到每一位纳税人的切身利益。每到这个时候，可能大家都会有很多问题要问。今天就有请李科长就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的相关政策和办理流程给大家做详细解答。首先，能给大家讲讲什么是年度汇算吗？
5: 好的，年度汇算简单来说，就是在一个纳税年度结束后，纳税人要汇总全年取得的工资薪金、劳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这四项综合所得的收入额，先减除60000元基础费用，再扣除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以及符合条件的公益慈善事业捐赠后，按照综合所得个人所得税税率减去速算扣除数，算出最终应纳税额，然后用这个应纳税额减去当年已预缴的税额，得出的就是应退或者应补的税额，最后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退税或者补税。这就是年度汇算的过程，它是我国自2019年实施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后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国际通行做法，目的是查遗补漏、汇总收支、按年查账、多退少补。
4: 听您讲完呢，很容易理解了，那为什么要办理年度汇算呢？它对纳税人有什么好处呢？
5: 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好处。一方面，通过年度汇算可以更好地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像专项附加扣除里的大病医疗支出，只有在年度结束后才能确切知道全年的支出金额，这种情况就需要在年度汇算时补充享受扣除，这样能确保纳税人充分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另一方面，对于取得多种综合所得的纳税人，不管平时采用哪种预扣预缴办法，都很难做到预缴税额与年度应纳税额完全一致，两者之间会产生差额，就需要通过年度汇算来进行调整，从而更加准确地计算纳税人综合所得全年应纳的个人所得税。
4: 那是不是所有纳税人都需要办理年度汇算呢？
5: 不是的，一般来说，如果纳税人平时预缴税额与年度应纳税额不一致，就需要办理年度汇算，但也有一些特殊情况不需要办理，比如年度汇算需补税但综合所得收入全年不超过120000元的，或者年度汇算需补税金额不超过400元的，还有以预缴税额与汇算实际应纳税额一致的，以及符合年度汇算退税条件但不申请退税的。这些情况下，纳税人无需办理年度汇算，而需要办理年度汇算的主要情形有：以预缴税额大于年度汇算实际应纳税额且申请退税的，纳税年度内取得的综合所得收入超过120000元且需要补税金额超过400元的，另外因适用所得项目错误或者扣缴义务人未依法履行扣缴义务， 取得综合所得无扣缴义务人，造成纳税年度少申报或者未申报综合所得的，也应当依法据实办理年度汇算。
4: 那2024年度汇算的时间是怎样安排的呢？纳税人在时间上需要注意哪些呢？
5: 2024年度汇算的时间是从2025年3月1日至6月30日，这里有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在汇算初期，纳税人可以在手机 APP 内预约汇算。
4: 纳税人办理年度汇算有哪些方式呢？
5: 主要有3种方式，第一种是自己办，也就是纳税人自行办理。税务机关为大家提供了高效快捷的网络办税渠道，建议纳税人优先选择通过个人所得税 APP 暂人电子税务局网站办理年度汇算，操作很方便，而且税务机关还会提供申报表项目预填服务，大部分信息都能自动带出，减少纳税人的填报工作量。当然，对于一些独立完成年度汇算存在困难的年长行动不便的特殊人群，纳税人提出申请后，税务机关还可以提供个性化年度汇算服务。第二种方式是单位办，也就是请任职受雇单位帮忙办理。如果纳税人向单位提出代办要求，单位应当办理或者培训辅导纳税人通过个税 APP 及网站自行完成年度汇算申报和退补税。第三种方式是请人办，即委托涉税专业服务机构或者其他单位及个人办理。纳税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最合适自己的办理方式。
4: 那么在纳税人提交汇算退税申请后，税务机关将如何开展退税审核呢？
5: 纳税人提交退税申请后，税务机关会依法进行严格的退税审核，如果审核发现退税申请符合规定，就会及时发送国库办理退库，纳税人很快就能收到退税款。但要是审核过程中发现退税申请不符合规定，税务机关会通过个税 APP 及网站消息、手机短信、电话等方式向纳税人开展提醒。纳税人收到提醒后，应当及时补充资料或者更正汇算申报。要是纳税人拒不提供资料或者拒不更正申报，那么税务机关将不予退税。所以，纳税人在收到税务机关的提醒后，一定要积极配合，确保退税流程顺利进行。
4: 年度汇算期结束后，对于加强年度汇算监管，税务机关都有哪些措施呢？
5: 税务机关主要从几个方面加强监管，对于未申报补税、未足额补税以及虚假或者错误填报年度汇算收入、专项附加扣除等情形的纳税人，税务机关会依法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并加收滞纳金，而且在其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中予以标注。对于存在未按规定办理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税款、进行虚假纳税申报、不配合税务机关检查、虚假承诺等行为的纳税人，会将其纳入信用信息系统，如果构成严重失信，将按照有关规定实施失信约束。汇算清缴期结束后，对于未申报补税或者未足额补税的纳税人，税务机关会依法责令其限期改正，并送达相关文书。要是纳税人逾期仍不改正，税务机关可依据税收征管法规定进行处理处罚，情节严重的还会予以曝光。通过这些措施，旨在维护税收秩序，保障国家税收权益，同时也提醒广大纳税人依法依规办理年度汇算。
4: 非常感谢李环宇做客我们直播间，就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的相关政策和办理要点做详细的解答。通过今天的节目，相信大家对年度汇算有了更清晰的了解，希望纳税人都能重视年度汇算，依法享受税收权益，履行纳税义务。好了，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收听，再见。
6: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愿绿色覆盖大地，让火源远离森林。
1: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3: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2: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2: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3: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2: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3: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2: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4: 你好，外卖。
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6: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7: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7: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

0: 上了十点。
1: 妈，帮我拿瓶饮料。
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2: 儿子，儿子，儿子。
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二十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六十岁了。
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6: 今天播下一颗种子，来日收获一片绿色。告别城市的喧嚣，投入绿色的怀抱。
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1: 咦，那你是什么？
12: 我是光盘。
1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2: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5: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5: 一起去读书吧。
1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7: 弯路是什么呀？
1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

0: 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下
3: 之道，
2: 独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0: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1: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0: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1: 啊。
13: 电费翻倍的交，
14: 每年的年终缴
15: 六百多，
16: 明明家里没有人，
1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7: 这些
18: 一度电
17: 不仅关系
18: 欠账
17: 的家用耗费消耗的大量，
1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7: 共建文明九台，共享幸福生活。十大文明行为：尊老爱幼、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和谐包容、尊师重德、崇尚科学、拥军爱民、勤劳节俭、见义勇为、拾金不昧。
0: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

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和大家要分享的是来自秦晋的真正的强大是允许一切发生。岁月流转，一切都在改变，但有一件事儿从未改变，人间多少事儿不能如我们所愿。正如一首词所说，叹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或许正因为如此，人们呼吸不止，烦恼就会不断。但人生并非只能如此，因为认识到自身的渺小，所以才能坦然地接受世事的宏大与无常。因为明白快乐不能依靠外在获取，所以才能与不如意的境地平行共处。当你能允许这世间的一切发生，你也就打破了尘世对你的束缚，变得无比的强大。我们憧憬自己是个幸运儿，像少年时的贾宝玉般，自出生就得千般宠爱，万般庇护，似乎人间没有他得不到的东西，他也应该活成没有烦恼的样子。但事实并非如此，尊贵的身份并没有给他带去真正无忧的一生。他有着每个人都有的七情六欲，有着自己的想法和判断，而这些让他顶着混世魔王的头衔，却依然不能免去尘世的烦恼。所以这世间哪里有绝对的幸运，有的不过是我们眼里的砒霜，他人眼里的蜜糖。接纳自己的不幸运、不完美，甚至有一些糟糕，反而更容易释怀。就如史铁生风华正茂的年纪遭遇疾病，双腿瘫痪，尽管中间有过许多次无法接受，但接受之后，我们看见了著名作家史铁生。对于命运来讲，每个人的一生都是随机的，真正的强者会去拥抱这份随机，接纳好的，更接纳坏的，与命运和解，才能照见属于自己的光彩世界。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成年后的我们常常感叹儿时的友谊没有掺杂利益，所以才能够纯粹而又久远。成年后的友谊多为利益而来，哪里有多少真心真意，此话对但也不对。成年人的友谊的确伴着利益，但也因为利益，所以都在用心的经营着。即便这份经营不那么纯粹，但彼此关系的紧密却是真的。儿时的友谊只为情投意合，志趣相投，真心自是不必怀疑。可随着岁月的推移，各自的交集越来越少，即便还有联系，也是凭着记忆和情分去维系。因利益而来的人越来越密不可分，但曾经的深情终究在现实面前变得越来越无力，最终渐行渐远。看清这些之后，也就不必去纠结为什么同学会上见到的同学似乎隔着一层纱，为什么曾经可以穿一条裤子的人现在却空有一颗心，却找不到能说的话。接纳这些之后，也就再也不用去埋怨名利场上的人为什么忽然就来了，忽然就走了，也就能从接受对自己在他人心中的分量，允许朋友渐行渐远。因为现实终究不是童话，因为我们终究是凡尘俗子。

所以少了抱怨、埋怨和失落之后，反而落得一身轻松。无论与谁交往，都能随缘随分。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或许你曾拼尽全力获得了高学历，也留在了令人羡慕的高薪岗位上，却也时常被工作压力搞得窒息。或许你曾遇见灵魂契合的伴侣，愿意为之约束自己一生，但是后来命运硬生生地塞给你一个不爱的人。或许你衣食不愁，财力颇丰，平时也乐善好施，不曾亏欠任何人，但在意外面前你谁也不是。看似风平浪静的日子下面，不知暗藏了多少的糟心事儿。你哭吗？你闹吗？你找老天评理吗？但之后呢？该受的苦，遭的罪，你一样都不会少。比起掌控人生，允许一切发生才更有力量。因为人生时常在你的掌控之外，但允许了它的意外，你就有了随时调整方向、改变策略、转换心态的主动权，为自己另谋道路，而不是自伤自困。智慧的活法是先允许再改变，而不是一味的抱怨为何会如此。困住一个人的很多时候不是生活本身，而是他的视角。就像苏轼去到遥远的儋州，当地人只知吃芋头喝白水，若他想要老天给他跌乱的人生一个解释，恐怕他都活不到去儋州的那天。允许日子糟心的他，在儋州发现了生蚝的鲜美，就像他被贬到黄州的时候发现了猪肉的鲜美一样。生活中的美常常被生活藏了起来，藏在了挫折之后，藏在了悲伤之下，藏在了不见五指的夜晚。允许一切发生，然后带着寻找美的眼睛去探索，去发现，甚至去创造。别当命运的配角，要当自己人生的主角。尽管剧本不合心意，但表现力在自己的手中。与命运较量多年之后，越发的认同一句话：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相信老天不曾偏袒任何一个人，相信给你挫折是为了让你成长，相信让你疲惫是为了让你喘息，相信让你失去是为了等待更好。允许一切发生，才能遇见一切可能。生命是一场旅程，别太较真儿，别跟自己过不去，抗拒一切，你连自己都无法掌控。放开怀抱，才能拥有全世界。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期再见。

就在聚散到了最后关头，而你又决意忘记的时候，我也想找个借口改变结局，可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四号获悉，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宣布，伊朗海军发出坚决而迅速的警告，阻止了敌方军舰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当天，两枚导弹击中了一艘美国海军舰船。这艘军舰于当天在贾斯克附近违反交通和航运安全规定，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袭击。遭到袭击后，这艘美国军舰被迫返航并离开该区域。随后，美国高级官员否认美国船只被伊朗导弹击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在谈及伊朗对以色列的立场及其在谈判中的角色时表示，所谓的停火共识是伊朗与美国之间达成的，而根据美方声明，其明确表示自己是代表以色列参与这场战争的。因此，巴加埃强调，如果未来达成停火协议，或者在进一步谈判中形成结束战争的安排，美国的承诺必须也覆盖其在地区的代理方，及相关承诺同样需要包含以色列。此外，他还指出，伊朗对以色列的政策没有改变，仍然不承认以色列政权。巴加埃在回应阿拉伯海湾国家对伊朗与美国停火及谈判的立场似乎存在分歧这一问题时表示，本地区一些国家以较为务实的视角看待正在发生的变化，并努力在地区集体安全以及美国在该地区军事存在的作用与影响方面采取负责任且具有前瞻性的立场。伊方呼吁所有本地区国家加强相互信任与合作，共同推动建立一种能够保障地区所有国家利益的机制，使其免受地区外势力的影响和破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瑞士政府四号发表声明宣布，作为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的一部分，瑞士正在参加北约老虎会多国联合演习。从5月4日至5月15日，瑞士空军将派出5架 FA-18 战斗机在希腊参加该演习。瑞士于1815年维也纳会议被确认为永久中立国，此后未参加过对外战争，包括两次世界大战。然而，在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瑞士参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制裁。瑞士国防军还在2023年出台政策文件，呼吁联邦政府加强与北约的军事融合。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主任汉斯·克鲁格四号在社交媒体表示，大西洋一艘邮轮上出现的汉坦病毒感染事件对更广泛公众的风险很低，没有必要恐慌或实施旅行限制。当地时间四号，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表示，特朗普决定对欧盟汽车征收25%的关税是出于政治动机，并且直接针对德国汽车制造商。此刻提示，根据2026年五一假期官方公告，小客车免费通行时间为5月1日0点至5月5日24点，共5天，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只要在5月5日24点前驶离高速，即可享受全程免费。建议设置提醒，避免因赶时间超速行驶，可以考虑在免费截止前就近驶离高速，以最大化的享受政策。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4号，青年节， 这个五一假期，除了热门景区的人山人海啊，有一段四川阿坝四姑娘山登山者排队的视频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热议。画面中可以看到身着鲜艳冲锋衣的登山者在皑皑雪坡上排成了长队，这队伍蜿蜒数百米，白茫茫的雪山人头攒动，场面堪比热门景区。那有网友就调侃了，这是要攻打四姑娘山啊。也有人感叹，五一期间连海拔5000米的雪山都堵成了人山人海。从大本营到峰顶的3.5公里路线呢，因为积雪偏厚啊，这个只有一条的上下通道，再加上客流集中，出现了全程的拥堵。这其中呢，峰顶5025米的标志牌打卡点排队时间最长能超过1个小时。那么业内人士就说了，这种拥堵呢仅出现在假期的高峰，平日攀登基本是不受影响的。但是低温环境下的长时间排队，登山者们还是有失温等安全隐患。这四姑娘山大峰啊，是很多登山爱好者的入门首选，门槛呢相对比较低，景观震撼让它逐渐成为一个网红打卡地。需求的激增和雪山的承载能力、管理服务之间的矛盾在假期集中爆发了，最终雪山堵成了景区。遭遇雪山拥堵，这个体验肯定不美好啊，但是一定很难忘。雪山拥堵的背后呢，不光是坏事啊，这是一个户外热的积极信号，说明人们的休闲方式更加多元，对自然的向往更加的迫切，这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体现。但是我们还是要更清醒地认识到，哈，高海拔登山呢，不该是打卡式的跟风。5000米以上的区域，低温、缺氧、失温等风险是时刻存在的。长时间排队处在静止状态，不仅影响登山的体验，更会放大安全隐患。而客流过载也会对雪山的生态和登山的秩序造成冲击。那同时呢，这也暴露出我们在高海拔户外管理上的不足。准入管控、设施配套、安全引导等等，仍然是有提升空间的。我们说雪山的壮美呢，在于它的纯净和威严，登山的意义各有不同，但是呢，挑战自我、敬畏自然是必须的。也希望每一位登山者都能够理性出行、安全登山，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完善管理、补齐短板，让户外热真正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体验。好，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五一假期玩得还开心吗？是不是已经在返程的路上了呢？从5月4号起，全国多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的交通流量将会普遍处在高位。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大家，驾车出行呢，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合理安排出行的时间和路线。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介绍。
0: 五一假期第四天，全国主干公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部分景区、城区周边路段交通流量较为集中，出现排队缓行情况。各地公安交管部门针对于假期交通出行规律特点，加强重点路段疏导管控，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顺畅。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说，
5: 目前石家庄周边环京高速路网成为本次返程高峰通行的重点区域，集体呈现出车流总量大、进京方向车流密度集中、潮汐特征明显的特点。从5月4日的午后开始，河北省内京港澳、大广等高速返京方向的车流量逐渐进入饱和运行的状态，最大5分钟断面流量达到了280辆次。加之局部区域天气多变，给道路通行安全和路网疏导带来一定的压力。
0: 受探亲旅游集中返程影响，4号开始，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普遍处于高位。杭州公安交警预判，4号到5号24时，回程大流量会持续出现高峰，每天9点到11点、15点到17点前后，也会出现一小波明显集中出行流量。河南交警发布五一假期返程提示，5号下午返程高速公路车流量集中，机场高速郑州段、京港 港澳高速新郑段、京港澳高速新乡段、连霍高速开封段、郑绍高速新密段、郑明高速中牟段等为返程易堵路段。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说，
6: 针对假期来新乡旅游购物造成上下站车流量大的情况，我们在加速车道做了物理隔离，引导车辆有序转入主线，根据车流量动态开放应急车道，允许小车临时借用，在通过易堵路段后及时返回主线车道。同时我们安排警力和救援力量在收费站驻守，配备万向轮移车器，接到指令快速到场，做到路面事故路外处理，最大限度环路裕民。
0: 五一假期期间，山西大同古城、云冈石窟、悬空寺等重点景区持续火爆，文旅市场热度居高不下，探亲出游、短途游玩客流集中释放。伴随假期尾声临近，旅游客流与务工返岗、探亲返程车流相互叠加，交管部门通过定点值守、流动巡查、远端分流等多项措施，确保假期返程道路安全顺畅。山西高速交警二支队四大队大队长马威说，
7: 今年假期返程呈现了潮汐特征显著、高峰时段集中、车流构成多元、拥堵节点叠加的特点。从五月四日下午起，景区返程、务工返岗、探亲返乡等多股车流交织，下午3点到晚上8点是流量峰值时段，进城方向主干道、隧道群、互通枢纽还有热门景区连接线容易形成长距离排队缓行，同时小型客车占比高，新能源车辆流量同比上升，部分路段客货混行。
0: 马威提醒大家要提前规划返程路线，错峰出行，避开高峰时段和易堵路段，
7: 行车中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杜绝分心驾驶，遇拥堵依次通行，切勿占用应急车道，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的九字警觉，安全文明返程。
0: 除了布设常驻警力，交通部门还依托人巡加机巡等方式提升应急处置效率，同时启用高清视频监控、智能测速等科技设备，实时监测车流变化，并及时发布路况预警。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说，
5: 针对本次返程高峰，一支队积极协调交通、路政等多部门联动应对，提前进行研判，通过沿线电子显示屏、新媒体平台及时发布路况提示和绕行建议，引导群众错峰返程、分流绕行。
0: 此外，不少地方返程期间可能会出现雨雾天气，交管部门提醒广大返程人员，如遇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做到减速、控距、量为。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畅班长倪正芳说，
8: 我们在 G50 申诉这晚G25 杭宁沿线重点路段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
4: 返程高峰啊，路上车肯定多，别着急，再赶时间，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那出发前呢，看一眼导航，查一下天气，避开拥堵时段和路段，这比堵在路上干着急强得多。平安到了家，这假期才算圆满收尾，祝您一路顺畅。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刚出校门，工作怎么找？租房的钱从哪儿来？想创业又怕赔，这些问号是不是正挂在很多毕业生和家长的心里呢？今天是五四青年节，青春的热浪与求职的期盼在此刻交汇。为了给即将走出象牙塔的学子们注入一剂强心剂，一份份真金

0: 白银的政策礼包正在密集落地。就业见习岗位、创业担保贷款、租房生活补贴、交通安家补贴，各地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铺就高质量就业之路。今年高校毕业生人数预计达到1270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将着力拓渠道、扩容量、促匹配、提技能、兜底线、强导向，聚焦毕业生的求职需求，加强就业政策和服务的高品质供给。一项项政策红利如何化作青年人才逐梦路上的坚实后盾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一起去了解一下。
1: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2: 定期发布见习岗位信息，吸引更多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来参加我们3至12个月的就业见习，来积累工作经验。同时呢，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1: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宏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3: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1: 青海省围绕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供给做了多方面挖潜和统筹，主动对接先进制造、新能源、数字经济等重点产业企业，配套扩岗补助政策，预计可提供约23万个就业岗位。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人力资源市场处处长梁生荣表示，
4: 我们将持续推动中央企业专场招聘线上线下系列活动，在省内举办的现场招聘会中，104家中央央企带来8200余个优质岗位，覆盖新能源、石油化工等国省优势行业，让青海的毕业生在家门口就能找到高质量工作。
1: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5: 是我们扬州作为全省首创的这么一个政策，只要是外省户籍，不管是高层次还是普通工友们，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情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务工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1: 石家庄市对留时工作的高校毕业生发放安家补贴，降低置业成本。石家庄市人社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赵立军表示，
6: 针对留时工作高校毕业生，还可领取本科10000、研究生30000、博士50000元安家补贴，降低毕业生置业安家的成本，让每一位留时工作的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都能切实享受到政策红利。
1: 就业之外，安居也是毕业生最关心的问题。上海今年推出保租房就业季进校园活动，定向筹集1.2万余套优质房源，同时提供毕业季优惠租的专属服务，面向应届毕业生，月租金多在2000元到3000元。毕业两年内尚未就业的大学生，可凭毕业证书申请为期1年的保租房。上海市住房保障事务中心安居保障服务科副科长严申华说，
7: 今年4月15号正式开始，一直持续到7月底结束，整个服务时长呢接近4个月。那么今年呢，应该说从房源供应体量来说是创历史新高的，针对高校毕业生在毕业求

0: 训培训提升就业能力，以暖心帮扶兜住困难底线。
1: 听完这些政策，其实就是一句话，国家在帮你迈出第一步。从沈阳的见习补贴到铜陵的创业贷款，从青海的央企专场到扬州的交通补贴，还有石家庄的安家费，上海的保障房，那各地真的是把钱和房这两件最头疼的事儿，替年轻人想了不少办法。当然了，政策再好也得你自己主动去问，去申请，去尝试。独立了嘛，毕业不是终点，是真正的起点。愿每一位走出校园的年轻人都能够带着这份底气去闯，去拼，去安放自己的梦想。祝大家青年节快乐，前程似锦。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贷款买车、装修房子，银行利息能直接少还一部分，开公司、买设备、搞研发，借钱成本也能向下降一大截。今年年初，财政部等部门出台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那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社会资源更多的流向重点领域，以更大力度支持扩大内需。随着各项举措稳步推进，政策成效已经逐步显现。财政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一揽子政策累计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这些惠企利民政策具体如何精准落地、高效运转，又怎样为经营主体减负纾困、为百姓消费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呢？我的同事日前赴浙江进行了调研采访，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从一线带来的实地观察。
0: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通俗来说，就是财政部门与金融机构携手联动，同向发力，通过出台优惠政策，拿出真金白银的支持，帮助企业破解发展中的资金难题，为居民消费减负，进一步激发消费意愿和投资活力。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刘尚希介绍，事实上，这种协同发力的方式在实践中一直在逐步探索，今年又进一步推出了一系列增量政策。
3: 比如说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贴息的比例每年是 1.5%，对上两年，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针对中小微民营企业融资的过程中去分担这个风险。还有呢，就是针对民营企业啊，你要发行债券，那么呢，财政可以给它增信，有利于呢民营企业啊到债券市场去融资。这都是今年新增的三项的政策，还有对以前的三项政策呢进一步的呢做了优化。比如说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贴息的比例是 1.5%，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的贴息政策额度呢也进一步的这个提升了，个人消费贷款的贴息政策期限呢延长了，而且把信用卡账单的这个分析这一类的消费贷啊也纳入到这里头来了。
0: 那么这些政策是如何一步步落到实处，送到百姓和企业手中的呢？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1%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表示，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银行工作人员为她进行了测算，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简单来说，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就是办贷款时多签个字，花钱时正常刷卡，还钱时直接少算利息。当消费者去银行办理个人消费贷款或者办理信用卡大额分期时，只需在贷款合同之外再签署一份贴息授权协议，同意银行查看消费流水，确认消费的真实性即可。之后消费者用贷款发放账户正常刷卡或扫码支付，银行系统会自动识别这些真实消费场景，等到还款日，银行直接把1%的财政贴息从应还利息中扣减，而且减免明细在账单和手机银行上都能清晰看到，一目了然。 杭州联合银行行长柴雷英向记者介绍，
4: 只要你的贷款是在1月1号以后发放的，一旦你签署了贴息协议。

0: 在签约前的所有的这一些贴息资金，我们就一次性打入到这个客户的账户了。那么这样他客户就立刻有一个对于政策的一个获得感，那么他签约之后的贷款的贴息就是到了每个月的结息日再进行一个自动的扣减，
1: 后续再由财政部门将这笔贴息资金统一补给银行，整个过程中消费者无需额外申请，不用跑腿报销。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从今年一季度的情况看，在财政政策的牵引下，业务量投放比较大。
2: 个人消费贷款，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目前已经投放了2.8亿，啊，主要还是消费贷款和信用卡的大额分期。总体来说，我觉得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3: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呢，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的专项资金通过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组合方式，全方位多维度支持扩大内需，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的企业纾困解难。那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观察。
1: 在杭州余杭区，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就凭借这项政策缓解了项目建设的资金压力。今年二月，该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年产100万套储能设备及新材料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个百分点、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蓉蓉向记者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4.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4: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1: 千亿级的财政资金能撬动多大的市场活力？财政部此前初步框算，这笔资金可以支持惠及万亿级信贷，实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而这一效应从一季度的各项数据中也清晰体现。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表示，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传统行业还是新兴行业，生产还是消费，都广泛受益。
5: 比如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一季度相关政策累计支持企业融资约3300亿元，同比增长12.8%。另一方面，一季度新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近5.4万亿元，同比增长2.5%。老百姓体验式、月季型等消费需求得到了更好满足。
3: 说白了，这回的政策就是你花钱，国家帮着降成本。买车装修贷款利息直接少一个点，企业买设备搞项目利息呢也能省下一大截，而且不用自己跑腿，银行自动扣减，手机上就能办。千亿资金撬动的是万亿信贷，最终落到咱们头上呢是实实在在的实惠。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9: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8: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8: 湖北省粮食局，
9: 中国期货业协会，
8: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9: 极狐汽车。

0: 药业，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时光知经纬，
1: 劳动古华章。
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眼下啊，正是樱桃大量上市的季节。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水果店里到处都是大个紫黑的车厘子，反倒是小时候吃的那种红彤彤软乎乎酸甜可口的小樱桃很难找了。这个五一呢，多地的樱桃园吸引不少游客前来采摘。在一些采摘园内呢，人们发现啊，这里的樱桃呢正是小时候的樱桃味道。近年来，随着大个车厘子成为樱桃市场的主角，这份记忆里的味道渐行渐远了。不少人在问，怎么才能吃到小时候的樱桃味呢？为什么小樱桃干不过车厘子？小樱桃未来的发展之路又在哪里？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采访。
5: 这个五一，成熟的红樱桃挂满枝头，吸引不少游客前来采摘。采摘园内的樱桃品种主要有玛瑙红、红飞等，个头不大，果肉剔透，皮薄汁多，酸酸甜甜，是很多人记忆深处樱桃的味道。这种樱桃叫做中国小樱桃，而现在水果店里唱主角的大多是那些个头大、颜色深紫、果肉厚实、脆甜可口的车厘子，也叫大樱桃，学名叫欧洲甜樱桃。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樱桃岗位科学家、山东省果树研究所研究员魏海荣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中国小樱桃和车厘子其实是同属不同种的兄弟。
6: 中国小樱桃的学名呢是樱桃，它起源于我国的西南地区，是中国原产的。车厘子呢，它学名是就是欧洲甜樱桃，起源于亚洲和欧洲交界的高加索山脉南部以及黑海和里海沿岸一带，最早在欧洲传播，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吧，才传到我们中国。它属于外来物种，就是从专业分类上。
5: 近年来，人们在商超、农贸市场、水果店等购买的樱桃大多是大个的车厘子。其实中国小樱桃并没有消失，云贵川、浙鲁等地都是中国樱桃的主要产地，只是小樱桃售卖很难走出种植周边地区。魏海荣介绍，
6: 一方面呢，就是中国小樱桃它的果皮比较薄，果肉比较软，它不耐储运，采摘后基本上不能过夜，所以呢，它只能是用于什么休闲的这种采摘啊，或者是这种产地附近的一些销售。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中国小樱桃的大多数都是一些地方的农家品种，它果个比较小，外观风味呢差距又比较大，商品性不足。还有一点呢，就是小樱桃的果实呢，平均重量一般就是3克左右，比较小，人工采摘的效率非常低，导致这个采摘成本非常高，所以种植小樱桃的收益与车厘子有比较大的差距，种植户呢种植积极性不高。
5: 作为本土驯化而来的水果，中国樱桃相比车厘子更耐受冷凉的环境，尤其在面对早春容易出现低温时，中国樱桃更容易生存下来，并且顺利开花结果。其果实成熟期也比车厘子早了大约20到30天，这让中国樱桃在北方素有春果第一枝的美名。魏海荣认为，中国樱桃更适合走农旅融合深加工的发展道路。
6: 小樱桃它成熟比车厘子要早至少半个月以上吧，因为俗称就春果第一枝嘛。它成熟的时候呢，正好是踏青啊、春游的这好时候。其实可以利用这一个优点，在城市周边啊这些地区发展休闲旅游、采摘这种形式的。另外呢，中国小樱桃的它这个香味物质比较丰富，它更适合于加工成这种果汁啊、果酱啊、果酒啊这些加工品。下一步呢，就是随着计划采收技术发展与应用嘛，把人工成本降下来，然后通过深加工延伸这个产业链，提升这个果品的附加值，这也是一个发展路径。
5: 除此之外，育种家们也正在努力培育出更适应市场发展的中国樱桃。王小荣团队从2009年就满中国寻找、收集、评价各种不同的中国樱桃资源，培育的新品种已经种下。
6: 我们以大果耐除蝇，还有我们想把这个暑期延长，这样来搭配。目前还是取得了阶段性进展，现在申报国家品种保护权，我们现在有个别的种子可以运到全国各地，在五棵以上，我们的这个成熟的时间我们可以耐采摘达到15天，还有糖度也增加了。
5: 王小荣坦言，虽然新品种已经克服了一部分弱点，但距离他心目中的完美品种还有一定的距离，团队还在不断努力争取未来，让中国樱桃也具备与车厘子竞争的实力。
4: 站在消费者角度看啊，小樱桃和车厘子是各有各的好。车厘子个头大，耐储存，好看又脆甜，所以能够受到市场欢迎。小樱桃呢，成熟早，香味浓，承载着很多人的童年记忆。未来小樱桃有很多出路哈，要么就近发展采摘，让游客边玩边摘，要么呢做成果汁果酱换个形式卖，要不呢就等着育种专家培育出更大颗更耐放的新品种，那以后呢说不定在超市里随处都能够买到那口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7: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8: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9: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1: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1: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11: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2: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13: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五四青年节，致敬每一位奔赴热爱、勇敢闯荡的年轻奋斗者。当年轻一代开始重新定义生活，有一种松弛自然的休闲方式正在悄然风靡全国，那就是露营。如今露营早就已经不再是小众的户外爱好了，在城市街巷、山野湖畔、古村乡野，各地的露营业态是百花齐放，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模样。城市微露营治愈日常，乡村沉浸式露营链接乡土，文旅主题的露营融合在地文化，多元形态不断的生长，融入到大家的生活。而我们也不禁思考啊，褪去网红的热度，这露营究竟只是在逃离喧嚣，拥抱自然的生活方式，还是在蕴藏无限的潜能，持续迭代升级的一个全新的文旅新业态呢？在文旅融合加速的当下，越来越多的青年创业者立足文化的底色，勇闯新型服务赛道，以创新打破边界，用热爱创造惊喜。今天的特别策划，我们这一行对话营地会创始人、中国饭店协会文旅专委会副理事长、露营经济的作者景良，一同走进文旅创业一线，感受文化创业的鲜活动力，解锁新型服务赛道上新时代青年的奋斗与探索。
14: 我们知道您接触过很多的露营创业者哈，那本质上呢，他们是在提供一种跟体验有关的很新的创新的产品和服务。在你的眼里，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15: 我看到的露营创业者比较有意思的一点，他们很多都是来自于跨界的从业者，他们之前并非是做露营的。我觉得这是这个行业很有意思的一点，也就是这个行业它会有一批之前类似比如之前做过营地、做过酒店，甚至做过设计等等等等，它非常多元。然后这些多元里面又会创造出他们在接触露营这个新事物的时候 他们很热爱，很喜欢，然后我会认为他们通过一个行业去做点事情，我会认为他们是幸福。

0: 苦的那群人，但是呢，同时他们我觉得又是痛苦的那群人。这个痛苦的点是在于，本身露营这个行业它没有标准化，所以说他们会受到各种的，比如说天气，这是一个很大的因素，比如说法律法规、土地性质，他们在选址的时候都是会面临一些非常新的挑战。
1: 对，但因为是非常新的一些服务嘛，他们算是新型劳动者吧，以热爱为纲，以创新为则，展现出这样的一种职业态度哈。包括其实您也是，也很年轻，也在深耕露营文旅赛道哈，包括您创办的营地会哈，深耕到文旅行业的研究和内容的创作。最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会选择把文化文旅的新型服务赛道作为自己的这个创业之路呢？
0: 第一个是喜欢文化旅游文旅，中国的历史沉淀太丰富了，它丰富到足够让你去一生去研究它，甚至完全研究不完。所以说，首先是第一个一定是喜欢，第二个呢，我们在2022年1月份的时候，当时是在平台上面看到了露营。营地这个行业的一个突然的增长，那当时我还是从事的是酒店行业，当时就想着，哎，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着去进入一些户外的相关的一些领域？因为不管是酒店、民宿还是露营营地，他们提供的内容、提供的产品、提供的文化属性，都是基于一个空间要怎么玩。酒店、民宿行业里面那个怎么玩？会有一个刻板印象，就是酒店只有房间，民宿只有房间，里面去想内容。但是露营营地它给了一个更大的一个上限空间，它就是一个大的户外空间，你想怎么玩？所以说从这点来讲的话，其实当时有这样的一个契机，就进入了文旅的新型的服务赛道。
1: 很多时候呢，大家一到节假日，包括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五一的假期，很多朋友会去选择这样的一些景区。但是露营呢，又是另外一个玩法了。现在有这么多的从业者，有这么多的年轻人投身到这个行业，力求在自己的理解当中给出一个比较完整的答案啊。但这个答案是不是你们也都在找寻？包括像营地会的所有的这个参与者一样，大家可能在一段时间内集中到某一个乡村，展示自己所探索出来的某种成果。但目前为止，你觉得我们离最终的那个目标是更近了呢，还是说已经快触及到了呢？
0: 目标还很长远，但是更进一步了。因为从对标全世界的露营营地文化的话，那像欧美的露营文化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在我们中国，其实这个文化才刚刚开始去沉淀、去积累。包括像您刚讲的景区，那过去其实花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4A、5A 景区的建设。做得也很漂亮，基建是我们中国的强项。但是到了现在这个时间点，消费者，特别是年轻的消费者，不会去看你基建就做得多漂亮，他会更关心这个地方的社群，这个地方有没有我喜欢的东西，这个地方好不好玩，这个地方酷不酷，炫不炫。
1: 嗯，对，简单就说，是不是和我自己想要的这个气场是吻合的？是不是和我同频？
0: 对。这个过程中就会延伸出，虽然我们叫露营营地，但是很多消费者会把露营营地当成一个微景区，它不是大景区的概念，它是一个微景区的概念。这个微景区意味着你这个地方不需要太大，但是能留住我在这一天的停留就 OK 了。所以说，我们像露营营地，包括景区，我们也不会说周一到周五去一个景区，去一个营地，去一个露营，也只有周六和周日这2天才会有时间。所以说，消费者他的诉求其实就我周六周天，我可以去哪里休闲一下。
1: 嗯，所以我还没有问你呢，就是五一期间你们策划了什么样的活动，或者说供给到很多消费者大概什么样的一种露营体验呢？
0: 因为我们服务的用户是 B 端，其实我们是服务露营创业者的，所以说我们会给很多露营创业者很多的一些分享和建议。打个比方，比如说浙江有一个好的项目，比如。

0: 说，深蓝计划、步步咖啡，那这两个项目，他们做的好的哪些点是什么？我们就会在我们的那个社群里面，我们有一个露营创业者的一个社群，会在这个社群里面跟大家分享，他们做了哪些场景、哪些内容打动了这个周边的消费者。我们不直接服务 C 端，我们其实是服务 B 端的。
1: 户外露营也好，文旅体验也罢，它是一个快速迭代的新兴赛道。为什么乐见于露营产业能够发展起来呢？就是让我们的消费者，我们的这些只有在节假日集中出行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呢，能够有更多的选择，能够有更多的好的体验，而不是说每次假期去完景区以后浑身疲惫，但是呢，又是一种和自己不太相关的走马观花的一种状态啊。露营恰恰能够帮助很多的人去。做一些和自身有关的，哎，往内求更加平静，完成一个深度的休息的这样的状态。但是呢，实际上行业本身还在试，包括您刚才说的，离最终的那个成果可能还很遥远，还有很多东西需要突破哈。行业的热度也会存在一些起伏，甚至还有一些局部地区的一些竞争，比如说这个定义权的竞争啊，理念上的一些竞争啊，包括这个刚才您也说到了很具体啊，包括这个地块的使用权利啊，各方面都会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那这个创业一路走来，你们经历过的现实的困境和挑战是什么呢？
0: 我会认为，现在其实消费者更导向于你们做的公司、你们做的品牌是不是有温度的，是不是有个性的。反而这些东西在过去很难被凸显出来，过去讲究的是大、全，但现在越来越讲究小而美。并且你这个品牌是不是有温度、有个性的？所以说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很秉持的一个理念是：我做的东西，首先真的是不是我喜欢的？因为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我们一年一次会有一个露营创业者峰会，这个峰会里面，在之前的所有峰会的模式里面，大概率都是政府来买单，就政府可能会找一个第三方的机构，政府来主办，找个机构来承办，政府花钱给机构去做。我们也面临过这个问题，就是政府愿意给你，像补贴也好，这钱也好，你来我们城市办这样大会，政府有需求，这个好像不是我喜欢的事情。在办活动的时候，已经办了第三届了，全部我们自己掏钱去办一场更纯粹的活动，这也是我会认为是比较认可、比较喜欢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话说回来，就我们这样的活动对当地能不能起到一些作用，那一定是有的。
1: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自己的选择吧，希望把用户思维践行到底。就是我们的这种，比如说露营的这个模式也好，文化也好，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希望它不要走样，到最终的这样的一个成品，这可能是你比较关心的一个东西哈。你可能更愿意看到某一两个项目特别成熟，或者说是特别美好的呈现在大家的面前，这样的一种状态。
0: 对，
1: 你是青年文化创业者啊，因为我读过你写的这个16000字的一个活动的复盘，非常的感性，和我印象当中的商业从业者不太一样的这种状态。您同时也担任这个中国饭店协会文旅专委会的副理事长啊，你是怎么看呢？就是文旅融合、体验式消费升级的当下，文化赋能这个新型服务业赛道，因为实际上我感觉到，就是你对这方面是有所坚持的，就是你所谓的这个，比如说中国的露营文化。话，可能你是希望通过大量的样本，给到他们合适的一种，比如说精神上的支持，或者理念上的支持，或者是某种商业上的点拨，最后看看能长成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你现在还是在服侍这样的一些种子的一个过程，是吗？
0: 会有这方面。如果我们把自己作为一个商业平台和媒体机构，那它的视角其实是辐射很多面的。市面上也有很多其他行业类似这样的机构，我会发现类似这样机构会有一个问题是，那些机构本身没有自己的代表作。我会认为每家公司它都应该需要有，特别是你在行业有一些影响力的时候，有一点能辐射很多面的时候，你是需要去发声。我没有在其他的机构里面看到这一点，所以说我们每年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其实是在发声。这个发声其实是给我们的用户看到我们是怎么

0: 再做一款产品的，他是花了钱体验到的，他会很深刻感受到，他在这里相当于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离开，整个体验流程，我会觉得这个是我们也在做一个样本的一个事情。
1: 嗯，所以说这个，比如说前阵子你们做的四天四夜的超级乡村乌托邦哈，参与者众多啊，这个门票也挺贵的，但是500个位置就已经售罄了。
0: 对，
1: 你会觉得这个活动本身是你的作品，还是说这500多个过来参与的这些年轻的创业者们，他们未来生长出来的某种业态会是你的作品呢？
0: 那个活动本身就是个作品，并且这个作品里面必须有人的参与，没有人的参与，它就是不完整的。
1: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吧，就是大概这个活动是大概在哪里办，然后是怎样的一个周期，怎样的一个规模？
0: 这个活动是在江西吉安的一个村子里面，叫调元十里芳菲，它是欧阳修的老家。
1: 嗯，
0: 整个欧阳姓氏都在那里出来，然后它是一个4-5线小城市，但是我当时我去那里的时候，看到那个乡村那个场地，我一下子非常喜欢。这个喜欢的点就是它的原始、它的自然，而且就中国的根基一定是在乡村，未来乡村大有可为，真的大有可为。我们在策划这个活动的时候，四天四夜，虽然叫峰会，大家是来学习交流，可能甚至有些人的目的他就是想认识一些类似什么大咖，对吧，加个微信什么的，这是用户的想法。但我的想法是，你要坐高铁6-7个小时、7-8个小时，坐飞机都得3-4个小时到达这里，你是来生活的，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生活了？乡村它最厉害的一个场域就是你进去之后，那个生活的气息就马上出来，不需要做任何的东西。
1: 嗯，
0: 你只要一进去，生活最初的那个感觉就马上出来了。
1: 嗯，这个就挺有意思的哈，就是包括很多在假期出游的这些朋友，他们本身就是在逃离自己的生活，去到另外一个被别人活烦了的，或者是已经看腻了的风景当中。但是你又觉得乡村超级乌托邦，它本身是在认真的生活，那种生活和认真的生活之间会有怎样的一种落差呢？
0: 嗯，我会认为是一种久违的感觉
1: 啊，
0: 就那个感觉本身就在，
1: 嗯，
0: 但是你在城市里面，你已经抓不住它了。
1: 嗯，这不是说你随时可以方便的点到外卖，想吃就吃，倒在床上看手机能够体会得到的哈，你得去踩到那样的一个，比如说欧阳修的故乡，它有这个千年文脉，它有它完全不同的一种节奏，在这种环境之下才能被唤醒。
0: 并且没有人打扰你。
1: 啊啊！
0: 这个打扰就是我们四天四夜，所有人全部住在这个村子里面，这个村子是被住满的。那个画面就是什么呢？那个杨老师，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晚上你可能就是我的邻居。邻居，那过去的房子跟房子之间不需要锁门的，我出门去吃个饭，那门烧上就好了，我不需要还拿个钥匙，拿个什么锁上。
1: 那岂不成了大型社交现场？我拿着我的啤酒去找你聊个天儿，可能彼此不认识，对上眼就可以聊上两句，就大概这种状态。
0: 对，而且那几天，他们本身，比如说餐饮店、面馆，都是正常晚上6-7点可能就关门了。然后那几天，为了营造乌托邦的这种氛围，我给他们补贴，我说你一定要营业到凌晨2点。
1: 是，所以说在整个活动的期间，你可以说是实地去走访近500家的这样的一些营地和民宿的这种业态，或者是他们的主理人，走访他们的这个从业者，然后最后呢，你再撰写行业的书籍，搭建行业的交流平台。
0: 我的最大的收获是我很幸福，这个幸福是他们也在过程中也在让我学习和了解到他们是怎么生活、怎么工作、怎么创业的，以及他们踩过哪些坑，哪些是我也可以去警惕的。
1: 从个人的角度来说，你肯定也会有比较 欣赏的做的比较好的这个
0: 对，
1: 民
0: 这个
1: 宿
0: 会
1: 创
0: 有。
1: 业者，或者是露营的这种模式的创业者，给我们形容一下吧，就是。

0: 在你心中最佳的，或者说你比较欣赏的，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种方式？
1: 如果你要说从营收以及带动地方经济的，那安吉的深蓝计划，陈老师以及瀑布咖啡的 Jason，他们都用乡村振兴的方式，实实在在的带动了当地的经济。瀑布咖啡在安吉去年8月份开业，它其实就是在矿坑里面。那个矿坑之前没人会去用，没人知道它可以这么玩。然后呢，跟当地的平台公司合作，一下子就火了。春节期间7天时间就接待了2万多人次。那个项目就用矿坑来改造的，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通过露营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完成的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事情，跟当地的利益、村民的利益进行捆绑。那类似这样的案例，成都也有，成都的长河若日园其实也是。
0: 所以说，我们说的是露营，是营地，但是它的这个概念还是在不断的丰富的过程当中。这些从业者把自己的理念注入之后，实际上能够给人很多的参考，并且实实在在的给一个地方，给我们的消费者、旅行者的这种生活方式、休假、度假的方式，都带来很大的一个改观啊。
2: 感谢景良的分享。以露营为载体，以文化为底色，新一代青年创业者正在重塑休闲生活方式，开拓新型服务赛道的无限可能。扎根乡土，坚守热爱，持续创新，这便是文旅从业者的前行答卷。新闻有观点，特别策划《我们这一行》，致敬每一位、每一份深耕和奔赴。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5号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公路、民航等交通部门将加大运力投放，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明天迎来立夏节气，标志着夏季正式开始，此后暑热渐起，雨水增多，湿热之气常常交织。中医认为，入夏后守护脾胃阳气成为饮食调养的大事。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明天在广州迎来最后一天，参展企业携智慧医疗、功能纺织、绿色材料等领域的前沿成果悉数登场，共筑美好生活的创新底座。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明天将发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研判市场走势提供重要参考。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从嫦娥五号到嫦娥六号，月面国旗的材质实现了怎样的升级？纺织材料科学的进步又是如何助推航天探索的？今晚9点，新闻超链接专访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武汉纺织大学纺织新材料与先进加工全国重点实验室月面国旗核心研发成员，聊聊太空红旗背后的中国智慧。

0: 一起听故事，是孩子睡前的仪式感。
1: 哎，大家注意，动物王国要开大会，请你们都参加。
2: 等船靠岸了，我按照这个记号去找，肯定能找到我的宝剑。
3: 捉迷藏想要找到大家，可不能马虎大意。
4: 天帝命令剑神后羿下凡，帮助人类脱离苦难。
0: 用故事和孩子说晚安。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搜索6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北京时间20:00，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亲爱的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主持人正晶姐姐。古代的诗人喜好咏诵植物，他们的诗不仅描绘了植物的美好，还寄托了深厚的情感和哲理。亭亭玉立的荷花，周敦颐说它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傲然挺立的竹子，诗人郑燮，也就是郑板桥，形容它是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凌寒而放的梅花，在诗人陆游的眼里是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清代诗人袁枚也写诗赞美过一种植物，一种微小的无人问津、长期成长在阴暗潮湿的环境中的植物——苔。接下来，正晶姐姐就和小朋友们一起品读这首清新脱俗的小诗《苔》，共同感受来自苔的绿意盎然与勃勃生机。

在今天的国学小天地里，正经姐姐和小朋友们一起来学习和诵读清代诗人袁枚的这首小诗《苔》。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这首诗的作者袁枚是清代的诗人散文家，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苍山居士、随园主人、随园老人，钱塘人，今浙江杭州人。袁枚是清代嘉庆乾隆时期的代表诗人之一，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乾隆三大家。他的主要著作有《小仓山房文集》《随园诗话》《子不语》等。下面我们来解释一下诗中的词句。题目《苔》就是指苔藓，是植物中较低等的类群，多生于阴暗潮湿的地方。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白日就是指太阳，青春是指苔藓富有生机的绿意。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苔花像米粒儿一样小，也学牡丹开。这里的也也有写作意，意思都是也的意思。接下来请小朋友跟随正经姐姐再完整的诵读一遍这首小诗。苔，清，袁枚。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这首诗的意思是说，春天和煦的阳光照不到的背阴处，生命照常在萌动，苔藓仍旧长出绿意来。苔花虽然如米粒儿般微小，依然像那高贵的牡丹一样热烈地绽放。这首诗写于袁枚归隐十余年后。苔藓是低级植物，多寄生于阴暗潮湿的地方，可它也有自己的生命本能和生活意向，并不会因为环境的恶劣而丧失了生发的勇气。诗人能看到这一点，并且歌颂它很有眼光。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这两句诗描绘了苔藓在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依然能够焕发出青春般的绿意。这象征着即使在不利的环境中，生命也能展现出顽强的生机。对于人来说，青春时期正如花的盛开时节，需要不断地展现自己、表现自己和绽放自己。诗歌的最后两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苔花虽然微小，但它却敢于像牡丹那样绽放。这不仅仅是苔花对自然生命的超越，更是对自我价值的肯定。苔花的美在于其精致和敢于绽放的精神，这也启示我们，无论生命多么的微小，都有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诗人袁枚的这首《苔》，以精炼的语言和生动的意象，赞美了苔藓在逆境中顽强生长、绽放生命的精神。这不仅是对苔藓的颂扬，更是对所有敢于活出自身价值、敢于超越自我的那种自然属性的生命的赞扬。这首诗就如同是一股清泉，滋润着人们干涸的心田，引导着人们走向内心的平静与自由。
好的，下面请小朋友跟着正经姐姐再来诵读一遍这首小诗。苔，清，袁枚。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小朋友，在日常生活中，你也许不会像牡丹、玫瑰那样灵动耀眼，也可能没有松树、竹子那样清新高雅。你也许会像苔一样的默默存在，在马路上来去匆匆，在集体中安安静静，但那又怎样呢？只要我们努力向上，用心生长，一样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灿烂青春。就像脚下那片苔，它虽小，却承载着生命的坚韧与希望。细想起来，它的每一次绽放是多么的美好，是多么的值得我们心生敬佩呀。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小朋友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春天姐姐。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你知道吗？有好多勇敢的大哥哥大姐姐，为了追寻梦想努力拼搏，他们就像小太阳一样，充满了朝气和力量。我们也要向他们学习，从小养成不怕困难的好习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长大以后做一个有担当有梦想的好青年，去实现自己的小目标吧。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正经姐姐。马上我们进入小喇叭剧院，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小喇叭原创儿童广播剧《金色的小羊》，今晚请小朋友们听第四集。
2: 啊，我的小气球找到了。
3: 小公主你也好，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4: 怎么是你啊，云小浩？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了？
5: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嘘，
6: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1: 儿童广播剧《金色的小羊》第四集《金色的小金羊》。上次听到为了营救被河水冲过来的小伙伴珍珍和娇娇，小藏羚羊金娃勇敢地跳进了河水里，奋力向河中心游去。他要学着妈妈的样子，用身体挡住顺流飘下去的伙伴。
7: 金娃小心！
8: 金娃哥哥，
9: 金娃哥哥
8: 小心啊，
10: 小心啊，小心金娃哥哥。
11: 哎呀，还是我去吧，金娃还是个孩子呀。
7: 嗨，你有伤，让他去吧，他能行，将来一定是个做大事情的男子汉。
1: 在水里，金娃很快就游到了珍珍的前面，用身体挡住了向前漂流的珍珍。
10: 金娃哥哥，快去救娇娇，他也游不动了。
4: 好，我先送你上岸。
10: 来，珍珍，快上来！快上来！
5: 哎呀，金娃哥哥，娇娇也飘过来了。
10: 金娃哥哥，快救我！我游不动了。
4: 娇娇，别慌，我来了。
8: 娇娇，
10: 娇娇，我们这边。
1: 当金娃保护着娇娇游到岸边的时候，岸上的小伙伴们都欢呼起来。
8: 哇，
7: 好了，你们都上岸了，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该去追咱们的羊群了，你们的妈妈一定都非常着急了。
12: 哇，累死我了，在那么急的水里游泳好吓人呢。
10: 哎，就是的，当时呀我都不知道我自己会飘到哪儿去，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妈妈和羊群的小伙伴们了。
5: 现在好了，咱们都安全上岸了。
11: 不好，那边有熊。
1: 小美妈妈突然指着远处的山坡

0: 有熊
1: 啊！熊在哪里呀、啊？
0: 那边的山坡上，你们看到了吗？一只大棕熊，三只小熊，正朝我们这个方向过来了。
2: 孩子们别怕，大棕熊暂时还没有发现我们，我们现在跑就会引起他们的注意，会全力追赶我们的。你们刚才在河里头游了那么长时间，体力都很差，我们跑不了多远就会被他追上的。再说小美妈妈腿上有伤，也跑不快呀。
3: 啊，那怎么办呀？奶奶你快想想办法呀。
1: 奶奶，您快想想办法吧！
4: 我的妈妈，
1: 我害怕，我也害怕。
2: 孩子们，孩子们，听奶奶的话，你们都趴在这儿不要动。我一会儿啊，就故意走到草地上，故意让大棕熊看到，然后就向西边跑，把大棕熊引到西边去。你们就趁机沿着小河向东跑，去追咱们的羊群。
0: 啊，您要引开大棕熊？您年纪这么大，这太危险了。
2: 我老了吗？我呀跑起来不比你们慢呐。小美妈妈，如果我到天黑还没回来，你们就别等我了，你就带着孩子们沿着这条河一直到咱们渡河的那个地方，在那儿啊你就会找到金娃妈妈留下的标记，你们按着标记就一定会追上咱们回家的羊群。
0: 不，这太危险了，还是让我去吧。
2: 不行不行，小美妈妈你有伤，你去更危险。
3: 哎，奶奶让我去，我跑得快。
2: 嗨，不行，你还太小呢。
3: 奶奶我行，我能行。
2: 金娃，这不是做游戏，大棕熊非常凶猛，跑得也不慢，你看他还带着三个孩子，一定都非常饿了，所以他会拼命追捕猎物的。
3: 我知道，奶奶您就相信我吧，时间来不及了。
5: 说着金娃果断地跳到了开阔的草地上，主动暴露自己。
3: 奶奶等我引开了大棕熊，你们就朝渡河的地方去，我会追上你们的。
2: 金娃，
3: 金娃，放心吧，奶奶，我会没事的。
5: 小藏羚羊金娃跑到了开阔的草地上，勇敢地朝着大棕熊的方向跑了出去。大棕熊一家果然发现了草地上奔跑的小藏羚羊。
0: 妈妈，你看，那边有一只小山羊。
6: 那可不是小山羊，是只小藏羚羊。
7: 妈妈，那是我们的食物吗？我饿了。
3: 妈妈，我也饿了，肚子都咕咕叫了。
6: 好了，孩子们，咱们快去抓那小东西吧，那可是你们的晚餐呢。
4: 好啊，
8: 追啊！
5: 大棕熊带着他的孩子们朝小藏羚羊冲了过来。金娃看到大棕熊已经发现了自己，就故意假装害怕，转身就跑，一边跑还一边回过头来看，看看大棕熊一家是不是还跟在身后。
0: 妈妈，快看，咱们的晚餐逃跑了。
6: 他跑不掉的，快跟上。
7: 妈妈，我要吃羊腿。
3: 我也要吃羊腿。
0: 羊腿是我的，我要吃两条羊腿。
7: 那整个小羊都是我的。
3: 凭什么？我还想把整只小羊一口吞掉呢。
0: 去你的，我是老大，小羊是我的。
7: 不行不行，我是老二，我要分一半。
3: 我最小，你们都得让着我。
0: 才不让
7: 呢。
0: 小屁孩上一边去。
7: 就是。
3: 妈妈，他们俩欺负我。
6: 好了别吵了，快追，要是追不上咱们的晚餐可又没了。
5: 可是三个熊孩子根本不听，还互相打了起来，他们个个都是摔跤高手，你不让我，我不让你，在草地上滚成了一团，不一会儿就被大熊甩得很远很远。
6: 小东西，你跑不了的，不抓到你，我的孩子们就得饿肚子了。
5: 就在这时候，突然

0: 今天我要真的拼命逃了，我可对付不了熊和狼的一起夹击。
1: 金娃听到了狼的叫声，回头一看，却看到身后大棕熊正往回跑呢。在更远的地方，一群野狼正快速地朝那三只小熊冲去。三只小熊呢，只顾打闹了，根本没有发现危险就在眼前。
0: 啊，大棕熊要跟野狼打架了，不追我了？他们不想把我当晚餐了？
1: 小藏羚羊松了一口气，它站在一处小高坡上，望着远处的狼熊大战，刚才紧绷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这时候风不刮了，雪不下了，太阳已经落到了地平线上，天上出现了一片片七彩的云霞。狼和熊还在你死我活地打斗着，谁也顾不上这只落单的小藏羚羊。小藏羚羊金娃就这样看着远方，既像是在观战，又像是在思考。在他小小的心里会想什么呢？晚霞慢慢地照在他的身上，金光闪闪。此时的小藏羚羊就像落日中的雪山一样变得金黄，它站在那里像一座小小的金色的雕像，一动不动，又像一只披着金衣的小精灵，俯视着它的草地，它的河流。天终于黑下来了，这是一个晴朗的夜晚，天上的月亮格外明亮。小藏羚羊金娃借着月光来到了那条湍急的小河边，他没有见到奶奶和小伙伴们，心里不由得一阵高兴。
0: 啊，太好了，奶奶和小伙伴们都安全地走了，看来我可以自己去找回去的路了。
1: 金娃沿着河边慢慢地走着，虽然现在只有他自己一个人，但是他知道只要他能回到羊群渡河的那个地方，就一定能找到妈妈留下的路线标记。
0: 只要能找到妈妈留下的标记，我就能追上羊群见到妈妈了。
1: 高原上的河流蜿蜒着穿过草地，月光下像一条白色的巨龙，从雪山融化下来的雪水奔腾着，一刻不停地向下游冲去。这个夜晚虽然不特别黑，但广阔的草地上只有小藏羚羊一个人在河边行走着，它显得那么渺小，那么孤独，金娃不免也有一点点害怕了。
0: 金娃，你是一个男子汉，你很勇敢，你什么也不怕，一点也不怕黑，一点也不怕有野狼出现，即使妈妈不在身边，你也不怕。
1: 突然，金娃发现，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黑影正悄悄地跟着自己。
0: 有狼！
1: 金娃虽然还小，但他知道，在这个时候，这个距离，一旦遇上狼或者雪豹，他一定是逃不掉的。
0: 妈妈，妈妈，
2: 是谁？是谁在那儿？我可是很厉害的，别惹我！
0: 啊！
1: 听了这话，金娃刚要跑，可他犹豫了一下，停住脚，仔细一看，发现身后那个家伙虽然个子比自己高大，可是声音却像个小孩儿。
0: 你到底是谁？你也别惹我，我也很。

0: 金娃终于看清了，站在不远处的是一个长着长耳朵、四条腿又细又长的动物。
1: 别吃我好吗？我还小呢。
2: 我不吃你，你也别吃我。哎呀，你到底是谁啊？
1: 我是藏野小驴，不对，我是小驴藏野，不对。
2: 哎呀，你到底是谁？
1: 我也忘了。
2: 你是不是小藏野驴啊？
1: 是，好像是的。
2: 哎呀，别哭了，要不然会把野狼招来的。
1: 你是谁呀？
2: 我是小藏羚羊，我叫金娃。
1: 你不是狼啊？我还以为遇上野狼了呢。
2: 哎呀，不是，你也把我吓了一跳。
0: 在高原寂静的夜晚，原野上突然出现一头小藏野驴，这可把小藏羚羊金娃吓了一跳。小藏野驴为什么一个人来到这里呀？他的爸爸妈妈呢？后来怎么样了呢？请你下次再接着收听。亲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今晚的节目就广播到这里了，问候小喇叭的老朋友、新朋友们，晚安！别忘了，小喇叭的邮箱地址是 xlb@cnr.cn。每晚8点，小喇叭节目里，我们不听不散吧。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4: Only my love, Only my love radio。
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6: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7: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7: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5: 妈，帮我拿瓶饮料。
6: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7: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6: 儿子，儿子，儿子，
8: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9: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0: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9: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1: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着，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4: 赛仙说矮叟朱梅真是个怪人呐，人家给他磕头啊他还不愿意，把自己的徒弟陶君呢好一顿打呀，打了个鼻青脸肿，门牙都给打掉了。许悦不是徒弟呀，没法打，他跪下给许悦磕头，我还给你就是了啊，蹦蹦蹦，磕了好几个头。那位说朱梅真这么古怪，倒不是啊，平时的晚辈见他失礼他也不会这样。要说朱梅古怪呢也古怪，这里头有个原因。什么原因呢？大家伙见朱梅到来全都过来失礼，只有红娘子于英姑借此失机可就跑了。朱梅知道这小姑娘羞愧难当，报仇又报不了，自己的宝剑落到仇人许悦的手里，自己想放飞剑，可这飞剑轻泥剑老师的宝贝啊，让来的这小老头给接住了，想要要不回来，羞愧难当，要跳江自杀。他这一跳江呢，别人肯定拦着呀，肯定得救啊，就为了磨磨这小姑娘的脾气，收敛收敛她的性子，朱梅这才不让众人管。你倒是明说呀，要不怎么说这老头古怪呢？他跟这帮人这么一阵胡闹啊，就把这个时间耽误了。红娘子于英姑跑到江边跳江， 当然他是死不了啊，有一道屏障把他给拦住了，无形的屏障，也看不见，不知道是什么，反正是一跳就给碰回来，一跳就给挡回来，跳了半天也没跳进去，急得红娘子直要哭，报仇也报不了，死也死不了。正在此时啊，听背后有人呼唤，一听是大师姐素音大师，他回头这么一看，来的不单是素音，在素音身旁背后还有自己的仇人许月。一看仇人来了，红娘子咬牙切齿啊，想打没法打，手里没有兵刃，也知道打不过许月，你不让我死，我姐姐母亲的仇恨报不了，学艺八年还是枉然呢、啊、我活个什么劲儿啊，死吧。用力一蹦，蹦起来两丈多高，往这江里就跳。

没想到这一下啊，没人拦着，啊，扑通一下，跳到江里头了。您琢磨琢磨，这大冬天的，这江水多冷啊！就见这鱼鹰姑啊，跳到这江里，哗，水一翻花，又冒上来了，两个手乱抓呀，又冷又呛了两口水，他也知道难受。好些人有些事情想不开呀，心路这么一窄，我自杀了吧。不管是服毒啊，还是跳河、跳井，现在有的人跳楼，割腕死了也就算了。要是当时死不了啊，好多的人都后悔，自己把自己弄死，真不好受啊。没有思想准备，一下死了，那也罢了。自己一点一点把自己弄死，这个过程太难受了。要不怎么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呢？这姑娘还不会游泳，江水又冷啊，她就在这水里扑棱啊。徐悦一看焉能不救啊，第一本身不想把这个冤仇啊结得太深，第二呢，既然素阴大师带我前来，就是有意让我搭救这个姑娘，所以许悦也来不及脱衣服了，大冬天的也别脱衣服了，紧跟着也跳到江中啊。许悦这水性还挺好，他是本地人呢，江边长大，焉能不会水呀？没有几下就到了鱼鹰姑的跟前，还多亏呀，离着这江岸不远，水也不算太深，浪也不大，能有这么十几丈。徐悦一伸手就把姑娘这头发给抓住了，一伸右手薅着她这脖领子，倒拖着自己游泳踹着这水呀，就把鱼鹰姑抱到江边。这救人你得会救，别过去抱她，一抱她的这手一抓，把你给抓住，两个人都得完。所以抓她头发，抓她脖领子，拖她，你脚踹也好，手扑棱也好啊，他抓不着啊，救人家这个主，你让他抱住你也完了。所以把他拖到江边，再看这姑娘啊，浑身颤抖啊，冷啊，让江水都泡透了，脸儿也青了。许悦赶紧把姑娘两条腿盘起来，自己两只手在她后边往肋下这么一穿，把她给呛住，再一摸姑娘浑身冰凉啊，已然背过气去了，自己无法相救。这时候再看朱梅领着陶军满挑丝里也来了，来到跟前，这朱梅看了看，就跟没事人一样，扭过脸来冲着江面招手。不一会儿的功夫啊，就见对岸摇过来一只小舟啊，这个小船不大，船头上站着一个老尼姑，身材高大，满面通红啊，一张红扑扑的脸。离岸不远呢，由打船上跳到江岸，素英赶紧上前见礼，师叔在上，弟子有负重托，还请师叔责罚。哎，老尼姑摆了摆手啊，这是他咎由自取啊，怎么能怪你呀？我无非想叫许贪月施恩于他，解去冤孽。朱梅一看，行了行了，大家伙别聊天了，赶紧把他救过来再说吧，天寒水冷，功夫长喽，真要受了内伤啊，咱就得不偿失了。老尼姑闻听此言，由打腰间取出两粒丹药，让素阴到这小船之上啊，取了半杯热水，拿这水把这药化开了之后，过来掐住鱼鹰姑这嘴，把她嘴掐开了之后，慢慢的把这药水给她灌进去。鱼鹰姑这肚子里咕咕咕咕咕咕一张嘴，吐出来好几口水呀，这才慢慢的苏醒，睁开两眼一看，前头全是腿呀，站着好几个人呢。扭回头一看，他觉着有人抱着他呢，回头这么一看呀，正是自己的仇人徐悦，自己的仇人抱着自己，两个胳膊架着自己的肋下，在自己身后拖着自己呢。这姑娘这火就上来了，大胆狂徒，说了一声狂徒，一抖手啊，照后边就一拳，砰！您说这许悦怎么躲？一躲吧，他就给扔了。再者说来的突然，许悦也没想到，这一拳打了个石灰呀，正打在腮帮子上，差点没把这槽牙打掉了，当时就肿起来了，嘴角也挂了血丝了。鱼鹰姑接着就站起来了，好狂！

你逼死了我的姐姐，打伤了我的母亲，我不是你的对手也就罢了，你还落井下石，趁我在危难之时还调戏于我，我是个大姑娘，你抱着我像什么呀？腾楞他就起来了，起得也猛点儿，刚才呛了几口水，加上一冷，这么一动啊，身体虚弱，刚这么一起呀、啊，觉着这脑袋嗡，腿打软，又坐在地上了，觉着这身子轻飘飘的。这个时候啊，余英姑又急又气又羞又恼又冷又饿还有累，早上起来也没吃饭，打了多半天了。又跳江，让这水这么一冰，呛了几口水，再加上又羞又恼，这股气儿支撑不住了，坐在地上破口大骂，起不来了。正骂许悦呢，就听旁边有人断喝一声：“畜生，你看哪个在此？”红娘子定睛这么一看，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船头上那位老尼姑。老尼姑谁呀？正是红娘子余英姑的师父，罗浮山香雪洞圆圆大师。在自己师父身旁啊，站着一个又矮又小又瘦的老头，就是刚才把自己的飞剑收了去的那位。旁边还有姓陶的那小伙子，小孟尝陶君呢、啊。自己又惊又怕，赶紧过来跪倒在地，给师父叩头请罪呀、啊。那位说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咱还得翻回头啊，交代交代。这余英姑啊，性如烈火，当时在罗浮山学艺的时候呢，他的师父圆圆大师就说他躁性未退，心浮气躁，不能学习上乘的剑法，只教给他轻功，还有一套月女剑。余英姑立志报仇啊，苦苦哀求自己的老师，一定得教给我飞剑，我要报仇。又托许多的同门师叔啊，师兄师弟呀、啊，给自己说情，但是大师不肯呐、啊。你报仇心切，更不能学飞剑了，以免你枉杀无辜啊。这罗浮山呢，乃是人间福地呀、啊，遍山都是梅花，景色幽奇，特别是到了十月里，梅花盛开呀、啊，一直开到第二年的春天。余英姑没有事儿呢，就奉了大师之命，深入山谷采药。哪个学生跟着老师学艺呀、啊？也没有说光学习呀、啊、不干活的，跟着老师就得干活啊，给老师采药。这一年的春天，他在这后山呢，发现了一个山洞，洞口并不很大，往里越走越深，走着走着呀，发现都是螺丝转的小道，往山上转。走出多远来，前面露出光亮，提鼻子一闻呐、啊，梅花香味直沁肺腑啊。这红娘子天性好奇，仗着自己有点功夫，又有宝剑护身，也不怕什么毒蛇猛兽啊，就往这洞子的深处走。转过这么一个大的钟乳石，前边是甬路，甬路前头一片平坦的草原呐、啊，有一株千年老梅，这棵梅树一千多年了，但是开得旺盛啊。看旁边一块石壁，写着三个摩崖大字香雪海。在旁边有个洞口，余英姑就想啊，师父住的那个洞万梅环绕，洞里头四时不谢之花，所以叫做香雪洞。这儿怎么有个香雪海呀、啊、海比那洞就大呀，看来这儿的梅花更多，不知道此洞中景致比香雪洞如何。要是比我师父那洞子还好啊，我倒要进去看看，回去告诉师父呢，咱搬到这儿来住岂不是更好啊。一边想着一边往这洞里走。进来的时候啊，步步往上是螺丝转的山道，这个洞子呢，步步往下走了十几步，前头一道石屏，就一个石头的屏风，转过石屏，隐约之间呢，这洞子里有地方放光。走到近前一看呢，什么都没有，仔细找这光啊，打一块石头底下发出来的。他用手中的宝剑把这石板撬开，一看在这石板下面有一把一尺三寸长的小宝剑，琢磨这是个宝贝，就把这

宝剑拿在手里，把这石板重新盖好，因为这洞子里太暗了，没有光亮，就打算拿着这宝剑到洞子外头仔细的欣赏。可正在此时啊，就听脚步之声由打外头来了。于英姑一想是这洞子的主人回来了，再想出去来不及了，就闪身躲到屏风之后，暗中打算看看来者是谁呀。由打暗处看明处看得格外的清楚，一看洞口人影一闪，进来两个女子。走在前头的这位啊，身量高大，下边就穿着一条裤子，上身没衣服，说没衣服光着也不是，用树叶做的衣服，跟野人差不多，在手里提着一条钢叉，身段婀娜，眉宇之间春风荡漾。在他后边还跟着个女子，这个女的呀穿着衣服呢，穿着一身蓝布的衣服，面容美丽，长得也挺漂亮，只不过脖子上啊拴着一挂锁链。两个人走到屏风的前头，就站在这儿不走了。这穿树叶拿钢叉的这女的就说，哎呀，这36年的岁月你什么时候熬得过去啊？在我家寨主那里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你师父说有人呐用飞剑杀你，这就是吓唬你，你也别当真。你说你非要回来取东西，你又害怕你还回来，要不然咱几百里地都出去了，你师父想找你也找不着，既然回来你何必害怕呢？穿蓝衣服的这女人说呀，不是我害怕呀，我师父确实厉害，刚才蒙你搭救将我放出此洞啊，本来不想要我这些东西了，但是又一想呢，辛辛苦苦得来的也不容易，我在这洞子里受这10几年的罪也是为了这些东西。但是我师父说呀，这些宝物若是流落到人间，不知道又发生多少大事啊，但是又不愿意把它毁坏，这才埋到此处。我师父埋这宝贝之时啊，就把自己的一把宝剑叫青泥剑放在最上边一层了，因为我剑术练成之后，为了偷盗这些宝物，曾经犯戒杀人呢，本想将我杀死，也是我苦苦哀求，有多蒙定慧师兄求情，才免我一死啊！追回我的宝剑，把我困在洞中36年呢，让我面壁参修。买宝的时候，老师对我演讲，倘若我遇机会要逃脱，或者再存贪念，再去挖这宝贝之时，定有人用那青泥剑取我的首级。师父平日说话无不应验，虽然我舍不得宝贝又回来，但是我真是不敢呐去掘那宝贝，我看那石板一眼我都害怕，我实无胆量，所以把你带回来了，让你帮个忙。穿树叶的这女的呀一听，嗨，你呀真是，要不是当年你对我有什么好处啊，这10来年不见，知道你在这儿受罪，正好我们寨主呢也需要你这样的人才，所以这才不远千里前来搭救。多年不见，你怎么变得这么胆小了？你说，你既然害怕，我替你来。这蓝衣女子往旁边一闪身，拿手一指，就在这屏风后头啊，那石板底下呢，你可要多加小心呐，料也无妨。这穿树叶的女的说着话，把这钢叉这么一端，她就过来了。这个时候于英姑在屏风后头站着，这些话听得清清楚楚。可就在这时候啊，她就觉着自己手里这把小宝剑，你别看1尺3寸长，自己能动，在手中微微的颤动，就好像一下抓不住就要脱手而出啊。于英姑估量来的这两个女子不是平常之辈，自己绝不是对手，所以也不敢造次。又听这个穿蓝衣服的说呀，什么宝贝，自己就后悔刚才打开石板光拿了这宝剑没往底下挖。这个时候这两个女子啊由左边往这屏风后头走，于英姑呢就围着这屏风往右边转，他们俩进来于英姑可就出来了，还是在屏风后头站好。英姑这胆子也大呀，也忘了自己现在的危险，还

算偷听偷看，到底这宝贝是什么，自己也开开眼界。自己身形影在黑暗之处，就看这两个人的动静。这穿树叶的女的呀，把手里这钢叉一抖，对准这石板这缝，啪，用叉尖这么一挑，把这石板就给掀开了，用叉在里边扒拉扒拉，这底下呀还有一层石板，又把这石板打开，又打里头取出一方石匣，一个石头匣子。这穿树叶的就说，你瞧，我说你师父吓唬你吧，这不你说的石匣吗？哪有什么宝剑呢？想是你师父啊，把宝剑已经拿走了，宝物既然到手，咱们走吧。刚说要走，这穿蓝衣服的呀突然间想起点事儿来，先慢着，宝剑既已让我师父拿走，我看这宝贝还在不在，咱们打开看看。你说你走了不就完了吗？非要打开看看。这穿树叶的一听，好吧，我正想看看呢，听说你十几年前就因为这宝贝杀了十几条人命啊，还伤了三个峨眉派的剑客，到底是什么宝贝呀？我听你说什么明朝靖王府的九龙铜宝镜，还有夜明珠。这蓝衣女子啊，伸手把这匣子接过来，嘴里一边说着，正是此宝，待我打开来看。把这石匣打开，余英姑在暗处啊看得很清楚，这石匣子有八寸见方，四寸厚，里头装着一面铜镜。镜子呀，现在咱们这镜子都是那玻璃的，后边刷水银，那时候没有，就是铜的，这边把它磨得光亮喽，能照见人儿。后头呢做得非常的漂亮，有的雕着花，有的刻着龙，还有个把。当然这种铜镜子呀，时间长喽，空气氧化，它就照不见人了，得随时的擦，再把它打磨亮喽才能用。所以过去有这么个行业叫擦镜子的。这个擦镜子的呢，一般都是这个磨剪子磨刀的呀，捎带着干。现在还有呢，有时候胡同里啊有那磨剪子磨刀的，手里拿着这么一串铁叶子铁片，跟树叶差不多，他不摇晃，他晃这铁叶子，铁叶子碰铁叶子，刷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刷啦啦啦啦啦啦啦，这叫什么呢？这叫换闺。闺呀就是闺房的闺，就是让这些女眷听见磨剪子磨刀的来了，擦镜子的来了，赶紧呢就把镜子拿出来，把剪子刀拿出来，让他磨一磨擦一擦。现在擦镜子的是没有了，但是磨剪子磨刀的呢还有，可也不多了。但是这个镜子是宝镜，据说搁多少年都不用擦，光亮如新呢。看这镜子后头雕着九条龙，鳞角生动非常，金光四照，寒光射目啊。旁边还有一颗能有一寸直径的夜明珠。把这匣子刚一打开，好家伙，宝光四射呀，唰，这洞子里就亮了，照得清澈透明啊。这穿树叶的这女的呀，把这匣子接过来，就看这镜子跟这珠子，连声夸赞，好宝好宝，果然是价值连城啊。一开始于英姑啊她是在暗处，这洞子里也黑，这两个人不容易发现。可把这匣子打开，这两件宝物这么一放光，这洞子里可就亮了，就好像点了千八百盏的灯一样，照得如同白昼啊。他往这一站，有个人影，这穿树叶的呢光顾了欣赏宝物，并没有发现。可这穿蓝衣服的呀，本来就疑神疑鬼的，因为他师父说了，你再动此宝就有飞剑斩你，他老琢磨那飞剑什么时候来，所以东瞧西看，他冷不丁一回头，眼角的余光就发现这屏风后头啊有个人影。什么人？就在此时啊，余英姑就觉得自己手里这宝剑一动，再想攥可攥不住了，一道青光，宝剑飞出啊，剑光过处，是人头

0: 罗地。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红娘子巧得青泥剑，于灵姑啊，在后山发现了一个山洞，叫香雪海。没想到啊，在这洞子里有个石头屏风，在这屏风后头啊，有个石板，在石板之下得了一把1尺3寸长的小宝剑。刚拿到这把宝剑，就听屏风外有脚步之声，走来两个女子，一个呢穿着树叶，下边一条裤子，手里拿着一条钢叉呀，另外一个穿着一身蓝布的裤褂。这两个人来到屏风之后，由打那石板底下再往下还有一层石板，又取出来一个匣子，8寸见方，由打这石匣里头拿出来2件宝贝，据说是明朝靖王府的宝贝，一颗直径在1寸的夜明珠，还有一面呢九龙铜宝镜，一个镜子。一开始这洞子里黑呀，于灵姑在这屏风后头啊，他们没瞧见，当把这石匣打开，这镜子也放光，这夜明珠更不得了了，夜明珠夜明珠嘛，光华四射呀，把这洞子里给照的呀如同白昼一般。这穿树叶的呢光顾了看这宝贝了，他没注意，可这穿蓝衣服的呀做贼心虚，他老师告诉他了，你如果再动这宝贝就有飞剑斩你。他老琢磨那飞剑，心里不踏实啊，东瞧西看，冷不丁一回头，就发现在屏风之后有个人影。什么人？于英姑一看被人发现了，走也走不了了，这时候就觉着呀，自己手里拿着这把小宝剑蠢蠢欲动，有一股力量啊往外挣脱，这宝剑就想飞出去。于英姑也知道这把宝剑不是一般的宝剑，可惜自己呀不会运用，没有御剑之术啊，壮了壮胆子，事到如今也只能喝出去破头撞金钟了，一闪身就出来了。这两个女子一看，由打屏风后头转出一位红衣女子，手里拿着一口宝剑，特别是这蓝衣女子啊，不看这宝剑还着罢了，一看这宝剑吓得魂飞胆裂，正是自己老师埋下的那口青泥剑。想当初说了，你胆敢叛离师道，再动此宝，自有人呢用这口剑将你诛杀。想起老师的话来，再看这把宝剑，他能不害怕吗？这蓝衣女子啊也是害怕，她也久闻渊源大师的厉害啊，她正在看这宝贝呢，赶紧把2件宝物揣在身上，她也是强打精神呢。你是什么人？胆敢前来窥探我们的行动？你可知道鬼母山玄阴寨赤发寨主大弟子翘翘的厉害？感情这位叫翘翘，是够翘的。于英姑这时候啊知道此时害怕也不行了，越害怕呀就助长敌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的威风，自己啊吃亏更大，索性啊把胆子一壮，何方妖女竟敢到本山私放罪人，偷盗宝物，我奉师父之命在此等候多时，速速将2宝放下，还可饶而不死。这穿树叶的还没等说话呢，于英姑这话音未落呀，手中的青泥剑跳跃不停，于英姑这手稍微这么一松，这口青泥剑脱手而出，唰，一道青光啊！再看这穿蓝衣服的翻身摔倒，死是栽于洞口啊。这穿树叶的一看呢，就那位翘翘啊，把掌中烈焰钢叉这么一抖，哗啦啦啦啦，也飞在空中啊。他这叉也不简单，人家练的飞叉， 插头上烈火腾腾啊，就跟青泥剑站到一处。敢情这位是耍火叉的，您现在赶庙会啊，还能瞧见有那耍火叉子的，插上啊，绑上点这个东西，点上火，哗楞哗楞哗楞这么一耍，确实挺好看。这于英姑不会剑术啊，知道敌人的厉害，他指挥不了这青泥剑，正在着急呢，就听洞门之外一声断喝：“大胆妖孽，竟敢来本山搅扰！”说着话，圆圆大师又在洞外进来了。俏俏也知道这大师的厉害，急忙收回火叉，脚一蹬，一溜火光，他就跑了。圆圆大师一抬手，将青泥剑收回。于英姑一看师傅来了，心里高兴啊，刚打算说话，大师把手一摆：“所有的事情我都知道了，死的这个人呢，就是你不肖的师姐，叫王娟娟，也是她自作自受才有今日啊。她如果今日投奔异教，又不知道要害死多少人呢，这也是老天假你之手，讲他正法，我门下规矩甚严，你应当以此为戒。这口青泥剑是我当初练就之物，能放能收，既然被你发现，与你有缘呐，我就赐予你吧。不过英姑啊，他日你若犯了教规，这王娟娟你的这位师姐就是你的榜样。”说着话拿手一指地上躺的这死尸，这多吓人呢，你要不听话跟他一样。又说此洞呢，乃是香雪洞的后洞，早晚的时候啊，有一些瘴气，所以不利于修道之人居住，赶紧把你的师姐拿土掩埋，随我回去吧。于英姑无意当中得了一口飞剑呢，又感激是又高兴，埋了王娟娟，跟随师父回到前洞，大师这才传他飞剑之法。有了这宝剑了，不能不教，但是大师日常呢，总要叮嘱啊，让于英姑不可任性逞能，多做杀戮，居心要正，要正大光明，不可偏私。唯独对于于英姑要报仇的事儿，老师傅不置可否，什么也不说。英姑一看老师不加阻拦，就以为老师默许了，自己又有了这口飞剑，就打算求老师啊，让他下山报仇。大师素日威严，对于门下弟子啊管教甚严呐，所以于英姑心里着急，也不敢冒昧请求，就打算找个机会或者托人呢，婉转的跟师傅啊说这么一声。在衡山白雀洞有一位金姥姥，叫罗子烟，跟圆圆大师非常的默契。每到罗浮山梅花盛开之时，这位金姥姥罗子烟都要到香雪洞住这么一两个月。他也很喜欢英姑，常常劝说圆圆大师要尽心的传授。大师就因为当年王娟娟学成剑术之后做了许多坏事，所以看英姑性急，杀气太重，鉴于前车之鉴，不肯轻易的传授，就是把青泥剑赐给了英姑，也是金姥姥的情面。当然圆圆大师啊，不是不喜欢英姑，也不是英姑的天资不够，就是因为他的火气太大，老想报仇，就打算磨磨他的火气啊，让他碰碰钉子，所以不肯传授我上乘的功夫。英姑知道金姥姥喜欢自己，能够替自己说话，所以等到十月底金姥姥来的时候，于英姑啊就苦苦哀求，金姥姥也可怜她，姐姐死了，母亲残废，所以就在圆圆大师跟前跟她说了不少的好话。圆圆大师啊不以为然，还是不为所动。金姥姥再劝，圆圆大师就说了，当初这件事儿啊，确实这姓许的有不对的地方，但是树打根源起呀，他母亲蔡三娘要不是先用梅花针伤了人家兄弟，把人家兄弟胳膊打断，许月也不至于啊为兄弟报仇这才出头。而且许月呢没有要

0: 要他两个人的性命，足见许悦此人呢心地良厚，是个好人。虽然因为年轻羞辱了于英姑的姐姐，于英姑的姐姐羞愧难当自杀了，这个怪谁呀？怪他母子心地狭窄，自己气死了与人何干。我当初也是因为于英姑啊孤苦无依，又怜惜他的资质，这才收到门下，你还怪我不肯传授。他如今呢才得了一口飞剑，功夫尚未入门就想离师下山呢，岂不可笑？他就不知道江湖之上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有一口飞剑就不得了吗？这金姥姥啊就顺着圆圆大师这话呢接着往上说，是啊，您不也是可怜他吗？他也是可造之才，您要是打算造就他，不妨啊将计就计，你就让他去。如果这许愿呢人品不好，不是好人呢，就假借于英姑之手将他铲除，也了绝了姑娘的心愿。假如这许悦真是个好人，您可以这样啊，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见景生情，怎么样啊？金姥姥给出了个主意，圆圆大师这才点头答应，写了一封信把英姑叫到跟前，说是你剑术未成啊，此次下山为母报仇，虽说是孝道，但是这件事的起因呢其过不在许悦，你既然执意要去，你身剑尚不能合一呀、啊、一个孤身女子何处栖身呢？你拿着这封信投奔汉阳白龙庵你的同门师姐，我的大师兄神尼幽潭的弟子素音那里。这封信只许素音一人拆看，不许他人看，就即便是你自己也不能看，不交到你师姐的手中，此信不得开封，一切听从你师姐的教导，见他如同见我，你的师姐就如同老师一般。到了汉口先打听徐某人为人如何，要是个好人呢、啊、你要反思你母亲你姐姐当初的过错，就把这没有价值的私怨取消了吧。如果许悦真是个奸恶小人，就是你跟他没有仇恨呢，也应该为民除害，到时候你就自己酌量着办吧。我这口青泥剑是当时所用，我年轻的时候使用的颇为得力呀、啊、我到城之后用它不着啊，现在这道行不用这宝剑，就将它作为本门执行门规之用。你的师姐之死也是因为犯了门规呀、啊，今天把宝剑赐给你，如果无故失落被别的教派的人得了去，那你就不用回来见我了。现在金姥姥罗子烟要回衡山，你一个孤身女子行路不便，让姥姥将你送到汉阳以保平安呐、啊。你办完事情之后随你的素音师兄就在白龙庵修炼，以后的事情呢再听我的命令。于英姑点头答应啊，她从小跟着自己的母亲姐姐周游四方闯荡江湖啊，在外头也惯了，这八年在山上憋的除了山洞就是梅花，就是老师，就是几个师姐师妹，有个串门的还是金姥姥，太清苦了。一听说要下山了当然高兴，第二天金姥姥罗子烟带着英姑驾剑光直奔汉阳白龙庵呢、啊、到了之后将英姑放下，金姥姥回转衡山咱们暂且不提。于英姑来到白龙庵见自己的师姐素音，将自己师父书信呈上，素音看完书信全都明白了，就对英姑说呀，你的仇人许悦为人正直，湘鄂一带颇有侠义之风啊，照师叔信中之意，你这仇啊恐怕不能报了。于英姑八年呢卧薪尝胆就为了报仇，听此言怎肯罢休啊。素音也不深劝，就让英姑呢去找许悦定下七日之约，七天之后江边比武。 英姑刚走，突然之间圆圆大师到了，嘱咐素音，你只管与他同去，到时候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啊。圆圆大师不放心呐，这英姑一走，他就跟着下了山了。嘱咐完了素音，走出白龙庵，刚打算回山，结果碰见朱梅了。朱梅呢，就替追云叟约请大师赶奔成都，同破慈云寺。圆圆大师就跟朱梅呀，说起来自己的弟子于英姑的事儿，双方商量第七天头上同时露面，解决这个恩怨。所以圆圆大师啊，就坐了朱梅的小船，隔江等候。朱梅隔江喊话，就是跟圆圆大师说话呢。江边之上一场大战呢，于英姑不是许悦的对手，这才放出青泥剑，可没想到让一个瘦小的老头啊，把青泥剑给收了去，他就大吃一惊啊。原来盼着大师姐素音能帮忙，可一看师姐呀，不单不帮忙，还给这瘦老头跪下了，就知道这老头来头甚大呀。二剑全失，两口宝剑全没了，没脸回山见老师了，也不敢见老师。下山之时老师有话，青泥剑是我清理门规所用，青泥剑要落到旁人之手，你就不要回来了，有这话呀。所以于英姑啊，一想仇也报不了，山也回不去，干脆我死了吧，自杀没宝剑呢，跳江吧，跳了好几回都没跳下去。隔江对岸就是圆圆大师，圆圆大师一看宝贝徒弟要跳江自杀，冲着于英姑吹了一口气，用自己的真气将他挡住。就于英姑一跳江啊，圆圆大师一口气给他吹回来了，他又要跳又给吹回来了，吹了十好几次，到最后一看素音许悦两个人追上来了，这才不管。于英姑跳到江里让许悦搭救，把英姑救醒，抽身见面，分外眼红啊，他这才打了一拳，而且破口大骂。圆圆大师十分气恼，这才断喝了一声。于英姑一看自己的师父，又愧又怕，爬过来在地上磕头请罪呀。大师用手点指，奴才呀，你才下山就敢背师训，许贪玉被你苦苦逼迫，你还敢用我的飞剑去网报私仇啊，乱杀好人，若非你的朱师伯将剑收去，许贪玉已身首异处啊，他看见你来投江，无非可怜你一番愚孝，这样的寒天奋不顾身，又打万顷波涛当中将你救起呀、啊！你不知感恩戴德，反趁人不备打得人家顺嘴流血，我门下哪有你这种忘恩负义的孽障，从此之后逐出门墙，再提示我的徒弟，我用飞剑斩你。英姑闻听吓得心惊胆裂呀，磕头如同鸡千碎米，不敢出声啊，就一个劲儿的磕头啊。素音是晚辈，一看圆圆师叔生气了，也不敢说话。陶君许悦呢，更不敢说话了，还得说是朱梅，赶紧过来打圆场。算了算了，现在也够他受的了，看我的面子呀，就饶了他一回吧。你看他两个人现在跟落汤鸡似的，刚打水里捞出来，咱们就近呢，到许家去坐坐，烤烤火呀，换换衣服，别把孩子冻坏了啊。我老人家也饿了，赶紧找地方得吃饭呢。圆圆大师这脸啊，这才有点放情，若不是朱师伯与你讲情，我定然要将你逐出门墙，还不谢过师伯。英姑这才站起来，跌跌撞撞来到朱梅的跟前，刚要磕头，朱梅一跺脚啊，哎呀，你这老尼姑，你不知道我的老毛病吗？怎么又来这一套啊？哈哈哈哈，好了好了，既然你朱师伯不受礼，那就免了吧，赶紧前去谢过许贪月救命之恩。刚才于英姑啊跳了江之后，谁把他救上来的他并不知情， 就是醒过来之后看许月在后头抱着自己，有点又羞又恼，又是自己的仇人，这才打了一拳。师父这么一说，是许月救了自己，自己也有点惭愧呀。看人家许月宽宏大量，不计前嫌呐，自己跟他是仇敌，自己跳了江他应该高兴啊，反而舍生忘死，跳到这江里头，大冬天这水多凉啊，把自己救上岸来。再瞅瞅许月脸上这血迹，知道是让自己打的呀，真有点不好意思。师父让他上前道谢，虽然有那么一点别扭，这心里这劲儿啊还没完全过去，但是不敢违抗，只得走上前来，刚打算开口，许月也是明白人，抢先一躬啊，不等姑娘施礼，这许月先做了个揖，余下当初为舍弟报仇，误伤令堂，事出无心呐，今蒙大师解释，姑娘大量宽宏，徐某已是感激不尽呐，多谢姑娘不计前嫌呐。许月先赔情了，这话说得多好啊，这余英姑脸上就一红，羞愧自己心量狭窄，再者说长这么大呀，没跟男人说过话。再看许月温文尔雅，应对自如啊，自己这心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觉着暖和和的，虽然身上还冷，让这江水给泡透了，但是心里暖和了，对许月的仇恨化为乌有，一点仇恨都没了。想说几句道歉的话吧，可这脸一红啊，张了张嘴，一句话没说出来，一掉脸来到师父的身旁。许月一看，赶紧各位上我家里去吧，更衣用饭。朱梅一听，你啊先跟陶君回去吧，我们即刻就到。陶君许月不敢违命啊，只能告辞先走。往家里走，这一路上人也不少啊，有认识许月的呀。哎，许教师，你这怎么回事，大冬天的怎么弄了一身的水呀，不小心掉在江里头了。许月能说什么呀，啊是是是是，知无搪塞。回到家中，二人进大厅，刚进门，耶，怎么了？一看这大厅里头啊，朱梅、圆圆大师、素音、莹姑四个人已然在此落座，比自个儿来的还快呢。这许月的媳妇儿啊，去年得病死了，家里呢留下不少女人的衣服，还有一儿一女啊，送到亲戚家照顾，家里头就有一个老妈子掌管家务。请众人坐定之后，让人端茶备酒，赶紧把这老妈子请出来，让她陪着莹姑去更换衣服，自己回到后书房，也把自己的衣服重新换好，出来陪着大家吃饭。众人商议啊，明年正月一同前往成都，要大破慈云寺。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 传说是尽在

酒宴，招待众人呐。圆圆大师呢，不食人间烟火，已经到了呀，忏悔于英姑，日后亲家练习呀。师妹的这两口宝剑都是当世稀有之物啊，再加上圆圆师叔的真传，师妹的天资自然是相得益彰。刚才圆圆师叔啊，命我代为保管，我现在还给师妹，我陪师妹啊，早晚用功练习。从今之后啊，我的荒魔倒是不愁寂寞了，有人作伴了。可是这素音呢，自己心里有事，吃着饭的过程看了好几眼朱梅，有话要说，可一看朱梅跟陶君爷儿俩呀，喝得正高兴呢，你一杯我一盏，这陶君呐，手里拿着这大酒壶，一会儿给朱梅倒一杯都来不及倒啊，刚倒满了滋喽喝了，爷们儿再来一杯，好嘞，不敢打扰朱师伯，所以把这话就咽下去了。大家伙这饭也吃得差不多了，就剩下朱梅一个人还在喝，一直喝得掌灯，喝了一天呢还没完。他是老前辈呀，而且脾气古怪，谁也不敢得罪呀，都在这陪着。这时候这朱梅呀也喝得醉眼朦胧啊，端着个酒杯子还不散伙呢。素音呐，回头跟素音说话，你们姐弟二人已有20年不见面了，回头就要分别，怎么你们还不相认呢？素音急忙站起来，师伯，弟子早就想问，但是师伯正在饮酒，不敢耽误师伯的雅兴啊，所以就没说出来。哈哈，你又拘礼了，我没你师傅那么多规矩。哎，骨肉重逢原本是一件快活的事，有话就说，但讲无妨啊。素音扭过脸来看了看陶君，陶师弟，请问堂上令尊大人可是单会一个祝字啊？啊，陶君也站起来了，先父正是叫陶祝啊，师姐你怎么知道啊？啊，素音闻听不由得两行泪下呀，想不到20年的光阴，你我姐弟还能相逢啊，不知道我那姑父姑母现在如何呀。陶君一听，嗨，父母早已下世啊，小弟年幼，韩家并无多少亲眷，师姐这么称呼请到其详，你还不知道吗？龙关呐，还没有想起来你那深入空门的表姐吗？你可记得19年前的一天晚上，我在姑父家中跟你玩耍，突然我的母亲打发人前来叫我回去，你拉着我哭不让我走，我骗你说第二天就回来跟你玩，可是没想到你我姐弟这一分手就是20余载呀，我就是秦素音呐。陶君闻听此言，这才想起年幼之事啊，您就是我舅舅家的表姐，乳名叫玉妮儿，是不是？我舅父呢？素音口打嗨声啊，明朝灭亡，大清建立，我的爹爹本来是青州知府，被奸人所害，母亲带着我回转家乡，没想到回家的途中路遇强匪呀，将我母亲杀死，正要杀我，恰好恩师四川闽善宁玉峰神尼幽潭大师路过，将强盗杀死，把我带到山中修道，面壁10年才修得身剑合一呀，奉师命下山，在成都避军安居住。2年之前又奉恩师之命将避军安借于醉道人居住，方便将来呀众家师叔师伯兄弟姐妹作为聚会之所，好破慈云寺。师父又让我前来这汉阳白龙庵参修道行，刚才在江边大战之时就见贤弟十分面熟啊，听说姓陶，又被我发现你耳朵后面有一颗朱砂红痣，我这才脱口而出呼唤你的乳名，见你答应，这才知道果然是你呀。

0: 刚打算问你的前因后果，兄弟你因何到此？刚想问还没等问呢，朱师伯前来解围呀。这时候着急救人就没机会说话了。朱师伯前辈乃是剑仙中的嵩山二老之一呀，几十年来从不收徒弟，你是怎么拜倒在师伯门下？造化真是不小啊。陶君呢就把自己家里的事儿这么一说，自己怎么散家才学武，后来黄鹤楼巧遇朱梅，怎么拜师，就把这经过这么一说。姐弟团聚啊，大家也是非常的高兴。可人家这么一聊天啊，许月有点不高兴了。怎么呢？羡慕人家，人家都是剑仙的弟子，我呢无门可投啊。他这模样啊让朱梅给看出来了。你呀不要着急，你早晚也是剑仙中的人，将来峨眉斗剑，你跟莹姑娘啊还是一对重要的人物呢。你不去做赖和尚的徒弟，那白骨剑谁人去破呀？我不收你也正是要成就你的良缘，你怎么心中还不舒服呢？许月闻听朱梅之言，多少有点不了解，但是估摸着自己将来也能够是剑仙之门徒啊，但是不知道这位瞎僧一凡剑术如何呀，就站起身来。哎，老前辈呀，弟子称前辈不弃，指引投师的门径，不知您所说三游洞这位老师傅，他老人家是哪派的剑仙呢？不知道能不能收弟子这样的庸才呀。
1: 哎，
0: 你放心，我介绍你去的，他怎么好意思不收呢？你要问这赖和尚有什么能耐，他的能耐可大哟，不过他的脾气呀比我还古怪，你可要留神呐，如果到时候你不能忍受，错过了机会，小子这辈子你可就没人要了。许月赶紧躬身施礼呀，感谢朱梅指引之恩。朱梅又告诉素音，破慈云寺当然少不了你呀，天已不早，你同余英姑回你的安去吧，我也跟陶君到青城山前去修炼，咱们大家就此散了吧。徐月有点不舍呀，但是朱梅脾气古怪也不敢多留。众人分手，素音带着余英姑回转白龙安，朱梅带着陶君架起剑光赶奔青城山金边崖。到了明年春天，徐月赶奔三游洞前去拜师，咱暂且不提呀，单说青城山矮叟朱梅的大弟子纪登，在师父下山之后，又怕自己那位朋友多宝道人金光顶前来骚扰，所以也不肯轻易出门。这天早晨起来，算计着师父就要回来了，就在崖前等候。果然时间不长，遥望天边有两个黑点儿啊，朝崖前飞奔呐。时间不大，朱梅带着陶君降落在金边崖前。纪登赶紧上前拜见，朱梅又叫陶君过来见过师兄，然后吩咐纪登啊把打坐练气的口诀全都交给陶君，让陶君日夜用功。又到云房之中取出一柄长剑赐给陶君，让他按照剑诀日夜练习啊。陶君拜谢之后接过宝剑一看，连头带尾一共是3尺6寸长啊，剑柄之上有7颗金星，还有2个篆字。用手一摸这剑柄，稍微一用力，宝剑噌噌噌噌自己跳出匣外，寒光照目，令人胆寒呐、啊！确实是一把好剑。仔细看这两个篆字，是“金犀”二字，金银的金，犀牛的犀。陶君也是心中高兴啊，每天跟着师兄纪登早晚练功。朱梅在山上住了几天，单独把纪登叫过来嘱咐几句，下山赶奔成都而去。咱们再说成都碧君庵醉道人，自从跟追云叟分别之后，虽然自己的宝剑呢 为了救周青云，被余德的五毒红云砂所污染，但是蒙追云叟啊，送给自己太乙钩，比原来的宝剑还好用。他每天在这成都市上，除了喝酒，就到庵中啊传授松鹤二童子的剑术。这天正在院中闲立，突然远远看见天空之中一道青光飞来，定睛一看，正是被追云叟带到衡山，用千年朱灵草替自己洗炼的宝剑呐、啊！一看宝剑回来了，醉道人心中大喜，一摊手，将宝剑接在手中啊！仔细观瞧，一看宝剑已然是返本还原，似乎是比以前呢、啊、还要光亮。心中暗想，这口宝剑虽然是自己练就的神物，但是跟三仙二老他们的剑呢又有所不同，人家完全用五行真气采炼五金之精而成啊，衡山相隔数千里，怎么能够认主归来不差毫厘呢？正在惊奇之时，忽听有破空之声，抬头观看，但见云中飞鹤周纯一架剑光从中而落，来到院中见过醉道人，上前拜见。醉道人用手相搀，周道友休得如此客气，没想到分别不久，道友的功力竟如此猛进呐、啊！虽然白老前辈有超神入化之能，然而道友的根基禀赋也是高强啊。老师再厉害，这学生不好好学，不好好练，也是枉然呐、啊。可见这些日子，周纯周三爷没少下功夫。周纯躬身答谢，师叔过奖了，弟子自蒙家师收录，因为自己年岁大了，深怕不能入门呐、啊，心中非常的恐惧，就怕自己学不好啊，愧对老师教导之恩。随老师回到衡山，多蒙家师指点秘诀呀、啊，又赐我丹药数粒。到了第七天上，老师命我到后山最高峰红沙岩下去采千年的朱灵草。我走到岩前，但见红雾四起呀、啊，就觉着一阵头昏眼花，神志昏迷。这个时候弟子想起来，出游慈云寺之时遇到一个身材矮小的老前辈，用土块打了我好几回，把我给引走了。我追也没追上，只在大树底下捡到一包药丸，上写八个大字，刘备后用，百毒不侵呐、啊。这个时候我想起来，就把这药丸子拿出来赶紧吃下去，真是神药啊。当时我就觉着呀，神志清爽。这个时候红雾已然未消啊，我知道此崖必非善地。衡山顶上一年到头都是白云封锁，每年只有两次云开，如果采不着药，误了家师之命，怕老师责备，所以已然在崖前寻找。突然间就听崖旁洞中有小儿啼哭，小孩的哭声。我走上前去仔细一看，有一个山洞啊，高宽都有两丈，洞口呢有一个没有壳的大蝎子，长了下能有七八尺，口中喷着红雾，声如耳啼呀、啊。他叫唤那声音跟小孩哭一样，幸亏这东西啊才出壳，行动极为缓慢，弟子也多亏服了灵丹，毒物不侵呐、啊。我用宝剑将他斩为数段，突然见一道红光由他的身后洞中发出，走近一看，正是那一株千年朱灵草啊，这上头还结了七个橘子那么大的果儿，鲜红夺目。弟子我连根拔起，不敢耽误，急忙下山。走到半路回头再看，夜已云雾满山呐、啊，要是稍迟一步就下不了山了。家师见弟子取得仙草，甚为高兴，说起那蝎子呀，也是家师未曾料到，多亏那蝎子尚未成形，我又有灵丹护卫，不然一旦接近于它，早就化为脓血了。这灵草1300年结一回果， 成熟七天，七天之后便钻入地下，无影无踪啊。此果服用之后，意气延年，脱胎换骨啊，还能顶百八十年的功力。家师便将这仙果七个赐予弟子，吃将下去，当时就觉着周身酥软，连泻三日，拉了三天肚子呀。三天之后，就感觉力大身轻，远胜寻常。如今弟子可以力擒虎豹，手捉飞鸟，家师的高恩厚德又传弟子多路剑法，另外给弟子换了一口炼成的宝剑。弟子照着口诀勤学苦练，七七四十九日便能御剑飞行啊。师叔的剑同时也洗练还原。有说起赠丹的老前辈，才知道是家师的好友矮叟朱眉朱师叔，今早命弟子前来送信，顺便将师叔的宝剑送回。刚到成都，师叔的宝剑就如同认得家一样，弟子一个不留神便脱手飞出啊！弟子随后追赶，见他往此地飞来，已知被师叔收去，这才放心。家师说李师叔约请各派剑仙，不日即将陆续到来，请师叔代为招待。家师上有他事，来年正月初五前准到。此番乃是正邪两方正面冲突的开始啊，彼此约请的能人剑客不在少数，这是第一次交手，必须要挫挫他们的锐气，同时呢把他们的根据地慈云寺一举歼灭，减少他们的势力。家师还请师叔除夕前到慈云寺探一探动静，说他们那里啊能人甚多，如果被他们溃破不可动手，就说是特地前去通知比试的日期。弟子奉命转达，请师叔斟酌办理。醉道人听完，又谢过周春冒险采灵草的恩义，用灵草给自己洗练宝剑呢。没有灵草，宝剑也练不好，因为追云叟呢不在峨眉派系统之下，与峨眉开山祖师长眉真人呢都是朋友称呼。长眉老祖飞升之时，大弟子宣真子志在专修内功，禀明真人愿意把峨眉道统让给根基深厚的师弟齐树明掌管，自己与追云叟苦行头陀二游，前往东海隐居，通参上承宣宗啊。醉道人是齐树明的师弟，虽然追云叟啊跟自己的大师兄是好朋友，但到底人家得道的年头长，跟自己的师父长眉真人也是朋友相称啊，所以平素里呢以晚辈自居，周纯称呼他为师叔他也不肯承受啊。但是周纯呢饮水思源，自己入门又浅，只能当他是老前辈。醉道人怎么劝周三爷也不肯改口，也只好由他了。转眼之间过了三天，先是峨眉剑仙中峨眉教派掌教乾坤正气妙一真人的女儿麒麟云，带着他的兄弟金蝉、然仙李元化的弟子白霞、孙楠，奉了妙一夫人寻兰音之命前来听候调遣。又过了这么几天呢，然仙李元化的同门师兄弟烽火道人吴元志带着大弟子七星手师林也来到碧君庵。这个师林呢本来与周春有一面之缘，就是在云灵山的时候，师林被蛇妖所伤，在一个院子里呢正命，周春还给他几个干粮啊一葫芦水，两个人再次相逢啊感慨万千呐。转过天来，罗浮山香雪洞圆圆大师、巫山峡白珠涧正修庵的白云大师、陕西太白山鸡翠崖万里飞鸿同元齐，还有他的弟子黑孩儿尉迟火、坎离真人徐元通、云南昆明池开元寺哈哈僧人圆觉禅师，同着他的弟子铁沙弥悟修、峨眉山飞雷岭然仙李元化等等众人先后来到啊。 群贤聚会，这才要打破慈云寺。
1: 哎，天师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七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罗切，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得交多少？
6: 六百就
7: 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9: 悄悄的
8: 家
9: 用消耗着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颗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人学
12: 史知道，有神
11: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8: 毕君安，群仙小聚会呀、啊！先是峨眉剑仙中峨眉教派掌教乾坤正气妙一真人的女儿麒麟云，带着他的兄弟金蝉，燃仙李元化的弟子白霞孙楠，奉了妙一夫人寻兰音之命，前来听候调遣。又过了这么几天呢，燃仙李元化的同门师兄弟烽火道人吴元志带着大弟子七星手诗林也来到碧君庵。这个诗林呢，本来与周春有一面之缘，就是在云灵山的时候，诗林被蛇妖所伤，在一个院子里呢正命，周春还给他几个干粮啊，一葫芦水，两个人再次相逢啊，感慨万千呐、啊。转过天来，罗浮山香雪洞圆圆大师、巫山峡白珠涧正修庵的白云大师、陕西太白山鸡翠崖万里飞鸿同元旗，还有他的弟子黑孩儿尉迟火、坎离真人徐元通、云南昆明池开元寺哈哈僧人圆觉禅师，同着他的弟子铁沙弥悟修、峨眉山飞雷岭燃仙李元化等等众人先后来到啊。醉道人与周纯竭力的款待，松鹤二童子忙了个手脚不停啊。这可就到了年根了，在年三十除夕这一天，醉道人同各位剑侠正在云房闲谈，罗浮七仙中的万里飞鸿同元旗就说：诸位同门道友俱都各隐名山，相隔数千里啊，每三年前往峨眉聚首之外，咱们平日里很少见面，这次不单同门师兄弟相聚，就连许多位呀、啊、不在本门的前辈也前来参加，也能够彼此相识，多多交流，希望将来能够啊互相帮助，共同提高。这一次小聚会也算是一个盛会呀。只是大破慈云寺之日不远，嵩山二老、掌教师兄以及参侠大师等人为什么还不到来呀、啊？燃仙李元化就说：师兄有所不知啊，此次追云叟道友原是受了掌教师兄之托，替他在此主持一切。一来掌教师兄要准备最后峨眉斗剑时一切的事物，现在东海炼宝不能分身；二来这次慈云寺邀请的人出类拔萃的有限，有二老在此就足够应付的了，所以这次掌教师兄来不来还不一定。参侠大师就近监视许飞娘，这次要是许飞娘不露面呢，参侠大师也不一定来，他单派他一个得意的女弟子也叫朱梅前来参加，想必最近就能够到来。醉道人一听，哎，不对了，参侠大师的女弟子怎么会跟矮叟朱老前辈同名同姓呢？虽然不是一个门户的，但毕竟是个晚辈呀，以小犯上多有不便，难道参侠大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替他换个名姓吗？燃仙李元化闻听哈哈大笑：醉道友啊，你在本门当中也算一个遁形深厚、见闻最广的人了，怎么你连那朱老前辈与参侠大师女弟子朱梅同名同姓这一段前因后果都不知道呢？众位剑仙一听啊，哎，对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还请燃师兄啊给咱们讲说讲说。李元化一听啊，我也是才知道，头俩月 我奉追云叟之命。

到黄山去请参霞大师，他要说派弟子朱梅参加破四，同时呢也跟各位前辈剑仙以及同门的师兄弟们呢见上一见，将来好彼此帮助。我也纳闷啊，他的徒弟怎么能与朱老前辈同名同姓呢？哦，这同姓不要紧，怎么能同名呢？就问大师为什么不让他改名。大师这才说起这段因果呀。原来参霞大师的女弟子朱梅跟矮叟朱老前辈关系甚密，他已经堕劫三回了，就连拜在大师的门下也是矮叟朱老前辈所托呀。大家伙聚精会神，正想听这李元话呀说个所以然呢，突然间唰一道微风，再看矮叟朱梅已站到众人的面前，拿手指着燃仙：“李胡子呀，李胡子，你也太不长进了，多少年了专门在人背后啊谈论别人的隐私，你讲故事讲得好啊，你可知道现在已是危机四伏啊。”众剑仙这么一听，什么又出什么事了？赶紧请朱梅上座。哎，朱梅说：“不用忙不用忙，我不用给你们讲，我不会讲故事，一会儿啊有人前来报告。”言寒未落，就听院中有飞鸟坠地之声。挑帘笼进来一人，见此人面如金纸啊，见了众位剑仙匍匐在地。矮叟朱梅赶紧由打身上取出来一粒百草夺命丹，就塞在这人嘴里了。醉道人与李元化一看，来者非是旁人，正是岷山万松岭朝天观水晶道人的门徒神眼丘林。不知道碰见什么事儿了，如此狼狈。众人讲他扶上一把大椅，端来一碗温水，把朱梅的仙丹给他灌下去，等了能有半碗茶的时间，丘林这肚子里头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一阵响亮。再看这脸色呀，有金色慢慢的转白而红啊，恢复原状。睁开眼看众位剑侠都在身旁，翻身站起。这个时候各剑派的小弟兄们都同着周纯、孙楠在前边说话呢，听人说矮叟朱梅、丘林先后到来，也都到屋中相见。丘林先谢过矮叟朱梅赠药之恩呢，这才说起来慈云寺里的情况以及他是如何脱险的。书说到这儿呢，咱还得倒回去补充交代一番。在多贝熊毛太那个徒弟粉牡丹张亮失踪之前，慈云寺发生了一件大事，法院一直没说呀。什么事儿呢？这个事儿啊，还得打贵州贵阳县一位姓周的公子身上说起。在贵阳县呢，有一家书香门第，姓周啊，家里头兄弟九人，兄弟哥们关系太好，一直没分家，而且都有功名，最小的也是秀才，什么举人呢、进士啊都很多，兄弟非常有爱，家里头也是其乐融融，天伦之乐呀。但是美中不足，哥九个只有一个后代，其他八个呀没生孩子，只有老七周子敬到了36岁才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叫周云从，从小聪明伶俐，有过目成诵之才呀，一子成九房。哥九个就这么一根苗，又是有钱的人家，家里头当然宠爱呀，犹如掌上明珠啊，拿他当心肝，拿他当宝贝儿，拿他当眼珠子。哥九个就一个眼珠子，那八个都是瞎子，一个还是一只虎，不是那意思，就跟眼珠子一样那么疼爱。15岁入学，中了童生，16岁中秀才，18岁中举人，转过年来就要进京赶考啊。贵州贵阳县离北京城千里迢迢啊，老哥几个都不放心，就找了一个得力的老家人叫王福，还有一个书童叫小三儿啊，陪着周云从啊一同进京，选择了吉日，众家叔伯还有亲朋好友大摆宴席啊，给周云从饯行。周云从带好川资路费，带着老家人王福、书童小三儿启程赶奔北京。走了这么几天呢，半路上又遇见

设一场啊。有个同学姓宋，叫宋石，就说年兄此话我非常的赞同，久闻蜀中多名胜，咱们何不往成都多玩几天，大家都是年轻的人，十八九岁，年轻好玩啊。当然这里头呢年龄不一，也有二十多的，也有十六七的，反正都是年轻的。那个时候考试啊，不管你岁数，有时候十六七就能中进士，有时候考到八十岁胡子都白了，连秀才都考不上。三年一考，考不上你就接茬考啊。当然了，这帮同学呀、啊、都是岁数差不多，最大的跟最小的呀也差不了四五岁，都是一帮年轻的小伙子。一说奔成都，都带着家人带着书童呢，人太多太麻烦，这么着吧，让手底下人呢带着行囊包裹，带着这些书啊什么的，一站一站往北京走，咱们呢前去游玩，让他们先到北京啊打好了店房，咱们到北京再找他们。周公子呢就让王府老家人呢带着行李往前走，自己随身就带着这个小三儿，这个小书童，其他的这些同学呀、啊、谁也没带，就是自己带个小包袱，有两身换洗的衣服，带这么几本书，带着笔呀墨呀就可以了，带点散碎的银两穿子路费，够路上花就行了。老家人王福啊不放心，但是拦又拦不住，公子现在非常高兴，要去游玩成都，又不让自己陪着，千叮咛万嘱咐，让书童小三儿啊多加注意保护公子，一路之上呢机警一些。又一想，奔成都又是一条大路，成都也是一个大城市啊，料想也不会出事，就这么着各自分手启程。这些家人们一站一站奔北京，这十几个同学呢一路之上欢欢乐乐，这就来到成都，找了一家大店房住下，每天都到名胜之处前去游玩呢。这一天呢，他们游览了武侯祠之后，就到望江楼吃饭。这帮学生啊有那么两三个是贫寒之家，其他的呢都是富家子弟，对钱呢不在乎。九宝那多聪明啊，一看来的这都是念书的公子，花钱不在乎，远路而来前来旅游，这酒店呢就爱接待这旅游的，非常的高兴，远接高迎啊，加倍的奉承。这十几个人呢分了这么三四张桌子，一张桌子坐不开呀，全都挨着窗户凭窗饮酒啊，远望长江一览无余啊。但是这十好几个人呢挨着窗户的桌子有限，虽然说这个时候客人不多，但是窗户跟前这张桌子呀坐着一个出家的老道，特别的瘦，穿着一身肥大的道袍，这道袍啊上边不是补丁就是窟窿。这老道一早就来了，一直在这喝酒，喝着喝着老道睡着了。一开始客人不多呢，这酒保呀也没理会儿，可现在一下上来十多个人，而且特别要求啊都要坐在挨窗户的这桌子，这老道站着一张桌。这宋石一看呢，让这酒保把那老道打发了，让他呀给咱替个桌子。酒保一看这老道啊穿着破破烂烂，也没几个钱，不能得罪这十几位公子啊，这都是财神爷，回头一高兴要多少钱给多少钱呢，就过来推这老道。老道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哎，导爷醒醒醒醒，这一推不要紧，老道不但没醒啊，反而呼噜起来了。呵，这宋石啊别看是个念书的人，少爷高子仗着家里有钱非常的蛮横，过来啪一拍这桌子，嘿，老道。他这一说话不要紧，老道倒是醒了，一抬头打了个哈欠，哎呀，哎，伙计，再来一葫芦酒。他这一抬头啊，大家伙才看清楚，这老道怀里头抱着一个装酒的红葫芦，这葫芦好大个儿。酒保一看，道爷，您一早就来喝酒，喝了没有二十斤，也得十七八斤了，别喝坏了您的身体。以我之见呢，天儿也不早了，你也该回庙了，是不是？放屁，放嘟噜屁！你是开酒店的卖酒的，还怕我喝不成吗？休要啰嗦，

快拿酒来。酒保一看这老道还挺横，开店的嘛，不管是谁来到这儿花钱都是财神爷，不敢得罪呀。就是得罪了，那掌柜的也不饶啊，人家要投诉了呢。赶紧陪着笑脸，道爷道爷，哎，小的呀打算求您一点事儿。我一个穷老道有什么事儿求我呀？哎，是这样的，我们这儿啊这几张桌子都让这十几位相公给包了，说是今天呢这个时候来，您一大早来喝酒呢，我就琢磨呀，您倒也肯定喝一会儿就走了，所以我才让您坐在这儿。现如今您瞧，人家订座的都来了，您呢给让一让，您上别的桌上喝去，成不成啊？这伙计会说话，其实这些人没包这桌，比老道来的晚，你不能那么说呀，那么说老道不让啊。伙计会说，说这桌子是让人家提前就包下了，您坐在这儿是我让给您的，现在人家主来了，您得让让啊。这位道爷呀根本不听这套，把眼珠子一瞪，他们喝酒给钱，我喝酒就不给钱呐，凭什么让我挪挪？如果这桌子让人家提前定了，我进来的时候就该事先跟我说明白了，你这不是欺负我们出家人吗？你提前没跟我说，道爷我在这儿喝定了，你怎么知道我喝一会儿就走啊？我喝的天黑，我明天还来，这张桌子我还包了呢。这宋石一看，好家伙，这老道穿的这么破，身上不是窟窿就是补丁，说话还这么横。老道，这桌子是我们定的，你要是不让，休怪你宋老爷无礼。呵呵呵呵，老道上一言下一言，打量打量宋石，我还真看不透，我凭什么让你呀？你有什么能耐你就使吧。这宋石也真够无理的，你还是个读书人呢，说着说着上来之后照老道这脸上啪、啊、就一嘴巴子。周云从实在看不下去了，赶紧过来解劝，有点后边往前走，还没走到跟前呢，就听这宋石、啊、怎么了？你打人家你还有什么呀？他这一巴掌打在这老道脸上啊，就跟打在石头柱子上一样，把他这手震得呀钻心的疼。咱没说嘛，这帮橘子呀全都是二十来岁年轻的，多数十七八，别看是念书的人，火气也都挺旺，自古以来读书的人都是有骨气的，可有骨气也不能在这儿欺负人呢。但是一看同伴吃了亏了，都是出门在外就得团结，一下过来七八个，反了反了，把这老道拖出去打他个半死儿，再送官治罪，还要把老道送官。有的人就是这样，仗着自己有学问念过书啊，就欺负老百姓，包揽诉讼啊。你这破老道连个橙子都不会写，我们写张状子就把你给告了。就有这种无良的读书人。有句话说得好啊，知识越多越反动，也不是没有道理。大家伙七手八脚这就抓这老道，周云从赶紧给拦着，众位年兄年弟，让我说一句，让我说一句，这里头周云从带的钱最多，又舍得花钱，这帮人呢都吃过用过人家周公子，这钱这玩意儿啊可太厉害了。人生一世，你要没有权，您就得有钱，有钱就是大爷，钱再多了那就爷爷，没钱没钱当儿子当孙子。周家有钱呢，哥九个就这么一根苗，舍得花钱，临来的时候大包袱小包袱好几十个元宝，老家人王福带走了一部分，大部分都在周公子身上呢，所以周公子就成了他们当中的领袖了，就是头。他这一说话呢，大家伙也就停手了，看他怎么说吧。周云从过来，这老道就站起来了，上下打量打量周公子。周云从就发现这老道啊，虽然长得瘦穿得破，但是耳目有神呐、啊，两个眼睛神光烁烁，就知道这老道不是等闲之辈。常听家里人讲啊，江湖之上艺人很多呀，这个艺是奇异的艺，可不是艺术的艺。那艺人唱打鼓的，唱快板的，哪有什么呀？这是奇异之意，奇怪的人，与众不同，不能随意得罪呀。

0: 赶紧过来赔笑脸，这位道爷您不要生气，我们十几个人呢都是同年的好友，本来是进京赶考到成都前来游玩，到望江楼前来喝酒，因为我们大家伙呢都是同学，坐在一块儿一块聊天呢图个方便，所以才让酒保过来惊动道爷。道爷您让不让的呀都不要紧，还望道爷不要见怪。哎，谁怪你们了？你看见的是他打我，我可没动手。这时候宋石啊攥着这手腕子还疼呢，低头这么一看，好家伙，这手腕都肿起来了。这贼老道定会妖法，非宋官重办不可，他是妖人。周云从赶紧使了个眼色，你别说话了，那意思赶紧给老道赔礼呀、啊、道爷必有冲撞，道爷不知道爷有何仙法，让他如今疼痛难忍，还望道爷发个慈悲行个方便呢、啊、哎，是他自己不好，想打人还不会打，才遭此痛苦。我也没动手，我也不会什么仙法呀。这么一吵吵啊，连掌柜的都来了，开店的就怕闹事，这一闹事儿，谁还来吃饭呢？传出去坏了名声。掌柜的过来也劝，这老道一看，好吧好吧，我不愿意跟这要死的人置气，他不会打人还非打人不可，自己把手弄错了劲儿，屈了筋，还怪我不成吗？要不是看在你这个活人的面上，疼死他我也不管呐。看到你的面上，把他叫过来吧，我给他治治。宋石在旁边攥着手腕子还蹦着高的骂呢，贼老道贼老道。周云从赶紧把他拉过来了，别骂了，再骂再骂道爷一生气不给你治了。这老道呢若无其事，他骂就让他骂吧，不要为难我呢，不愿意跟死人生气。一伸手把这宋石的手抓过来，只见这老道两手合着宋石这一只手轻轻这么一揉啊，好啦，下回可不要随意伸手打人呐。说完了看了宋石一眼，又叹了口气。宋石拿过手来一看呢，除了这手腕子有点红，这肿已经消下去了，也不疼了。周云从怕他还得骂人，赶紧拉着他就走了，把宋石拉走，回过头来又给道人道谢。这周云从在无意当中可就搭救了自己一条性命啊，除他之外其余十几个人全都命丧慈云寺。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或者，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众举子望江楼吃酒啊，跟这醉老道争座，这该死的宋石啊，还是个举人呢。枉亏他念了这么多年的书啊，枉念诗书不知礼义，慢说老道是个出家人呢，就是平常的老者也不能伸手就打呀，张口就骂。老道呢倒没跟他一般见识，打了老道一巴掌，把自己手腕存了筋了，当时手腕就肿起来了，多亏老道啊又给他治好了。老道说了，我不跟你这要死的人呐生气，要不是看到他拿手一指周公子周云从啊，要不是看到这个活人的面上，我才不管你呢。一看给治好了，周公子赶紧把这宋石给拉开了，让他上另一张桌上，赶紧又过来给老道赔礼， 说道爷，您这酒啊，您慢慢的喝，我们对付对付那张桌就够了，我们这好几张桌子呢，您愿意喝，您坐在这儿踏踏实实的喝。伙计啊，道爷喝的酒都算到我的账上。老道上下打量打量周公子，小伙子，我喝饱了，再给我来五斤酒，告诉这小伙计，打五斤酒道爷带回庙中，我当夜宵。一会儿的功夫啊，把酒给道爷装满了，五斤大曲。周公子赶紧告诉伙计，这五斤酒我奉送道爷，这酒翻账算到我的头上。老道连声谢都没有，背着酒葫芦大摇大摆下了望江楼就走了。周云从一想啊，还忘了问了，不知道这位道爷尊姓高明，赶紧追到这窗户口上，扒着这窗户往下就看，他打算看看这个老道啊往哪个方向走，一会儿自己下楼追赶老道，往哪个方向找呢？哪个方向有什么寺庙啊？我去打听打听，也许能找到这位仙长。他扒着窗户这么一看呢，老道就在大街上，大街上人不少啊，特别是望江楼下旅游的也多，买卖繁荣，大街两边全是做小买卖的，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可以说摩肩接踵啊，就是这人肩膀挨着肩膀，走起路来都能碰着脚后跟，就这么挤。可您说奇怪吧，这老道打着人群里这么一走啊，所有的人见了老道全都躲着，自然而然离着老道啊能有一二尺，这老道背着这酒葫芦大摇大摆逍遥自在，三晃两晃啊在人群当中就不见了。周云从揉揉眼睛再找，实在是找不着了，这才回来坐下与其他的同学呀、一块喝酒吃饭。这帮举子啊正在谈论这个老道，有的说这老道啊是个妖怪，会妖术邪法呀，以后不能得罪，看见出家之人咱躲着走。有的说那有什么呀，什么妖怪呀，蒙饭吃的，骗人骗酒喝的，你看有人结账他也不占座了。正在议论呢，这周公子回来了，行了行了，别提这道爷了，咱们聊聊咱们的吧。这时候这宋时啊就跟大伙提意见，成都府的这些名胜咱们都游览的差不多了，咱们吃完喝完呢，我还有个好所在，这个地方你们大家伙都不知道，在成都南门外树林子当中有一座名刹，叫慈云寺。这慈云寺可是有名啊，咱们今天呢就去游览慈云寺。这宋时真是该死啊，你上哪里不好啊，非去慈云寺。这帮举子也不知道慈云寺是何所在呀，既然是一座名刹，咱们就去瞻仰瞻仰。就这么着，酒饭之后大家伙汇完了酒饭账，当然周云从啊也把老道的账给结了，大家伙高高兴兴谈谈论论就来到南门外慈云寺。到慈云寺先给了香油钱，知客僧非常的高兴，远接高迎啊。一问这才知道这个知客僧名叫了一，跟这班公子这么一聊天啊，这才发现这个知客僧谈吐文雅，招待殷勤，领着他们那前殿后殿大雄宝殿游览这么一番。周云从等人呢非常的满意，游览了半天了也该休息休息了，知客僧就把他们带到一间禅堂，接到禅堂落座，一看这屋子不小，摆设惊奇呀，满墙上都是名人字画。正在谈论之时啊，来了个小和尚把知客僧给叫走了，说是方丈有请，有要事商谈。知客僧让几位谭月在这坐着稍候片刻，我去去就来，让小和尚备香茶。众举子在这喝着茶聊着天，知客僧出去了，小和尚也走了，这屋里可就没有庙里的人了，就剩下十几位举子。这周云从看了看这屋里，说众位哥弟，你看这庙的布局啊，还有知客僧的谈吐是何等高明风雅呀，可这间禅堂怎么布置的这样啊？宋师就说，怎么了兄弟，这禅堂挺好的呀，你看全都是名人字画。不对，周云从说，你看这南边是门，东边是窗户，西边墙上挂的是米襄阳的烟雨图，北墙上 挂的是方孝孺的白诗轻松的中堂，旁边配着一副对联，上联是清渊几世开兰若，下联配白鹤时来防子孙呐、落款是蜀中的名士张毅，可唯独旁边一张禅床，这禅床啊就是和尚打坐的地方，和尚讲究睡觉啊，也不能躺下，得坐着睡，一张大床啊，也可以说是个椅子。在禅床后面的墙上孤单单挂了一副中堂，画的是八仙过海，但是跟其他的字画相比呀、这幅画画的呀笔势粗俗，满纸的匠气，一点灵气儿都没有。所以周公子说这张画怎么挂在这儿啊，跟其他的画这么一比呀、在这间屋子里太不协调了，岂不是佛头点粪呢？周公子这么一说，大家伙一看可不是吗，就议论纷纷。宋时这人呢待不住，这手脚也闲不住，白念了这么些年的书，心浮气躁，到这禅床跟前一探身，他就拿手摸这八仙过海这画，可不是吗，你瞧瞧这画画的还不如我画的好呢，怎么能挂在这儿呢？他一边说着拿手敲这画，指指点点，显得他呀比别人高，自己懂这字画，评头论足啊。可他拿手一摁这画，坏了，怎么一摁这画哭给摁进去了，陷到墙里三寸多深呢，把宋时吓一跳。哎，我的妈，这画怎么到墙里头去了，我没练过功夫，什么贴沙掌鹰爪力，我要有这功夫我打那老道我那手能存了啊，这怎么回事儿？正然发愣，就听这墙里头啊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有这齿轮摩擦的声音，走线消息，接着看这张画啊，唰这么一转，原来是平着挂在这墙上，往里头一线呢，嘎巴这么一转，啪就立在这儿了。这画是一副中堂，宽了下能有五尺，他这么一立过来呢，一边二尺半，这就是个转门啊，这两边都能过人，二尺半宽呢。众举子正然在发愣，就听这墙里头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清脆的脚步之声。怎么这个声音呢？穿着高跟鞋的，怎么还穿着高跟鞋呀？那年头有高跟鞋吗？有啊，只不过那年头的高跟鞋跟现在不一样，现在这高跟啊是在脚后跟上，那时候那高跟鞋呀、在脚心里，也是木头底儿，木头碰木头，里头啊是木头的楼梯，所以声音清脆。脚步之声来到这墙跟前，众举子再看，有打这画后头啊一闪身，露出半截身子来，是一位花枝招展的美娇娘，是个女子，满头的珠翠呀、两个鬓角抹着油啊，锃光瓦亮，也不知道抹的什么油，都顺着耳朵往下滴的。你说你抹那么多干嘛呀？满脑袋插的都是花啊，穿着一件大红袄，还有一件紫色的披风，周圈黄色的流苏，就登了穗儿。这女子往外一探身，用手扶着这张画，这只手扒着这墙边，哟，和尚大爷呀，和尚大爷！他往外一探身子，一看外头坐着十好几个念书的公子，没有和尚。这女的妈呀这么一声就回去了，听脚步之声顺楼梯下去了。这墙后有暗室，有地道，宋时不小心呢触动了机关，发现了地道。大家伙这么一看，这庙里头怎么有地道啊，有暗门，这暗门里头还有一位花枝招展的女子，这什么和尚啊这是？宋时一开始发愣，突然间他乐了，各位，该着咱们今天发财。周云从就问他怎么发财呀、你瞧啊，咱们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这和尚不是好和尚，这庙也他妈不是好庙，他有暗道机关，这儿还藏有女子，咱找和尚去，狠狠地敲他一笔，给钱还则罢了，不给钱呢，咱告到当官，把这和尚庙给他封了，把和尚抓起来。什么出家人呢？私养女眷。我跟你说吧兄弟，你看这庙这么大，这庙产不少，要个几千两银子，这和尚啊不带打奔的，咱们这回考试 连来带去咱们十几个人吃喝用度所有的花费都有了，还剩下不老少，找和尚去敲他一竹杠。这宋石这是什么念书人呢？一肚子花活，一肚子能包，一肚子坏水。周公子赶紧就拦着，年兄且慢，小弟在家中之时的老人家经常嘱咐，看见安官寺院可以进去随喜，就是给钱呢，但是没有庙中人的指引，不可在这庙中随意走动，更不可随处乱摸呀。皆因为很多的出家人表面之上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清净寂灭，一尘不染，暗地里呢奸盗邪淫，无恶不作呀。这样的出家人很多呀，平日里没有发现他的行藏还好，如果让你撞破，他便起了杀机呀。这庙中既是清修福地，为什么暗藏机关，藏有妇女啊？我们不可乱说乱动，倘若被他知道，僧人恼羞成怒，我等俱是文人，手无缚鸡之力呀。这个眼前亏咱们是吃定了，赶紧把那门给人家关上，咱们呢找个理由赶紧脱身走吧。兄弟，你那么胆小呢，咱是读书之人，都有功名，现在咱们是举人孝廉，就连那县太爷见了咱们也得让个座啊，不就是一帮秃驴吗？他能奈我何？正在说话呢，其中有个姓史的举子才16岁，突然间说，众位年兄啊，你们别说了，你们看看咱身后头那门没有了啊。众举子正围着这宋石跟周云从啊在这说话呢，突然间这么回头一看，进来的那门啊没了，一面大墙啊，再看墙上挂的字画也都无影无踪，窗户也没了，周围都是铜墙铁壁呀，除了墙上这扇暗门，就那八仙过海那画那儿无有通路，说从这画这儿进去下地道，谁敢呐？谁知道这地道里有什么呀？有的人过来就捶这墙，如同蜻蜓撼石柱啊，念书的书生这墙砸上去一点声音都没有，震的这些举子啊胳膊腕直疼啊，也不是砖墙，石墙，有的着急，有的跺脚，有的就骂，有几个胆小的呀坐在墙根哭开了，哎呀妈妈耶，看来这回呀别说考试还得什么功名，将来做官连妈都见不着了，回不了家了。宋时愣磕磕就看着这小门，就八仙过海那张画，地道那门，我说各位，现在可只有这个门能走，要想出去必须打这个门过去，既然那里头有女眷，肯定还有人，也许能通到外头，我们不如啊打着胆子咱进去看看，大家伙一块商量商量，这能行吗？不能行也得行了，无路可走啊，就这一小门了。各位，我想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既然无路可出又没人理我们，咱们在这屋里待着早晚得憋死，我看就由打这小门进去，不管碰见什么人，咱们见机而作，见景生情啊，回头见着那和尚呢，咱好好跟和尚说说，咱们也是无心撞破，咱出去不说，严守秘密不就完了吗？他这回啊也不敲人家竹杠了，害怕了，就是他这样的主，他能严守秘密吗？大家伙这么一听啊，只有这个办法了。行啊，咱们就打这小门里进去吧，甭管是福是祸，往前走啊。宋大哥，您出的主意您投一个，好嘞，我投一个，你们呢打后边排着队，这门太小啊，一边2.5尺，只能过一个人。宋石头一个，其他的这些举子啊鱼贯而入，一个一个一个往里走，最后是周公子周云从。大家伙进来之后是台阶儿，往下走了20来蹬台阶儿啊，是一条很长的甬路，非常的黑，好像在两个墙中间啊夹皮墙里走，每隔3-5步呢有一盏油灯，灯不算太亮，但是呢也能看出这路来，走了大概有100多步吧，前头又有台阶，顺台阶往上走，这就看见微微的亮光，众人拾级而上，钻出来之后 前头是一座假山呢。

0: 由打这假山洞子里钻出去，豁然开朗啊，两旁边尽是奇花异草啊，布置得非常的雅妙。刚打这黑的地方到这亮的地方，这眼睛不好使，眼睛睁不开，大家伙闭了闭眼，缓了缓神呐、啊。这个时候鸡胸未定啊，也无心欣赏风景，刚想往前走找出路吧，跑吧，正在此时就听有人哈哈大笑：“弥陀佛，众位坛月，雅兴不小啊！”众举子抬头观瞧，前面有一座大殿呢、啊，台阶之上盘膝打坐，坐定一个胖大的僧人，面貌凶恶，身材魁伟，光着膀子，光着脚，在身旁站着两个女子，全都披着大红的斗篷，20岁左右，满脸都是胭脂粉啊。宋时赶紧往前跑两步，师父在上，学生有礼呀、啊。我等俱是路过的赶考举子，蒙贵庙知客师父带我等前往各殿观赏，不想误触机关，迷失门户，还望师父行个方便，派人把我们给送出去。学生等人出去之后，绝不向外人提起贵庙只字片语，不知师父意下如何呀？这和尚跟这两个女子啊，全都是合掌闭目，一言不发。宋师等了一会儿，没人回答，没听明白，我再说一遍，从头到尾又说了一遍。这和尚啊，还是不说话。刚才姓史的那举子，16岁，年轻啊，挤到前头来：“哎，和尚休得无礼，你身为出家之人，怎么在庙中暗设机关，藏匿妇女呀、啊？”我等乃是上京赶考的新贵人，今天尔等放我出去还则罢了，我不向别人提起也就是了，如若不然，我等出去之后定禀明官府，治尔等不法之罪，打算吓唬吓唬这和尚。他以为这么一说呢，和尚害怕就把他们给送出去了。我们是举子，考试完了鱼跃龙门，那都是官老爷，这举子可想错了，他把这和尚啊当成平常的老百姓了，老百姓可以吓唬，这和尚吓不得呀。和尚睁开双眼又看了看他们，呵呵，尔等一般寒酸，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带我来方便方便你们吧。众人听此言就知不好啊，可又看这和尚呢，就是一个人，两边都是两个女子，我们十好几个呢，别看都是念书的，那也是大小伙子呀，人要拼了命，一个顶十个，本来就10来个顶100多号呢。众人往上这么一冲啊，就打算夺门而出，就见这和尚微微一笑，把身旁一对挠脖拿起来了，就这么一碰啊，可了不得了，这就发了信号了。也不知道从哪儿藏着这些人呢，呼啦一下子出来好几十个僧人，各顶各手持利刃呢、啊，钢刀铁叉过来，把这十几个人打翻在地，拿绳子就给捆上了。这大和尚啊，让人把这十几个举子绑到廊檐之下，这有大柱子，一个柱子绑一个，把这十几个公子全都绑在这儿了。和尚看了看他们，有几个人吓得哇哇直哭啊，呵呵呵，你们这般穷酸呐、啊，平常里端起来秀才举人的身份，作威作福啊，现在怎么这样脓包了啊，我也让尔等开开眼界。说着话拿手这么一招呼，那两个女子过来了，全都裹着大红的斗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你二人下去歌舞一回，哄哄他们不要哭了。这两个女子躬身答应，遵法旨，还遵法旨呢，来到这廊子跟前，把大红的斗篷啪往后这么一翻呐，露出来白玉一般的身躯，这就舞起来了，粉腕雪骨，腹如凝脂啊，推起处方寸地隐约可见，感情这两个女的呀光着屁股呢， 除了这件斗篷之外一丝不挂，这可是真正的艳舞。这帮举子哪见过这个呀，最多就是看过画啊，那春宫图啊，念书的人们都有收藏，真的没见过。妙相奇观呐，有的以为这是做梦呢，真的假的呀？刚才还掉脑袋呢，怎么现在还有这艳福啊？临死还能看这个，身子这么一动，知道被绳子绑着呢，不禁又是心寒胆裂呀。眼前虽有清歌妙舞，佳丽当前，却再也无心欣赏啊，只得呼天抢地，痛哭父母，爹一声妈一声啊，在这生死关头，也是人之常情啊。众举子一个个大放悲声，这真是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遇断肠人呐、啊。这会儿这禅堂啊变成灵堂了，众举子这么一哭啊，把和尚给哭恼了，手里拿着这大钵呢，喊一声可恼啊，嗖噗，这大钵转着圈，噗噗噗噗噗噗噗就飞过来了，离着他最近头一个柱子绑的就是这公子宋石。这飞钵可以当乐器，在和尚手里那就是杀人的兵器呀、啊！黄灯灯光亮亮奔着宋石就来了。宋石大瞪着两眼，就见这飞钵直奔自己的钵像啊！宋石想躲躲不了了，全拿绳子捆着呢，一点也动不了啊！耳轮当中就听宋石人头落地。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众举子误走慈云寺啊，本来打算到这庙里头呢，瞻仰瞻仰佛门宝地，可没想到误触机关，发现了慈云寺的暗道机关呐。原来这庙里有地道，而且这地道里头啊还养着不少的女子，这个秘密被这十几个举子撞破，和尚焉能容饶啊，把这十几个举子捉拿起来之后捆绑在柱子之上。这智通和尚啊用这飞钵隔着多远一抖，这飞钵唰过去之后，正好一钵呀斩杀一个，飞钵过处红光崩现，人头落地呀、啊、一波一个，一波一个，吓得这两个跳舞的女子啊也不跳舞了，趴地上嗷嗷直叫啊。这两个女子啊胆量比这些举子还强点，还趴在那儿叫唤，有些举子直接嗷 就背过去。

去了，哪见过这个呀？就见和尚手一抬，自己的同学脑袋就掉了，下一个就是自己呀。这晕过去的倒好，不受罪了，也不害怕了。这智通啊，真是个凶僧啊，飞波过处，人头落地。让小和尚把这飞波起回来，再打第二个。简短接说，16个举子全都命丧飞波之下，一共17个人，死了16个，最后就留下这位周云从周公子。怎么留下周公子没杀呢？不是不想杀，这事儿就赶巧了，周公子就绑在最边上，先杀那16个，再杀他。16个杀完了，最后这一波要杀周公子。这个时候啊，也不知道这智通啊是累了，还是看那两个女子匍匐在地，一个劲儿的苦苦哀求啊。这两个女子不是心疼这些举子，是他们俩也真害怕呀。谁见了杀人不害怕呀？过去都是陪着和尚追欢取乐，唱歌跳舞，吃饭喝酒，那个行？三陪也没有陪着杀人的呀。花容失色呀，别说花容，现在一点模样都没有了，趴在那儿体如筛糠，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倒坐一团呐。智通和尚也起了怜悯之心，这个时候加上周公子苦苦哀求啊，周公子还真不错，没晕过去，晕过去了又醒过来了，都晕过去好几回了，死一个他晕一回，到最后可能习惯了，反正就这样了，一边哭一边喊呐：“大师傅，您饶了我吧！我跟他们不一样啊，我们家九门单传呐，我爸爸哥9个就守我这一根苗啊，我这一个人肩挑九门的香火，您把我放了吧！您要怕我出去说，您把我舌头割下来，我就说不了话了。哦，对了，我还会写字，您把我手给剁了。”我就写不了字了，您这庙里的东西我一点都说不出去，您这秘密我给您保留，您只要留下我一条性命，能够娶妻生子啊，给我家流传香火后代，我们一家子感恩不尽呐。周公子苦苦哀求，到最后眼里都哭出血来了，也不知道打动了这个和尚啊，还是智通真有点累了，杀人也杀够了，觉得这游戏啊也没什么意思，一摆手，行了，告诉知客僧了一，你把这个书生啊先下到大牢之中，回头呢给他3般法典。3般法典呢，就是一口钢刀，一根绳子，一包毒药，让他自己解决吧。想抹脖子就用刀，想上吊用绳子，自个儿把自个儿勒死也行，要想留个囫囵尸首啊，让他服毒自杀，这玩意儿最快。知客僧了一就把周公子下到石牢当中，说是石牢啊，也是个地窖，周围拿石头砌的，跟个大窝头似的，底下有门，进去之后石头门一关，只有在最上头隔着差不多有3丈多高，有这么一个通气孔，这个窟窿眼啊最多有1尺来的，1尺方圆，钻个人能钻出去，但是这么老高，3丈多高啊，里边也没梯子，什么人也爬不上去。这了一呢架着周公子往这石牢里走，周公子苦苦哀求，又把自己九门单传又跟这了一说了一遍。这了一看，你跟我说这个没用，你别哭了，你一进庙的时候咱两个人聊得不错，公子你确实有学问，我也念过几年书啊，本来我也是念书之人，也打算参加科考走仕途这个路子，可是阴差阳错赶上天下大乱，明末清初嘛，我也就走上了这条道路，学习剑术，剃了头当和尚了，落到慈云寺。要说让我放了你肯定不行，不能放你，但是公子啊，我看到咱们两个人聊得非常投机的份上，除了放了你之外，你提什么要求我都能答应你。再者说，我告诉你，这3件东西最快是这毒药，喝完了就死，拔不断肠散呢，还能留个囫囵尸首。我呢花钱给你买个棺材，
也不像他们十几个人一样尸首两分呢。我给你拉到这山沟里啊，找个地方一埋也就算完了。就算咱们两个人有一面之识，我对得起你。周公子这个时候是真明白了，看来想活命不可能了，了义也不可能放自己，让自己提要求。提什么要求啊？只同和尚说了，容他三天空，三天之后他要不死，我亲手将他处死。你还能活三天？周公子说，这三天呢，你给我干粮，给我水，别饿着我就行，我就是死也当个饱死鬼。了义一听啊，这个我能办到，你呀别哭了别喊了，老老实实到这石牢里吧。就把周公子推到这石牢里了，也没绑着，绑着也没用，他也跑不了。一把钢刀，一条绳子，一包毒药也给他放到这石牢门口。另外呢，了义让小和尚准备饭菜，说是饭菜呀，也不可能炒俩菜再烫壶酒，就是弄了一大盘子这个馍馍，倒是白面的，弄了点咸菜，弄了个大葫芦啊，给装了一葫芦水，这三天你也差不多了。把这些东西也放到石牢当中，石牢门一关，人家都走了。这里头那个黑呀，伸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呐。本来就是石牢，又搭上这么一折腾呢，天黑了，都快到半夜了。周公子靠着这石牢这墙根啊，一个劲儿的哭，想起家里的叔伯父母，还不知道自己落到此处啊，还想着自己进北京考试，将来能够得个一官半职的。老家人王福带着行李赶奔北京了，从此之后不能相见。我们老周家就算绝了后了，谁知道我死到这和尚庙里，哭一声爹，哭一声妈呀，把自己这二十来年所有能想起来的事儿都想起来了。哭着哭着呀，突然间也不知道哪儿来了一些水汽，雨点啊还是什么的，洒到了周公子的脸上，很凉。周公子一激灵，也不哭了，也哭累了，也没有那么多眼泪，在这石牢当中也待了半天了，这个眼睛啊也失应了，这哪儿来的水呀？仔细这么找，突然间又是一阵清风，风过之处有些雨点落到自己的脸上，外头下雨了。这是这个洞子顶上那一尺来的那个窟窿往下漏雨。周公子抬头看，正好这个时候一道闪电呢，嘎啦一个雷，周公子这才看见头顶之上有个窟窿，这就是一线希望啊。这人谁也不想死啊，我有三天的时间呢，我得爬上去。这怎么爬呀？周公子坐在这儿，拿手就摸，周围全是石壁，大块的石头砖头砌成的。这泥瓦匠啊，这技术还是真高，砌得严丝合缝的，也没有手扒的地方，脚蹬的地方。上边又打了一道闪，公子摸量着到这洞口，怎么着也得两丈开外，三丈这么个距离，自己七八尺的身量，这怎么能够这洞口呢？又不会轻功，说我一蹦蹦上去，没学过那个呀，让我念书行了，四书五经不管哪一篇，你起个头我汤汤汤汤汤就能给你背下去，谁知道能落到这步天地呀。当初也没想着能让和尚给抓到和尚庙里啊，困到石洞当中。我要早知道这个，早知道不来好不好啊，还练功夫干嘛呀？他拿手这么一划了，嗯，正好也打了一道闪，他看见身旁啊有个闪亮，这才知道这儿放着一把刀，还有一条绳子。周公子把这刀捡起来，把这绳子也拿过来了，那毒药没药，他不想死，拿手一讨这绳子，估摸着大概能有两丈来长。周公子一想，这倒是一条生路啊，我把这绳子拴在这刀上，我又打上边这窟窿把刀扔出去，如果能扔出去的话，正好挂在这洞口上，我拽着这绳子我就爬上去，就把这绳子拴在这刀把上，抓着这绳子头呜呜呜呜呜就开始抡这刀。你还得等着上边打闪，他不打闪呢你看不见呢，谁知道那洞口在哪儿呢？一边做着准备一边等着，这个时候上边啊唰一道亮闪，这真是打闪认真的功夫。就借着这点亮，周公子抡着抡着这刀，一看上边一亮，
看见这洞口了。

手，嗖，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没扔出去，扔偏了，碰在那石壁之上，火星子烂冒，这刀腾可就崩回来了。怎么那么巧啊，正好扎在公子这胳膊上，倒不是实实灰灰扎的，就这刀崩回来之后在胳膊上蹭了这么一下，这也受不了啊。当时两寸多长一道口子，哎呀，扑通，周公子摔倒在地，这刀也落在地上了。公子强忍着疼痛爬起来，在地上摸这刀，人这个求生的欲望啊，能给他增加无限的力量。要搁平常公子这胳膊上来一道口子，那就不得了了，一家人这就忙活请大夫。可现在呀，也顾不得疼了，摸着这刀，抓着这绳子再抡，再等这闪电，您说这玩意儿这都是天意呀。老天爷让自己出去他就打闪，老天爷不让自己出去他就不打闪，就得等着这闪电呢，有闪电就有机会呀。过了这么一会儿，唰啦，又一道闪，公子赶紧一刀手，嗖，嘡啷，又崩回来了。也多亏这外头打雷打闪呢，风雨交加，又是在这洞子里头，周公子这么折腾，外头可听不见。要是好天，他这一折腾，外头听见了，进来一看也不行，也没机会逃跑。就借着这个风雨之夜，周公子心说能出去我就活了命了，要出不去就完了。简短截说呀，扔了好几十回呀，这刀崩回来有的时候啊就撒了手崩没了，公子再找，借着那闪电看那刀落在哪儿再过去，有时候回来就扎在自己身上，胳膊腿呀，后背呀，前胸啊，这衣服也破了，让这刀割的呀全是刀口，雨水落在自己身上，流在这刀口里头，杀的公子钻心的疼啊。但是现在公子就一个念头，我一定要活着出去，要想活着出去，我得把这刀扔出这洞口，挂在这洞口上。公子就扔啊，可扔来扔去，猛然间公子想起来了，不行啊，这刀就是真挂住了，这绳子两丈长，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我撒手不撒手啊，我一撒手这刀能扔上去，我不撒手这绳子不够长，可我撒了手这刀就是真挂住了，我也够不着啊，就加上我这身量还差好几尺呢，这怎么办呢？看周围有没有垫脚的，哪有垫脚的呀，这是牢房，能给你堆一堆砖就让你蹬着爬出去吗？什么都没有。周公子这个着急呀，摸了摸这墙壁上都是大块的石头啊，大块的砖，砌得非常整齐。公子一想啊，我得先抠下几块砖来好垫脚啊，一会儿真把这刀扔上去挂住了，我也上不去，有垫脚的我才能够着这绳子。就这公子拿着这刀，我开始抠这砖缝，那年头也没有水泥呀，但是过去的工匠技术也是非常的高啊，磨砖对缝非常结实，抠得火星子直冒，抠了半天才抠下一块砖来。公子一看能抠下一块砖来，这就是希望啊，抠啊，又用刀又用手，最后把十个手指头这指头尖啊全磨得出血了。怎么公子哪干过这活啊，公子这手就是翻书本拿笔写字，最多研研墨，多数还都是书童，自己没干过这个，那手啊真跟那小葱似的，一掐都冒水儿。拿这个刀抠砖，长这么大个没干过这活，没干过也不行啊，现在要想活命就得喝出一头去。这公子拼了命的抠啊，也不渴也不饿，天不亮之前趁着外头刮风下雨我就得出去，天一亮完了，你就是能爬出去你怎么跑啊。所以公子拼了命了，就说这个人呢要想活命有个希望在前头啊，就有无限的力量，同时也能产生无限的智慧，想各种办法得出去。这公子就开始往下扒这砖，简短接说，在天似亮似不亮这时候扒下来有几十块砖，摞的一块也有五尺来高啊。周云从一看差不多了，外头还下雨还打闪呢，自己拿着这把刀，手里拿着这绳子，站到这个石台之上，自己拿这石头拿这砖呢垒了一个五尺高的台子，当然不是很稳当啊，

来不及也没那么些砖。垒好了之后，他爬上来，站在上头，摇摇晃晃，左手拿着绳子，右手提着这口刀，就准备着，再一打闪，我就往上扔啊。周公子瞪着眼看着上方，心中暗暗的主告：老天爷呀，你要再打个闪，我这条命可就有了。可没想到刚主告完了，唰，一道亮闪呐、周公子借此时机一刀手，嗖，把这刀就抛出去了，刀也扔出去了，这闪有多大功夫啊，一片漆黑也看不清楚了。公子用力过猛，光顾了往外扔了，您倒是攥着点绳子头啊，这一扔扔，这刀找不着了，也没听见什么动静，没碰到这石壁上，扔出去了，扔出去喽！这家伙使劲太大喽，再扔得太远，扔得别出去呢，那也不行啊，也够不着了，在这洞口挂不上啊，也白搭。周公子正琢磨着呢，咱交代的明白，其实挺快的，一扔这刀，周公子抬头一看，没听见动静，刀也找不着了，就这么一迟愣，坏了，脚底下一滑，这砖台塌了。本来呀、就是两块砖并在一块，他往高了挪呀，他怕够不着啊，下边不稳当，他一使劲往上一扔这刀，脚底下一用力，这砖塌了，哗，周公子摔了个仰面朝天的，后腰还让这砖隔了一下，周公子再也起不来了，浑身上下这个疼啊，折腾了这大半夜，筋疲力尽呐、身上这么多伤，流了多少血呀，再想起来可起不来了。周公子又哭了，呼唤自己的爹娘，二老娘亲也听不见了，我周云从就死到此处啊。贵阳县的人没想到死到成都慈云寺内，心灰意冷，天也快亮了，我也爬不出去了，请等着明天受死吧。心都凉了，这心一冷啊，一点动力都没有了。可就在这时候啊，突然间听耳畔有人说话，声音不大，就好像蚊子叫唤一样，声音极其细微，但是呢听得非常清楚。这个声音说什么呢？说现在你要死要活呀，全靠你自己的努力，你要努力你就能活了，你要不努力你就死了，但是你父母的香烟谁来继承啊，同窗好友的血海深仇哪个来报啊。这些话呀，也不知道是周公子自己想的呀，还是真有人在耳畔说呀。猛然间幡然悔悟啊，知道现在千钧一发，不比在家中啊，可以在父母的跟前撒个娇，还有亲人前来安慰，这里要死要活没人管，而且这时间过一分少一分，再一想到那些同学的死状，不由得心惊胆战呢。就在这时候啊，上边又是一道闪电，公子抬头这么一看，就见在自己头顶之上有一根绳子晃来晃去。哟，公子一看这刀啊，正好挂在这洞口之上，绳子垂下来就在自己的头顶啊，腾一下公子坐起来了，这勇气又上来了，慢慢的站起身形，忍着痛苦再把这砖堆起来，我还得往上爬，老天爷有好生之德呀，既然绳子挂住了，现在只要够着这绳子抓住了，我就有可能出去。公子赶紧起来，有了希望了，这身上又有了劲儿了，也顾不得累了，也顾不得疼了，把这砖头又都垒起来之后，还是五尺多高，公子扶着这砖头慢慢的爬起来，站到砖头之上，慢慢的把腰伸直了，伸直了胳膊，够这绳子还差一尺多，就差这么一点。公子卯足了劲，用脚一蹬这砖头，打算往上蹦，可这砖头垒的呀太不结实了，本来就摇摇晃晃，公子就使不上劲儿，用腿这么一蹬，还没等蹦起来呢，这砖头哗啦又都瘫了，公子啪嚓又摔在地上。咱就这么说吧，这公子坚韧不拔呀，又把这砖头垒起来之后，慢慢站在这砖头上等着打闪，还得等着打闪呢，你要不然看不见那绳子在哪儿啊，你瞎蹦瞎抓不行啊，困难就困难在这儿了，看不见呢，要不然机会还多呀，还得等着打闪。公子就站在这儿，这砖头摇摇晃晃，有时候不等打闪。

0: 不妥协呀，为了生命，为了有一线生机，公子豁出去了，有机会我就得抓抓。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4: 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北京晴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2: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落地以来，惠企利民取得阶段性成效。
1: 交通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服务群众归途安全。
2: 五一假期多元消费新场景点燃出游热情。
1: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2: 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0: 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3: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2: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4: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2: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5: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2: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6: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2: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7: 一定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啊，对吧？考技工气质。
2: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8: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 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2: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9: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地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2: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10: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地发扬下去。
2: 张向伟是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11: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0: 今年年初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更多社会资源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政策落地以来，整体进展符合预期，效果逐步显现，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1%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12: 可以省一点成本啊，我觉得挺好的。他也可以线上办理，然后这样的话就更加方便了嘛。
1: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
13: 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已经投放了2.8亿，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专项资金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企业纾困解难。今年2月，杭州余杭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项目建设。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荣荣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4.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14: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1: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
15: 交通运输部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假期接近尾声，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6: 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将开行夜间高铁，同时各地进一步细化站车服务措施，为旅客提供便利。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
17: 五日北京南站到达旅客预计达到26.8万人次，车站联合站区建立客流数据等信息共享机制，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频次、补充出租车和网约车运力，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16: 昨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今天下午4点开始迎来返程小高峰。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青海等地部分路段可能受降雪影响，广东、海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沈海、兰海、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需要警惕路面湿滑和积水，各地提前部署，利用科技手段提升通行效率。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畅班长倪正芳说：
18: 我们在重点路段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
16: 昨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海南三亚机场通过加大宽体客机投放规模，优化航线网络结构，有效提升航班运载容量。山东威海机场推出免费接驳、儿童专属服务等暖心措施，方便旅客出行。
0: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多样化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消费新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体验边关风情与文化魅力。山东游客孙先生：
20: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也是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地方，很放松。
21: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
22: 从内蒙古来的，想体验一下，很刺激，很好玩。
21: 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在假期开启前，飞行体验预约就已基本满额，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23: 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19: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街区还联动各大商户推出赣超主题观赛夜宵套餐，打造一站式消费生态。游客杨贵：
24: 今天和家人一起来万寿宫，夜景好看，美食又多，五一来这里游玩我觉得特别值得。
19: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当地新推出的家电促消费活动涵盖油烟机、燃气灶、干衣机、小家电等30多类国家补贴之外的品类，与国补形成有效互补。此外，包头市还推出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25: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15: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组团亮相，一起拿订单，携手开拓市场。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25: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参展商黄玉所在的企业花了半年时间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了箱包的日常使用场景。
3: 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25: 小创新带来大增长，小产品撑起大产业。在本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4: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5: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创新亮点特别多，我们来到中国看新品，再把这些新品引进到我们的国家，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25: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许多参展商亲历了从单打独斗到集团军作战的转变。参展商丁小平，
6: 广交会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找我们做制造，到现在慢慢的他会接受说要找我们有什么新的东西。
25: 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7: 目前来说，就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以及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5: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天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多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
0: 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7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
15: 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我国选手吴怡泽以总比分18-17的战绩力克英国选手莫菲，成功夺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都表达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4号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式发声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美国东亚历史资深评论员蒂姆·肖罗克，
8: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9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0: 西班牙国际关系专家胡安·阿古略，
26: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0: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教授阿尔塔莫诺夫，
27: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
26: 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15: 本台消息，阿联酋国防部四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一石油工业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一位伊朗军事官员当天表示，伊朗并无预谋袭击阿石油设施，事件是美军试图开辟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航道的冒险行为所导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

0: 朗普四号称，针对自由计划这一船只通航行动，伊朗已向一些无关国家的船只开火，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船。美方已击沉七艘伊朗小型船只，但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方击沉多艘伊朗船只的说法。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两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否认。受相关消息影响，国际油价四号显著上涨。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美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四号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警告射击。美军同日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四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日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至以南区域设立加强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当天，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总台记者四号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以色列内阁部长接到通知，将于六号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四号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打击了约15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将继续按照政治层级指示，对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同日表示，其武装力量当天针对戴尔米马斯镇的一处以军士兵集结地发动了武力打击。
0: 巴西央行4号发布的每周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巴西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预期已从 4.86% 上调至 4.89%。 由于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预期已连续第八周上调，超过了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上宣布，乌方决定从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当天稍早时候，俄罗斯国防部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0: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4号呼吁美方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同时明确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欧盟将会进行反制。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出的关税威胁，欧元集团主席4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夏末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明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文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2: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地下时节，楼郭起鸣，蚯蚓破土，顽瓜登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尝新苹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4: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将其成立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装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开动，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犁地农耕的乐趣。
5: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

0: 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1: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艳茂。
2: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3: 今年的紫薇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敲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薇节。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浩龙、葛少奇，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
9: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5: 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现场搜寻救援工作全力进行。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媒体称发射导弹击中美国海军军舰，美军称击沉6艘伊朗小型船只。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是否会令停火前景蒙上阴影？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国小将吴怡泽18-17战胜对手，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1000亿专项资金如何惠企利民？政策实施以来成效如何？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今天走进浙江安吉的山野之间，来听乡村新玩法如何开启轻冒险深体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心理学家郑日昌辩证观世，豁达平生。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阿联酋国防部4号发布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当天共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相关袭击行动造成3人受伤。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强烈谴责伊朗袭击该国民用设施。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伊朗一名高级军事官员称，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中国驻阿联酋使领馆4号发文提醒在阿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以方已做好随时重返战斗的准备，目前正等待美国方面开绿灯。受美国海军军舰被伊朗军队导弹击中的传闻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间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6.42美元，涨幅为4.39%。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14.44美元，涨幅为5.8%。纽约股市3大股指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1.13%，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0.4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19%。再了解其他方面，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7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公告称，根据普京总统的决定，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8号到9号将实行停火。俄方希望乌克兰方面也能采取相应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宣布，乌克兰将自6号0点起实施停火。泽连斯基指出，乌方将从指定时刻起严格执行对等行动原则。欧元集团主席皮埃拉卡基斯4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准备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的关税威胁。特朗普此前称将对欧盟输美汽车和卡车加征25%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泰迟先生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对美国而言是一场灾难，利率太高了。美国白宫4号因附近发生枪击事件一度短暂实施封锁。总台记者了解到，事发后不久，白宫特勤局特工击毙一名在华盛顿纪念碑附近的枪手，目前形势得到控制。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结束决赛争夺，中国小将吴怡泽以18-17夺得冠军，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继赵新彤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今天新闻纵横将带来详细报道。 2026年世界田联接力赛3号在博茨瓦纳落幕，中国男子4x100米接力队在资格赛第二轮中跑出37秒85，以小组第一的成绩获得2027年北京田径世锦赛参赛资格。伦敦世乒赛团体赛4号进入淘汰赛阶段的较量，中国女队以3-1击败波兰队晋级16强，中国队将在16强赛中对阵瑞典队。此刻提示，今天是5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呈高位运行态势。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返程人员，长途驾驶车辆要保证充足睡眠，切勿疲劳驾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万物生长，立夏见盛。
4: 淮北风物温润，教间菌群活跃，借初夏天时酝酿酒香，万窖沉淀，成就绵柔醇厚的协调兼香风味。
5: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8: 事故发生以后，当地应急消防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当前救援情况怎么样？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高原。你好，高原。
9: 你好，
8: 请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9: 好的，主持人，昨天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事故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救援力量紧急赶往现场开展救援。截至昨天晚上7点，事故已经导致3人死亡，25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昨晚我们到达现场时，仍然能够看见火光、烟雾笼罩在事发地上空。多路救援力量接连进入到现场搜寻和处置。我们观察到，事发现场附近一些居民家受爆炸影响，玻璃门窗被震碎，散落一地。目前，当地正在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同时抓紧核心人数，查明事故原因。预计今天将召开新闻发布会，我们也将在现场持续关注。主持人。
8: 好的，高原。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4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处于伊朗的管控之下。伊朗武装力量向美国方面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只要推进就会成为打击目标。
1: 伊朗军方4号发表声明说，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马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 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
8: 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报道说，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后遭导弹攻击，并被迫返航。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表示，没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四号说，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击沉六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仍然激烈。
10: 不管伊朗的导弹是否真的击中了美国的军舰，那么伊朗通过这个行为，它是表明了一个坚决的态度，也就是如果美国的军舰要穿行于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必将对其实施这种军事打击的行动。同时伊朗也要表明，就是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仍然有相当程度的这种掌控力。即便伊朗的导弹这次没有击中美国的军舰，那么他通过发射导弹的行为已经制造了海峡的这种紧张的局面。我们看到

0: 油价已经因为这个争议而出现了明显的上涨，那么其他的期待去穿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些商船看到美伊之间的这个情况之后，实际上它大概率的不太敢再继续前行了。这么来看的话，我觉得美伊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这个博弈现在仍然是非常的激烈，那么其中就蕴含着出现擦枪走火或者阶段性升级的这种可能。
1: 阿联酋国防部4号发布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当天共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相关袭击行动造成3人受伤。
2: 阿联酋方面4号表示，阿联酋一处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该事件是由来自伊朗的一次无人机袭击所引发。
1: 一位知情的伊朗官员表示，伊朗事先并无预谋袭击阿联酋的这处石油设施，该地所发生的事件是因美国军方的冒险行为所致，即美军试图开辟一条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进行航道。
2: 阿联酋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使用2架无人机袭击了该国一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阿联酋方面对此表示谴责。
1: 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以色列内阁部长接到通知，将于6号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有以军官员称，以军正在密切关注当前局势进展，并处于警戒和高度战备状态。
3: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4: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3: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6: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7: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9: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10: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3: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11: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3: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2: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1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4: 好球，超分了，
15: 好球，
14: 超分了。漂亮，漂亮，可以庆祝了。吴一泽是新科的世锦赛冠军，在克鲁斯堡的看台上又响起了专属吴一泽的庆祝的声音，所有人都在高呼着他的姓氏。
2: 2026斯诺克世界锦标赛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官，中国小将吴一泽以18-17战胜肖恩·墨菲夺得冠军，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继赵新彤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早上好，管月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刚刚结束的斯诺克世锦赛决赛的详细情况。
16: 好的，主持人，斯诺克世锦赛今天早晨结束了决赛争夺，中国小将吴一泽18-17险胜魔术师肖恩·墨菲获得冠军。决赛呢，采用35局18胜制，分四个阶段进行，两人从北京时间5月3号的20点一起打到了今天的清晨。可以说这场决赛的胜利只是吴一泽技术能力的取胜，更是他精神品质的胜利。我们来回顾一下两人四个阶段的缠斗。第一阶段开场后，吴一泽进入状态很快，双方战成了4-4的平手。比赛来到第二阶段，吴一泽的进攻火力依旧，开场后吴一泽打出单杆82分、103分，连胜2局。最终经过长时间的鏖战之后，吴一泽在第二阶段10-7领先肖恩·墨菲。

0: 北京时间昨晚8点，第三阶段比赛开始，肖恩·莫菲是连胜5局，不仅将总比分反超，而且呢让吴一泽是失去了长台进攻的准星，比赛一度十分危急。但在关键时刻，吴一泽连胜3局，打出3杆50加，再次拿回了比赛的主动权。第四阶段的决胜时刻，双方情势焦灼，你来我往，吴一泽一度以总比分17-16率先拿到了赛点，但是莫菲呢又拿下了关键的第34局，最终这场决赛变成了双方的决胜局，单局定胜负。而在这场决胜局里，吴一泽又一次展现出了强大的进攻火力和大心脏，打出了单杆85分获胜，最终他也总比分18-17险胜夺冠。我们回顾吴一泽这一届世锦赛的征程，吴一泽第一轮是10-2战胜了队友雷佩凡，之后呢是力克赛打师塞尔比13-11获胜，而在半决赛对阵小钢炮马克艾伦，吴一泽一度14-16落后，最终他是连扳3局，以17-16惊险逆转对手，进入到了决赛。而吴一泽这次夺冠，从历史的意义维度审视，含金量更是无比耀眼。他是第一位出生于2000年之后的世锦赛冠军，彻底打破了世锦赛尘封百年的年龄壁垒。他以22岁的年龄成为了继台球皇帝亨德利之后最年轻的世锦赛冠军。从独闯斯诺克世界的中国球手丁俊晖，到第一位在克鲁斯堡捧杯的中国选手赵新彤，再到第一位拿到世锦赛冠军的00后吴一泽，中国斯诺克年龄形成了合理的黄金三角。这场胜利的特殊意义远不止于冠军本身，这次世锦赛中国球手创纪录的有11人跻身正赛。也许之后当下一位中国球手走上克鲁斯堡的冠军台阶时，他也。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0: 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3: 是太棒了。
9: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

0: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3: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3: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4: 来，坐我后面。
3: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4: 嗨，你们好。
5: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3: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6: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9: 嘿嘿，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8: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0: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9: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

0: 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2: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3: 风流才子唐伯虎，心学大师王阳明，密谋起兵的宁王朱宸濠，看似毫不相干的三个人，会碰撞出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500年来，王阳明第18集，三个70后。

0: 朝弘治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499年，那一年的那一场会试，迎来了大明王朝历史上非常独特的两个人物。这两个人后来分别在中国文化史和中国思想史上都大放异彩，一个就是唐寅唐伯虎，一个就是王守仁王阳明。虽然至今为止暂时还没有发现有明确的记载，在当年那场会试中，唐伯虎和王阳明有过什么来往，但是他们两个人的人生除了弘治十二年的会试，注定还有另一个焦点。公元1517年，随着王阳明抵达江西出任南赣巡抚，唐伯虎与王阳明的命运因为南昌城里的一个人第二次纠结在了一起。这个人就是宁王朱宸濠。那么风流才子唐伯虎、心学大师王阳明、密谋起兵的宁王朱宸濠，看似毫不相干的这三人，在大明王朝这个历史舞台上将碰撞出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呢？让我们和南京师范大学李波教授一起追随一代心学宗师的脚步，领悟知行合一的智慧，体味我心光明的豪情。敬请收看500年来王阳明第18集《三个70后》。
1: 唐寅生于1470年，而王阳明呢，生于1472年，比他晚2年不到。啊，两个人都是70后，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当然是15世纪的70后。啊，这两个人在同一场会试中相遇，虽然此后方向不一样，但是他们的人生启迪确实有殊途同归之处。什么人生启迪呢？就是坎坷造就人生，不经风雨不见彩虹。你看王阳明虽然是通过3次会试考试，终于在这场弘治12年的会试中，这个高中2甲第7名，也就是全国第10名，很风光嘛，对吧？但是接下来怎么样？接下来一入官场是非多啊，然后和宦官集团面对面啊做斗争，结果先是关进诏狱啊，然后逃脱升天之后又被锦衣卫追杀啊，然后再逃出升天之后，最后又被流放到这个贵州龙场啊瘴疠之地。所以这个王阳明在人生最极端的困境里头啊，然后躺在石头棺材里头，在风雨大作的夜里头啊，人生被逼到墙角绝境，然后龙场悟道，从此心外无物，心即里天地为之一宽啊，天宽地阔，从此人生境遇大不相同。后面就是庐陵任知县，然后到南赣平这个土匪，我们都讲过了啊，人生境界啊，然后不断上升。这个唐伯虎其实也是相同，但是唐伯虎的厄运比王阳明来的要早一些，因为那一场的

卫士就是他的最大的恶意。唐寅唐伯虎这个号称神童啊，是不是？虽然他的父亲只是一个开小酒店的，但是他的这个基因不得了，从小就是神童啊。吴宗四大才子嘛，16岁的时候考这个秀才就考当地第一名，然后后来考乡试又是当地第一名，所以叫唐介元嘛。而且唐伯虎非常自负的，凭他的水平，不要说一个唐介元啊，接下来会员状元连中3元，非我其谁呀，所以信心满满。果然到了会试考试中啊，那一年题目特别难，但是难不倒唐伯虎啊。还没发榜之前，同学们在一起聊当年的这个会试考生们啊，住在一起就聊啊，觉得今年的题目太难了。唐伯虎放言，这有什么难的啊，我拿会员如探囊取物啊。别人就不服气，说你那你这个题目怎么做的。唐伯虎侃侃而谈，大家一听最后都服了气了啊，都认为唐伯虎那是实至名归，这文章写得漂亮极了，就应该他第一。结果成果出来怎么样？名落孙山不提啊，被这个几十宗华昌啊，然后弹劾主考官程敏政泄题，唐伯虎和他的好朋友啊徐经两个人陷入这个会试泄题一案，也就是弘治12年的会试科考案啊。其实我们现在史学家经过反复的考证，因为这是明代历史上著名的一个疑案啊，比较统一的说法，其实唐伯虎是比较倒霉的啊。程敏政也不可能向两个人真正泄题，虽然也没有最后就说判他啊这个罪名，但是罚他终身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只能在衙署中为例。唐伯虎满腹才学遭此一击呀，啊，人生观呢是彻底改变啊。他也不会去就任那个，到一个衙署做一个小吏，对，然后灰头土脸回到老家，回到苏州，啊，这时候名声扫地呀，啊，众叛亲离呀。后来用了10年时间游历名山大川，渐渐把胸中不忿之气啊化为他的这个笔端。所以这个时候10年经历，唐伯虎的诗词和他的这个画所达到的境界啊，就在中国文化史上大放异彩。所以10年之后啊，这个唐伯虎又回到苏州，家道败落啊，穷困潦倒，就还好这时候他的画越来越值钱，对吧？然后朋友也接济他啊，然后唐伯虎吧，一生积蓄包括藏书卖画的钱，买了这个苏州原来宋人张转间的这个别墅，在城北的桃花坞啊，桃花庵别墅啊，倾尽所有还举债，最后买了这个旧居。但其实这个旧居当时已经早成一片废墟了，经过这个风雨沧桑啊，而且很荒僻的一个地方。唐伯虎把它买下来，然后自号桃花庵主，对吧？做了一首著名的《桃花庵歌》，这首《桃花庵歌》非常有名，流行于世不少于5、6个版本啊。我们在那个啊，很多影视剧里头看到各种各样的版本，这是最初的一个版本。原版是这么写的：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有则花枝当酒前，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须花下眠，花前花后日复日，酒醉酒醒年复年，不愿鞠躬车马前，但愿老死花酒精，
车乘马足贵者去，酒盏花枝贫者愿。我将富贵比贫贱，一在平地一在天。我将贫贱比车马，他得驰骋我得闲。世人笑我特疯癫，我笑世人看不穿。记得武林豪杰墓，不久如画出左田。豪放不羁啊，这种风格，这种气度啊，虽然穷困潦倒中，但是可以看出那种境界。所以唐伯虎啊，后来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这两个七零后后来都分别成为了中国文化史和中国思想史上的奇迹。但是看上去他们的人生除了那场弘治十二年的会试没有什么交集，可是命运把这两个人在关键的一个节点上又纠结在了一起。他们的第二个焦点出现在第三个七零后身上啊，这个第三位七零后把王阳明和唐寅、唐伯虎第二次纠结在一起的第三个七零后，就是生于1479年的宁王朱宸濠。一代宁王叫做朱权，那个朱宸濠是他玄孙。这个朱权是朱元璋的第17子，而且是朱元璋那么多儿子里头和燕王朱棣两个人是最能打仗。蔡东藩当年就评价说，这个啊，燕王善战，宁王善谋啊，尤其他的这个大宁卫啊，直接面对蒙古前线，而且招编了很多啊，这个原来北元的降兵，所以战斗力非常之强。这个朱棣要造反靖难之意，关键要拉拢是谁？就是朱权，宁王朱权，只身跑到啊，这个宁王的大宁卫去向这个弟弟哭诉。宁王也很聪明啊，宁王善谋嘛，是不是啊？搞不清局势，先旁观啊，对吧？朱棣啊，毕竟是自己的哥哥，是不是啊？哭得眼泪一把，鼻涕一把，只好好言安慰啊。朱棣在这住了几天，宁王也陪着他。朱棣要求弟弟帮自己，宁王也不表态。然后朱棣最后要走的时候，宁王送他出啊，本来就不送出城了啊，哥哥已经把你招待这么好，你走就得了。朱棣说，我当哥哥的这么可怜，你弟弟你再送我一程，再送我一程。宁王心一软，就送他出城。结果一出城啊，朱棣手下风四起，立刻把宁王给绑架啊。然后朱棣说，事成之后我跟你平分天下。宁王没办法，只好绑在朱棣的战车上一起造反。朱棣靖难之役成功之后，明成祖登基之后，前面说过的话都不作数了，是不是？什么平分天下不可能嘛？不仅不能平分天下，这个大宁卫你也不能回去了，那个地方兵家必争之地，是不是？弟弟你又这么厉害啊，做哥哥的我不放心你回去。那朱权一看，既然不让我回去，那我去富庶之地总可以啊，我没有野心，哥哥你放心，我没有野心，我去苏州，苏州不行啊，我去浙江杭州也不行，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后来逼着弟弟去了南昌，所以后代的宁王就落户南昌了啊，江西南昌。所以宁王这一脉到了朱宸濠，朱宸濠有野心。为什么有野心呢？三个原因。第一，不甘心父债子还。当年我祖先的这个当年被你的祖先害得很惨，对不对？被武宗这一支往上推，那就是到朱棣这一支啊，被你害得很惨啊。二一个原因是被忽悠。被谁忽悠呢？被江湖术士忽悠。这个朱宸濠在南昌这个地方啊，那是一股独大，是不是？他是宁王嘛，
然后

官员啊也都很怕他，结果有些江湖术士就来投奔他，其中有一个神棍，这个人名字叫李自然啊，见到这个宁王啊，别的不说，上来来一句王爷有天子骨相，我立刻把朱宸濠的心思就说活了。当然最关键的一个原因是什么，除了不甘心被忽悠，最关键的是确实有机会。为什么呢？当朝这个天子武宗朱厚照什么人啊？历史上评价他说是嗜酒而荒其志，好勇而轻其身，关键一直还没儿子，生活荒淫得很啊。所以又是个昏君，又没儿子又没继承人，这个宁王一看机会来了，算起辈分了，他应该算是这个朱厚照的爷辈了，其实啊。然后他有孩子，他就想法很多啊，想法多也要从实际做起，所以先恢复宁王的护卫部队啊。朱棣后来怕别人，对不对，学自己靖难之意，对不对，然后削藩，这个所有的藩王就取消了这个护卫部队，这个宁王的护卫部队也肯定被取消了。然后宁王在这个武宗朝初一看刘瑾权势喧天，是吧，就走刘瑾的路子，贿赂刘瑾，然后刘瑾才不管什么祖宗啊惩罚，对不对，祖宗制度，然后大笔一挥给宁王恢复了卫队，恢复了宁王的护卫，这就宁王就相当于有了什么，有了私人武装了。可是好景不长，后来刘瑾被这个凌迟，活刮了3000多刀。刘瑾临死前一天，刘瑾倒台了，然后宁王的这个卫队权又被剥夺了啊。然后朱宸濠不甘心啊，所以撵白金巨万遍路朝贵，花钱啊，朝廷中的这些权贵们一个一个送钱，主要贿赂的兵部尚书陆完，还有一个姓陈钱宁啊，还有一个叫伶人张贤，这三个人是他主要贿赂对象，都是武宗朱厚照眼前的红人。这个兵部尚书那不用说了啊，有没有护卫实权就在他手里，后来陆完还做了吏部尚书啊，主管人事权了。那个钱宁，好多人以为是他是个太监啊，他其实不是个太监，其实他也不姓钱啊，他原来是大太监钱能收养了一个家奴啊，钱能在皇帝那得宠，后来哎，这个钱宁比较会来事儿，最后又陪着这个武宗玩，这小子喜欢射箭啊，喜欢耍枪弄棒呢，是不是，武宗刚好喜欢这一套，然后就给他玩到一起，然后投其所好，投武宗之所好，帮他设计建立豹房，是吧，所以这个武宗对他喜欢的不得了。然后这个钱宁自己甚至啊，私刻章自称皇庶子，就我皇帝干儿子，就到这个地步。然后还有一个伶人张贤啊，就一个戏子啊，跟武宗玩的也特别好，然后把武宗身边的红人都贿赂到，所以正德9年又重新朝廷统一，然后恢复宁王的这个卫队，私人卫队。然后这个宁王朱宸濠啊，然后投其所好啊，啊，不仅每年往北京花很多钱，知道武宗喜欢玩。正德9年的时候，啊，就是披下护卫这一年，把江西很多啊奇巧的这种灯、这种烟火弄了一大堆，弄到北京去，啊，结果有一天这个烟火爆炸，一下把乾清宫烧起来了。刚好幸好武宗朱厚照在豹房，不在乾清宫。结果他看到乾清宫烧起来，最后烧成一片废墟，你说这个皇帝啊，多么昏庸嘛！然后他居然拍着手说：“哇，好一盆大烟火！”
是不是？好大一棚烟火，好漂亮，好精彩啊！啊，所以这个武宗啊，你看很昏庸，一早啊意识到宁王谋反之心的人是谁呢？还不是满朝文武啊，还不是升任这个南赶巡抚的王阳明，反倒是七零后，这三个七零后中的那个老大，纯粹的艺术家唐寅、唐伯虎。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宁王朱宸濠啊要谋反，他也知道十五世纪最重要的是人才，对吧？不论哪个世纪最重要的都是人才，所以他也四处招揽人才。首先招揽了一个人叫做刘养正，是他主要的谋士。这个刘养正开始来忽悠他啊，说你有我刘养正就相当于成祖之友啊姚广孝啊，你知道这个姚广孝是个和尚啊，但是这个朱棣在姚广孝的帮助下靖难之役才能这个成功，姚广孝是他主要的谋士智囊。所以听了这话，朱宸濠立刻拜刘养正为府中第一谋士，然后还找了一个关键人物李世石，这个是前刑部侍郎，刚好和这个宁王朱宸濠是儿女亲家啊，所以这个朱宸濠就把这个已经退休的返聘李世石，你到我这来帮我干活。李世石又是儿女亲家，死心塌地的就帮他弄啊，然后还招了一帮土匪啊，他手下著名的什么土匪，你听听这名字，林十一、闵念四，就是闵二十四啊，就知道这都是在土匪的排行，正经名字都没有啊，因为他的护卫毕竟少数嘛啊，然后招纳江湖匪类啊，暗成私人武装，期待有一天能举事。但是宁王还要怎么样？还要四处谋划自己的好名声，所以访贤求士，一些有名的文人也在他的招纳视野里头，所以他就重金聘请当时虽然落魄江湖宰酒行，但是名声已然不得了的唐寅、唐伯虎啊。他还去找过这个文征明啊，但是文征明很聪明啊，一上来就拒绝了。但唐伯虎一开始为什么没拒绝呢？唐伯虎以为自己人生的转机来了。为什么呢？我们刚才读那首《桃花庵歌》就可以看出来，虽然狂放不羁啊，捐介高阁，但是可以看出来唐伯虎的生活境遇是非常窘迫的啊，是非常潦倒的，经济上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这个啊，朱宸濠来重金拜请，又是宁王又是皇亲国戚，尤其在南昌一带啊，现在这个宁王朱宸濠啊声名很大，唐伯虎就以为自己的机会来了，人生不能一直倒霉啊，可以应该转运。而且宁王是以侍礼聘之，聘他开始是聘唐伯虎到宁王府中教娄妃学画，他的妃子啊。说起这个娄妃，我们后面还提到的，这个娄妃不简单，就王阳明的老师娄亮的女儿，嫁给了宁王朱宸濠啊。娄妃的这个才学也很高，喜欢画画，然后聘唐伯虎为娄妃的老师，然后重金聘礼，然后唐伯虎很高兴去了。后来宁王看到唐伯虎很有才啊，然后怎么样啊，还要给他官做啊，要拉到自己的队伍里头来。这个时候才正德九年啊，对，也就是公元1514年，离这个朱宸濠正德14年，也就是公元1519年造反，还有整整5年的时间呢。朱宸濠还在韬光养晦之中呢，别人还没有看出端倪来的时候，唐伯虎就是聪明啊，
唐伯虎到了。

王这看，这宁王府中都是些什么人啊？是不是？江湖术士，包括这个土匪，还有土匪，不良青年，是不是？甚至一些人渣，是不是？三教九流，这是要干什么呀？唐伯虎突然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因为唐伯虎很聪明。这个时候，唐伯虎已然深陷其中。如果简简单单的说我不干了，我就让宁王怀疑了，你都知道我的事情了，看来是不是？那就惹来杀身之祸。唐伯虎就喝酒，喝完酒就装疯，甚至行为艺术搞到什么地步？其实唐伯虎那个行为艺术远比这个周星驰演的那个《唐伯虎点秋香》里头要夸张的多，要尺度大得多。大到什么地步啊？酒后裸奔，在这个南昌街头表演裸奔艺术，这一下舆论哗然啊，是不是？那宁王一看，这太丢我人了，是不是？算了算了，不要他了，赶他走啊。然后这个宁王朱宸濠受不了，你把本来以为请佛容易送佛难，一送唐伯虎就走了。唐伯虎离开是非之地，唐伯虎聪明的远身避祸之后，过了两年，王阳明来江西平匪了。当时的江西境内被分为两块，一个是江西巡抚孙遂主管的地区，一个就是江西南部这个南赣汀漳包括广东的一部分地区，这个是属于王阳明的江西南部的管辖范围，叫南赣巡抚。但是王阳明在平匪的过程中，在治学的过程中，又敏锐地感知到宁王朱宸濠的不臣之心，也造反之心。后来他就秘密地去见这个孙遂。孙遂巧了，虽然是六零后，比他大十岁左右，但是孙遂，江西巡抚孙遂，居然和南赣巡抚王阳明一样，都是浙江余姚人。三个七零后，两个余姚人，这两个余姚人刚好一个在做江西巡抚，一个在做南赣巡抚，然后王阳明见到孙遂，说有机密之事相见，孙遂也很喜欢阳明的阳明心学，所以对阳明向来钦佩，大家又是同乡，但孙遂考进士考得比王阳明早，然后引为知己，两个人一见面，王阳明说这个宁王朱宸濠有不臣之心以为孙遂会大惊失色，孙遂面不改色心不跳你以为这是秘密吗？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啊，对不对？我来江西巡抚任上几年连续多次向朝廷秘密告发宁王朱宸濠有不臣之心，但是却石沉大海，朝廷权贵们全被宁王买通，是不是？所以江西局势现在就像在火药桶上不知道什么时候这颗炸弹就会引爆。你我同为仁人志士两个人相互约定要在这场大风暴中贡献自己的力量。所以后来这个史籍里头记载孙遂当时提到一个人，孙遂就讲了，你不知道胡世宁吗？江西布政司的副使胡世宁，我们当年同届的考生，因为也是秘密揭发宁王朱宸濠被朱宸濠陷害，下在诏狱之中，最后虽然免死刑，最后流放在辽东戍边。这个说的这个胡世宁，再加上孙遂，加这样王阳明，这就有意思了。所以这个王阳明的这个年谱里头，包括其他史料里头，就记载这三个人都是浙江人，尤其孙遂和王阳明还都是余姚人这三个人一起当年去参加浙江的乡试，就是考举人，是同届的，

0: 据说在考试前一天出了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应该是弘治五年的浙江乡试。乡试前一天说这个考场里头突然当天晚上啊出现异象啊，先开始是轰隆隆的一阵啊巨响，老百姓都出来看，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发现考场里头升起两个巨人，耸立在云端之中啊。这两个巨人半天共同说了一句话，说三人好做事，就三个人合在起来能够把一件事情做成功了，然后这个巨人就消失不见了啊。说后来你看历史证明，王阳明与孙遂与胡适宁都共同面对了宁王朱宸濠的叛乱，而且胡适宁作为江西副使，其后陈濠之乱胡发其间，就第一个检举揭发宁王朱宸濠要叛乱。孙死其难，孙遂后来就在这个宁王朱宸濠叛乱的那天啊忠心死难，而先生平之，也就是阳明先生，最后平灭了宁王朱宸濠叛乱。所以后世鲜以为奇焉，就说这件事太神奇了。这三个浙江人，王阳明多聪明啊！王阳明首先是在这个平匪的过程中发现了端倪，为什么呢？被消灭了一些土匪啊，后来他们四散逃亡，有一些土匪你招安之后重建当地，什么崇义县、和平县重建，这都是王阳明的惠民举措，对吧？那些胁从的土匪都怎么样，都彻底啊改变过来了。但是有一些啊流寇，有一些土匪头子最后都潜行逃亡，最后都逃到哪儿去了呢？哎，王阳明按照蛛丝马迹看到很多土匪都逃到宁王那里去了，逃到宁王的私人武装里头寻求庇护啊，所以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然后王阳明这个关注到这一点之后，不仅王阳明关注到了宁王朱宸濠，宁王朱宸濠也关注到了王阳明，毕竟王阳明是在江西平匪，而且王阳明啊用兵如神，几十年之巨寇，几十年的巨寇啊，然后都被王阳明荡平。所以当时朱宸濠最不放心的两个人，一个是孙遂，一个就是王阳明啊，对吧？江西南北两大巡抚啊都是掌握实权的，然后孙遂是个硬骨头啊，我们下一集要会讲到孙遂和宁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死磕。但是这个王阳明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尤其用兵如神，是吧？这个所以宁王就注意到王阳明，就想结交王阳明啊，就派手下第一谋士刘养正来见王阳明。王阳明说我军务繁忙啊，我没时间去啊。刘养正说这个宁王仰慕你的才学啊，对吧？这个听说心学很厉害很伟大，宁王也想学啊。后来王阳明就缓兵之计，这样吧，我先派我的学生，你喜欢心学，我先让你给他聊一聊啊，派他的学生纪元亨去见宁王。纪元亨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啊，纪元亨是阳明先生的忠实信徒，为了他后来放弃这个进士考试啊。但是纪元亨是一个比较忠厚老实的人，纪元亨到了这个啊宁王朱宸濠府上，然后朱宸濠确实以礼待之啊，经常向他讨教这个讨教那个啊。纪元亨也看出朱宸濠图谋不轨，所以纪元亨就装作不明白，就天天给他谈学问，你不是喜欢学问吗？其实朱宸濠根本不放在心里，觉得这个纪元亨就是一个死板的老学究啊。最后算了，看来拉拢不了纪元亨，但是王阳明又不能不拉拢啊，学生拉拢不了，我还是直接找老师吧。又派